0: 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啊，运笔自然流畅，字体是俊美秀逸，他们都是苏东坡从这个早年书体转向中年书体的代表性的作品。明朝的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董其昌对这两封信就特别推崇，他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来品评这两件作品：东坡真迹与所见无虑数十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宋人双沟阔田，颇书本浓，既经田墨，盖不免墨珠之论，唯此二帖，则杜老所谓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翻马空也。苏东坡是宋代上意书法的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在这个书法创作中强调啊，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凡推求，这是苏东坡书法创作的一个重要理论。他的意思是啊，在这个作书的时候，不要过多的考虑一笔一画的书写，也不要过多考虑啊前人的法度，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要注重个人的意趣、个人感情的抒发，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书法才具有新意，才具有自己的面貌。那么董其昌在这段题跋当中就引用大诗人杜甫赞美曹霸的诗句，说是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翻马空，用这句话来比喻苏东坡的书法创作，那是变化多端，超越古今。进入清朝以后，收藏家安琪啊得到了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称赞这两封信是颇翁杰作。安琪去世以后呢，这两件作品就被乾隆皇帝花重金给收进了内府，从此啊也成了皇家的藏品。那乾隆皇帝喜爱苏东坡，他呢在心碎斩庆帖上就亲笔提下了英风一韵青出平原这样的一段赞语，他还分别前盖了乾隆御览之宝这样的印章，后来在刻制三希堂法帖的时候还把这两件书信给收了进去。乾隆的儿子嘉靖皇帝继承了他父亲的爱好，也喜爱书画收藏，他更是想尽办法搜罗遗失在民间的一些书画珍宝。比如他听说这个大臣毕沅、毕龙兄弟收藏有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所以他就编织罪名啊，抄了这两个人的家，然后包括《清明上河图》和一些著名的宋画，就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清内府。
2: 苏东坡《潇湘竹石图》究竟是真迹还是赝品？千百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传奇的流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墨风雅苏东坡》第5集《潇湘竹石》，紫禁城600年明清帝王风云变幻，恭王府3代亲王登台亮相兴衰沉浮，太庙家国千秋孝治天下，国子监举贤荐才泱泱大学，让古建筑见证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从古建筑感悟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如果古建筑会说话》第1季，期待您的关注。2020年9月1日，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在故宫文华殿开展，众多文物精品在此展示，力求为人们勾勒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在这些精美绝伦的文物当中，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合卷赢得全场关注。然而我们很难想象，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合卷几经风

0: 数次险遭不测。那么心碎展庆帖和人来得书帖合卷究竟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波折呢？请继续收看《汉末风雅苏东坡》第四集《心碎展庆》。
1: 1820年，嘉庆去世，那么清朝的国力啊，也是变得越来越弱，加上外患内忧，这个乾隆的皇子皇孙们是再也没有闲情雅致坐下来欣赏鉴别书画了，那么这些国宝就只好躺在后宫的仓库里睡大觉，这一睡就是40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啊闯进北京，把这个存放在圆明园、清宫还有这个西皇寺的历代书画珍品啊给抢劫一空，最后呢，这些珍藏在圆明园的书画全部散落民间。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清朝成立以来这个清宫内府收藏的书画遭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浩劫。那么又过了40年，庚子之难爆发，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城再次沦陷。那么这一次珍藏在紫禁城、清漪园等各处的这个书画古玩再次遭到洗劫，比如东晋著名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那就是这个时候被抢劫到英国去的。以上这两次文物浩劫啊，都属于是外患。那我们再来看内忧。1911年，清王朝灭亡，那么珍藏在紫禁城的这些国宝级书画又遭受了一次内忧。俗话说呢，日防夜防，家贼是难防。那么清朝灭亡后啊，逊帝溥仪根据民国政府所签的这个协议，他可以继续住在紫禁城，直到1924年被冯玉祥赶了出来。那么在这期间，溥仪啊以赏赐二弟溥杰的名义，大肆盗窃了1300多幅历代珍贵书画。这些书画先是放在天津的张园，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呢，又被运到了长春。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那么存放在长春伪皇宫的书画文物又遭到了一次抢劫。那么这是近代以来清宫收藏书画遭到的又一次浩劫。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开始呢准备全面侵华。这个为了保存故宫文物的安全，1933年2月，故宫博物院决定把这个精品文物13427箱南迁，那么其中就包含历代书画9000多件。抗战胜利后，这些民族的瑰宝被暂时存放在南京。1948年底，那60多万件文物是漂洋过海来到了台北。在这个千台的书画作品中啊，至少就包含有29件苏东坡的书法真迹。那么上面讲述了从清末到民国清宫收藏文物的这样的一些内忧外患和聚散历史，那么苏东坡的心碎展庆帖和人来得书帖是否也在这些物品当中呢？为此呢，查阅清史善后委员会编撰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还有张伯驹整理的故宫散佚书画见闻录和这个杨仁凯所编著的国宝陈浮录，那离奇的是啊，对这两件文物是没有任何记载，就好像被神秘的这个人间蒸发一样。那么这两件作品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他们背后究竟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在《故宫退失录》这一本书中啊，著名的文物鉴定家朱家进先生，他做了一段讲述。通过他这段讲述啊，我们才彻底弄清了这背后的秘密。1934年3月11日，留守在故宫的工作人员正在书房斋清理啊清宫物品，突然在这个大炕的炕板上的这个坐垫中啊，发现了一套12开的册页。没想到呢，这套册页竟然就是由乾隆皇帝御笔赐名的法书大观。法书大观那可是一件

0: 其重要的国宝。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册页中珍藏的历代书画文物。法书大观汇聚了东晋王献之的《东山帖》，唐欧阳询的《章邯思庐帖》，唐欧阳询的《补商读书帖》，唐颜真卿的《湖州帖》，唐柳公权的《蒙昭帖》，宋吴惧的《受缚帖》，元赵孟俯的《道长河山诗帖》。当打开这个册页的第七开和第八开的时候，赫然入目的竟然是苏东坡的《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那这件册页可以说件件都是国宝，当时的清理人员是兴奋异常。不过当时他们也产生了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么重要、这么珍贵的一套册页，为什么被藏在这个坐垫中啊？很明显，当年啊是太监坚守自盗，想寻找机会啊把这套册页偷盗出宫，但是时机不允许，所以只好把这开册页给塞在了这个炕板上的坐垫中，来等待时机。1964年，故宫博物院把《心碎斩庆帖》和《人来得书帖》从这开册页中给抽了出来，单独装裱成一卷。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一件苏东坡的书信，这件书信的名字叫《覆盆子帖》。这个覆盆子啊，它是一种时令的水果，同时还是一味药材，可以入药。那苏东坡在信中就说道：“覆盆子，甚凡采蓟，敢作之志，令子以相仿，直出未见，当令人忽见之也。”季常先生一书，并信物一小角，请送达，是白。那么这件信也写于黄州期间，信中提到了陈继常，不过据徐邦达先生鉴定啊，他认为这封信是写给一位叫做杜毅的朋友的，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啊，这封信那就是写给陈继常的一张便条。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苏东坡以戴罪之身落难黄州，但是陈继常啊却毫不畏惧啊这个世俗的眼光，依然是倾心相交。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些书信啊，是穿越了千年风雨保存到今天，它也就成了苏东坡和陈继常这两个人啊是相濡以沫、肝胆相照的这个友情的最好见证。
1: 苏东坡《潇湘竹石图》究竟是真迹还是赝品？千百年来，他都经历了怎样传奇的流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雅苏东坡》第5集《潇湘竹石》。

苏轼一生钟爱枯木竹石，皆因怪怪奇奇，盖是描写胸中磊落不平之气。苏轼一生确实历尽坎坷，虽有一身才华与热血，却因敢于直言、豪放不羁的性格，尝尽了人生的大起大落。然而就像他词中所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无论顺境与逆境，无论风雨与天晴，苏轼一颗乐观旷达之心始终未变。饱经风霜，苏轼将胸中积压的块垒尽数挥洒进笔墨纸砚，将无尽的苦闷转变为无穷的艺术创作。北宋时期，绘画写实之风达到鼎盛，传世巨作《清明上河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苏轼却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不追求作品的形似，而是着重展现作品的意境，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0: 拂潇湘竹石图，远山烟水，巨石兽竹。巨大的怪石下，几丛纤弱的幼竹蓬勃而出，正如画家那压不住、打不倒的顽强意志，在挫折中逆势而生。这幅潇湘竹石图是苏轼的传世之作，在如今看来价值连城，但却一度被怀疑为赝品。那么潇湘竹石图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流转？又是谁慧眼识珠，不辞万难将它收下，并最终无私捐献的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雅苏东坡》第五集《潇湘竹石》。
1: 1961年的五月，北京的文化界传出一条消息，说是一件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现身北京，但是文物专家对这张画的意见却不统一。有人认为啊，这就是一张真迹；那有人认为，这就是一张赝品。苏东坡在中国那可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被誉为是文坛全才，是诗书画大家。那么苏东坡的书画也是历来受到人们的追捧和膜拜，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苏东坡的绘画真迹流传很少。那么在北京现身的这件苏东坡的竹石图，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呢？当时北京文化界的人士都对这幅画充满了疑问和好奇。著名的历史学家邓拓也喜爱绘画艺术，他准备写一本有关中国传统绘画的中国绘画史。那么听说苏东坡的真迹惊现北京，所以这个邓拓也是时刻关注着这件事情。那么究竟是谁把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送到了北京啊？那他又是如何得到这张画的呢？我们要想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物，他就是民国时期一个非常活跃的书画迁客白坚甫。白坚甫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讲的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日本政商两界人脉都很广。很早呢，他就在中日之间做起了这个书画生意，也就是这个艺术品经纪人。当时许多大收藏家和这个白坚甫都有联系，比如恭亲王府的溥儒和这个白坚甫的关系就非同一般。清朝灭亡以后很多这个遗老遗少们是坐吃山空，入不敷出，那么他们只好靠变卖家藏字画来这个维持生活。那么为了卖一个好价钱，这个时候往往他们就想到了白坚甫，他们就把这些文物书画委托给白坚甫，希望他能找到日本人，从而呢能卖一个好价钱。白坚甫这个人为人精明，消息灵通，在北京城但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物品出现，他往往第一个得到消息。民国期间，为了从中获得更大的利润，那白坚甫是把许多珍贵的中国书画文物贩卖到日本。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认为自己很难适应这个新时代，所以他就迁到了重庆居住。那么同时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龙平。1961年，生活困难的白龙平取出自己收藏的最后的一件珍贵书画，这件作品也是他压箱底的收藏品。那么他想卖一个好价钱，于是呢就来到了上海，找到了上海博物馆的谢志柳。谢志柳打开一看这件作品竟然就是大文豪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接下来谢志柳从这个纸张、墨迹和这个笔法上来鉴定那认为这件作品就是苏东坡的真迹。当时白龙平开价是8000人民币，谢志柳听了这个价格以后没有当场表态，他就让白龙平来等一等管理的意见。这个白龙平 等了一段时间，一看这个上海博物馆态度不鲜明，所以他一转身又来到了北京，他要去找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的这个著名的文物专家张衡。可是当时张衡出差在外，他就让人带话让这个白龙平啊再等上几天。这个白龙平急着要返回重庆啊，所以是一催再催。那么当时文物局啊就让故宫博物院来收购这件书画。故宫研究了几天，认为这件作品是明代的仿品，就把这个《潇湘诸石图》退还给了白龙平。白龙平这个人啊非常固执，他对《潇湘诸石图》是信心十足。接着呢，他又拿着这张画来到了琉璃厂的荣宝斋来询价。就在这个时候，邓拓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就让荣宝斋的和平画店的经理许林炉啊来帮忙寻找《潇湘诸石图》。因为之前由故宫博物院的鉴定意见在先，所以这个荣宝斋也不敢贸然收购这件作品。那么许林炉就带着白简甫找到了邓拓。邓拓展开《潇湘诸石图》，只见这个画面描绘的是湘江和古老的潇水相交汇处的一段景色。近处呢是一片土坡，两块石头，几丛树竹，远处是烟水云山，毫无涯际，给人感觉呢一片苍茫古雅之气是扑面而来。接下来呢，邓拓又从这个墨色落款和这个卷的质地来鉴定，那么他认为这张作品应当就是苏东坡的真迹。为了慎重起见，邓拓呢又邀请了当时辽宁省博物馆的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杨任凯来帮自己长眼。杨任凯和白龙平都是四川同乡，两个人相识好多年了。巧合的是呢，潇湘诸石图这个杨任凯早在几十年前就看到过，而且呢对白龙平收藏的这件作品的来龙去脉是一清二楚，所以他也坚认这张画作那就是苏东坡的真迹。那么就在杨任凯的协调下，白龙平把画价从8000元降到了5000元。这个5000块在我们今天根本算不上什么大钱，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那这可是一笔巨款。据说当时邓拓取出了他燕山夜画的稿费2000元，然后呢又取出来自己珍藏的历代书画14幅，这才凑够了5000元，付足了画款。那么得到《潇湘诸石图》啊，邓拓是如获至宝，他给自己的这个书房命名为苏画炉，他还刻了一方印章，就把这方印章啊钱盖在《潇湘诸石图》上。1962年，邓拓经过细密的考证，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苏东坡潇湘诸石图题跋》，把这篇文章啊就发在当年6月份的这个《人民画报》上。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么邓拓还专门写了一首七律致敬苏东坡，这首诗这样写的：曾耶眉山苏轼词，也曾阳羡宋题诗，常州京口寻鱼记，丹耳胶原浮庙碑，海角天涯身世感，朝云春梦死生知，千秋何幸留一墨，画卷潇湘诸石奇。
0: 苏东坡画竹师从何人？他的老师画竹又有怎样的特点？请继续收看《汉末风雅苏东坡》第5集《潇湘竹石》。花中四君子之一的竹，素来受到文人的青睐。宋代 诞生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画竹流派——湖州竹派。苏东坡便是湖州竹派的代表人物。东坡曾言：“无为墨竹，尽得余可之法。”这位余可便是湖州竹派的创始人。余可画竹，连大文豪苏东坡看了都为之叹服。那么，余可的画作究竟有着怎样的精妙绝伦之处？苏轼又将他的技艺进行了怎样的传承呢？
1: 到了宋朝，一位文学家的出现，那么让竹子这种题材在艺术形式上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顶峰。那么这个人就是大文学家苏东坡。可使食无肉，不可聚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这是苏东坡吟诵竹子的名句。他用比兴的手法，把竹子和文人的关系啊，定位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高度。苏东坡不但有大量的诗词啊，来这个歌颂竹子，他还观物取象，拿起笔来写竹、画竹。那么说到绘画，苏东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竹啊？那么他的老师又是谁呢？苏东坡曾说啊：“无为墨竹，尽得余可之法。”那么很明确，苏东坡说啊，他画竹子啊，都是跟一位叫余可的人来学习的。余可是北宋著名画家文同的字，是北宋淄州永泰人，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这个盐亭县人。文同是多才多艺，苏东坡曾赞颂他有四绝。哪四绝呢？就是诗、词、书、画。当然在这四绝当中，他最擅长的也是最名扬天下的，那就是他的绘画了。文同的家乡四川，那是竹子遍地生长，遮天蔽日。这个文同自幼啊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喜欢墨竹，更喜欢呢竹子的高风亮节的这样的一个操守，还有宁折不屈的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他种竹、画竹，把竹子比喻为君子，用竹子呢来激励自己的做人。关于文同画竹的特点，这个米芾在《画史》中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余可使也。”那米芾什么意思啊？文同画竹啊，它的这个竹子的正面是用浓墨，而竹子的背面呢是用淡墨。这种绘画的方法那是从文同开始的。我们今天呢，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有一件文同的这个墨竹真迹、墨竹图。那么我们通过这幅作品就能印证米芾的说法。那么至于苏东坡和文同是什么关系啊？那这两个人又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这还要说在治平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064年，当时文同要赶往汴京复职，正好是路过凤翔府。当时呢，苏东坡正在凤翔府，两个人是一见如故，结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文同出生于公元的1018年，他年长苏东坡仅20岁。那么对于文同，无论是人品还是画品，苏东坡都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在凤翔有缘认识文同以后啊，他就有意师承文同，跟随文同来学习画竹。同时呢，他还留意总结文同画竹的一些经验理论，比如历史上著名的胸有成竹和身于竹画这两个成语啊，那就是苏东坡对文同画竹理论的一个高度总结。因为这个胸有成竹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成语，大家都非常了解。那么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身于竹画。
0: 苏东坡画竹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提出的绘画理论对后世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 请继续收看汉末风雅苏东坡第五集《潇湘竹石》。苏轼一生艰难曲折，虽然豪放不羁的性格令他吃尽苦头，但这份洒脱与旷达还是令他在风风雨雨中无畏前行。苏轼对写实派画风不以为然，曾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同邻。老师文同虽与苏轼画风相似，但二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正所谓良师益友，老成持重的文同不仅在绘画上指导苏轼，在生活中也对他进行了很多点拨。苏轼对这位老师既敬重又感激。苏轼受文同指导，开创了自己独特的绘竹风格。那么他画竹有着怎样的特点？他提出的绘画理论对后世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1: 我们知道晁补之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呢曾经收藏有一幅文同的墨竹图。有一次啊，苏东坡看到这张画以后很有感触，就拿起笔来做了一首诗：予可画竹石，见竹不见人，其身于竹画无穷，出清新。那苏东坡说，文同画竹的时候全神贯注，物我两忘，那已经和这个竹子融为了一体。所以呢，文同的墨竹它的风格是清新无穷，达到了一种神妙的境界。那么苏东坡师从文同画竹，他就遵从身于竹画和胸中有竹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在这两点的基础之上啊，苏东坡又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东坡强调要在这个无常形而有常理，也就是主张绘画一定要熟悉这个事物，一定要熟悉描写对象的内在的规律，充分了解它的形态变化，在这个形象上啊要做一个总体的把握。在绘画的时候不要过分追求细枝末梢的描写，比如在画竹子的时候掌握竹子的一般的生长规律和它的自然形态那就可以了，然后再经过仔细的这个思考酝酿，这个竹子的形象已经是成竹于胸，然后通过画笔把胸中所构思的这个竹的形象给表达描写出来。苏东坡画竹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特点，竹子不分节，而是从这个竹根啊一直画到竹梢。那么米芾在《画史》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米芾看到苏东坡的绘画之后呢，就有一个疑问，就问他说，您的竹子那为什么不一节一节来画呢？那苏东坡就反问米芾，他说竹生时何尝是竹节生啊，那意思就是竹子长出来它就是一个整体的形态，它也不是一节一节分着长的。那这个就反映了苏东坡观察事物这个形象的这个敏锐性。苏东坡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一天突然来了画信，但是这个画案子上只有朱砂而没有墨。那么苏东坡随手拿起笔来蘸着朱砂就画了一幅朱砂墨。有人看到这幅画以后感觉到非常奇怪，就问苏东坡，这世界上只有绿竹，哪有红色的竹子呢？东坡听完以后微微一笑，那就反问道，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黑色的竹子啊，那既然可以用墨来画竹，那为什么就不能用朱砂来画呢？苏东坡绘画是借景抒情，不求形似，只为表达一种心情一种心境。他总结的论画于形似，见于儿童邻这种思想理念也开创了中国文人画的先河。那么后世的画家也遵从苏东坡的艺术理论，把苏东坡也尊为是文人画的先驱。苏东坡概括总结文同的绘画理念，那就是诗不能尽，意而为书，变而为画，皆失之余。 那么这句话其实是和苏东坡他一贯的主张，也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

0: 过湖州知州，所以后人呢把他们的绘画就尊称为湖州竹派。文同这个人，他为人老成赤重，他为人处事的这个原则啊，就秉承了是入世即深，出世又远。那么文同深知朝廷中啊这个人际关系的复杂。公元1071年，苏东坡被委派到杭州任通判，那文同听说消息以后啊，就专门给苏东坡写了一封信。这个信中啊，就嘱咐他说是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因为文同了解苏东坡的个性，所以就劝诫他祸从口出。可是苏东坡的秉性难改啊，他最后啊还是因诗获罪，在湖州任知州的时候被捕入狱，人到中年遭遇了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这个时候呢，他确实发自内心的对这个文同的远见卓识啊，那表示敬佩。元丰初年，文同被任命为湖州知州。第二年，也就是公元的1079年，文同在这个上任的途中啊，也就是在河南陈州不幸病逝。那么文同是个清官，手里边没有什么积蓄，所以他的家人就没有能力把他运回四川安葬，也只好把他的灵柩啊暂时寄存在陈州。1080年的正月初一，苏东坡在御史台监狱被关押了整整130天以后啊，被释放了出来。那么劫后余生，苏东坡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竟然就是文同的丧事。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让文同魂归故里，回葬故乡。为此呢，他和弟弟苏辙专门赶到陈州，亲自出钱安排文同的灵柩归葬四川，以慰故交的在天之灵。以文同和苏东坡为代表的湖州诸派在中国美术史上是影响深远，比如元朝的李堪还有克久思，明朝的王弗、许渭，清朝的石涛和郑板桥等人，这些人就是在湖州竹派的这个艺术滋养之下成长起来的艺术大师。
1: 苏东坡的书法长卷《洞庭春色赋》《中山松劳赋》中都说了什么内容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墨风雅苏东坡》第六集《洞庭春色》。紫禁城600年明清帝王风云变幻，恭王府三代亲王登台亮相兴衰沉浮，太庙家国千秋孝治天下，古子建举贤建才泱泱大学，让古建筑见证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从古建筑感悟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如果古建筑会说话》第一季，期待您的关注。如今，《潇湘竹石图》静静地藏于中国美术馆，这件绝世珍宝历尽沧桑，终于寻得了归宿。画作上来自元明两代的26家题跋，向后人展示了它的沧桑历史，更是给画作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这些题跋有的来自古董商人，有的出自书画大家，3000余字的题跋洋洋洒洒，形色各异的笔墨诉说着这幅画卷的传奇往事。那么这26家题跋究竟写了什么内容？他们道出了《潇湘竹石图》怎样的流转历史呢？
0: 苏东坡是上意书法的代表性人物，他首先开创了这个文人画的先河。那么据画史记载，苏东坡当时画了很多墨竹，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仅仅只有少数几幅作品流传下来。那么邓拓收藏的这件《潇湘竹石图》，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它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传承到今天的呢？

这幅画纵是28厘米，横呢是105.6厘米。它是苏东坡啊即兴在一张生卷上描绘的这个古老的潇水和湘江交汇处的一段景色。苏东坡在这张画中是匠心独运，他用极简的笔墨还有高度概括的手法，艺术的再现了近岸远水风雨潇湘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景象。那么在这个画卷的左下角题有视为深老作这样的一个落款。那么这个深老是什么身份呢？在苏东坡的朋友圈中啊，有两个人的字都是字深老。一位呢是江苏高邮籍的孙觉，一位是河北沧州籍的刘峙。在苏轼文集中至今还保存了苏东坡写给这两位好友的许多诗文和信札。不过据专家考证，苏东坡和孙觉这两个人是同窗，关系走得更近，所以呢这一幅作品应当就是苏东坡给这个孙觉孙深老所作。那么还有一段长跋，这是元末湖南人杨元祥在这个元统甲戌年，也就是公元的1334年，用隶书写的一段长跋。这是潇湘诸师图留下的最早的文字记录，它说明了诸师图这幅画作在元朝末年的传承情况。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段题跋：东坡竹石细墨，始建于湘中故家。陵背向轴如旧，月15年，其家子孙勿故，始毕受于世，偶与见之。其造物向成于禹宫，昔陵轴一剥落矣，竟以10米易之。颇先笔迹，宛然可敬。余不能留意，专为梁台杜聘君，德甫县。德甫乃好事博雅君子，故余不惜上。元祥，元统甲戌2月望书。那么杨元祥在这段题跋中啊，他记述了早年间啊，他曾在湘中的朋友家看到过《潇湘诸师图》这幅画作。那么15年以后啊，朋友家因为发生了变故，所以把这张画拿到市场上来销售。那么杨元祥就介绍了金陵梁台的好朋友，这个人叫杜德甫，出钱买下了《潇湘诸师图》。那这是《潇湘诸师图》我们目前能够追溯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第二段题跋书名是天台夜市。那么夜市提了一首七律，他在诗中这样写道：百年汉末刘真迹，应写潇湘与后之。那邓拓认为啊，这个夜市的应写潇湘与后之这句话是点体之作，既描写了东坡这个绘画的景色，又交代了这个绘画的地点，所以邓拓呢根据这首诗就把这个东坡的诸师图啊命名为潇湘诸师图。下面题跋的人是吴郡人钱复，这个吴郡啊就是今天的江苏苏州。除此之外，钱复这个人的身世不可考，不过呢他在永乐元年5月18日，也就是公元1403年的这段题跋非常重要，因为这段题跋对考证《潇湘诸师图》的流传历史是至关重要。我们下面来看这段题跋。钱复说：大明洪武初，梁台李秉忠得知同郡杜氏，秉忠子从善，装持成卷，宝藏与家，借其友宗之梁先生征于至其后。那这段题跋非常明确地告诉后人，也就是在明朝的洪武初年，那李秉忠啊从这个杜氏

手中，买下了潇湘诸侍图。这个所说的杜氏啊，就是杜德福。他这段提拔也呼应了这个元朝末年杨元祥的记述。李秉忠的儿子李从善重新啊将潇湘诸侍图装裱一新，然后呢他遵从父亲的遗愿，从此呢把这张画深藏家中，密不示人。155年以后，李秉忠的第八代孙李家峰到四川，在江阳他偶遇了当时的大文学家杨慎，那么李家峰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潇湘诸侍图来请求杨慎给做提拔。这个杨慎是明朝的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明朝的著名的三才子之一。杨慎这个人的身世啊，和苏东坡是非常相似。他曾经有30多年啊，处在这个流放的生涯，所以看到了苏东坡的《潇湘诸侍图》，这个杨慎也是感慨万端。他是拿起笔来啊，即兴给这幅画做了一首长歌，提拔在后面。其中写道：“君从何处得真迹？云是世传真切西，金陵携来到江阳，卷世当风开营尺。”那么下面呢他又做了一段提拔，提拔是呢：“甲封李子佩之自刘都来江阳，邂逅江山平远楼，出此卷，席上率尔赋词。嘉靖戊午秋八月26日，生安杨慎书。”那么杨慎啊，在这个诗中很明确地说出了这张画是李君李家的这个祖传之物，也就是云是世传枕切西啊，也就证明了这张画是李氏家族一脉相承的作品。那么杨慎的提拔啊，是公元1558年，他主要叙述啊李家峰到了四川的江阳，那么在这个江山平远楼啊，两个人偶遇然后提拔的这样的一段经过。那么在整个潇湘诸侍图26家提拔之中啊，杨慎的名气最大，而且他的提拔艺术水平也是非常高。因为杨慎的书法传世极少，那么这一段提拔在杨慎传世书法中啊，也属于是上上品。那么以上元明26家提拔一共有3000多字，可以说就是一部完备的《潇湘诸侍图》的传承历史。那么明朝洪武年间，李秉忠得到《潇湘诸侍图》以后啊，就传给了他的儿子李从善，再传到嘉靖年间的李家峰，那已经是第八代人了。李家峰以后，尤其是到了清朝，那么《潇湘诸侍图》是否一直保存在李家，因为缺乏史料，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不过据民国时期著名画家吴湖帆的记载，在1937年的时候，他曾经看到过这件作品。据吴湖帆的记载，他还在这卷提拔的最后看到了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一段提拔，但是呢现在这段书法已经不知道去向了。那么潇湘诸侍图从清朝到民国几百年的流传史啊，也一直是一段空白。那至于白龙平，他又是通过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手段得到了这件作品呢？目前呢社会上流传了很多种说法，那么这些说法都非常传奇。据说民国期间李氏家族彻底败落，这个李氏的有一个子孙为了抽大烟的钱，就推翻了这个祖宗的牌位，在这个牌位后面的这个夹壁墙中啊，取出了《潇湘诸侍图》，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了北京的一家古玩店。那么后来呢，白龙平来到了这个古玩店，以10块大洋的价格捡漏买到了这件作品。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啊？随着潇湘

诸石图档案的不断公布，我们在这个潇湘诸石图上发现了一段白龙平的题跋。白龙平在这段跋中啊，交代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今30年前，苏州孙伯渊已归于我。那么白龙平的这段题跋是1959年。那么根据白龙平的交代，那大概也就是在上世纪的1930年代，他从一个叫孙伯渊的人的手中啊，是买到了潇湘诸石图。1964年，邓拓把自己收藏的苏东坡的潇湘诸石图和唐伯虎的湖山一览图等140多件书画文物啊，无偿捐献给了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美术馆。邓拓化私为公，他所捐赠的这些文物啊，那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瑰宝，也是中国美术馆自成立以来收藏到的最珍贵的古代绘画作品。目前有关潇湘诸石图的真伪，学术界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但就绘画和他后面的26家题跋来看，那这幅作品无论是在中国美术史上还是在苏东坡研究上啊，都有它独特的意义。1983年，由启功、徐邦达、谢志柳还有杨任凯、刘九安等人组成的这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啊，重新对潇湘诸石图进行了鉴定研究，认为呢，无论是从艺术价值还是历史文献来看，这幅画都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0: 每日一席话。
1: 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更加主动服务对接区域重大战略，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创新东中西部开放平台对接机制，深化与东中部、东北地区务实合作。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发表的讲话。这次座谈会是在党中央作出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党的二十大以来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第八场聚焦区域发展战略座谈会，着眼于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提出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等六个坚持，为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我国西部地区涵盖新疆、西藏、广西、重庆、四川等12个省区市，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近年来，西部地区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对内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地区生产总值由2019年的20.5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6.9万亿元，年均增长4.9%。从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数西算等跨区域资源调配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到“十四五”利用外资发展规划、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明确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鼓励外商投资范围，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再到京盟协作、沪滇协作、鲁甘科技协作等项目。

不断深化拓展，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等平台持续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我国东中西部务实合作步入新发展阶段，政策对接、产业对接、市场对接、基础设施对接等更为精准、更加完善。与此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宁夏枸杞、重庆雪橙、云南茶叶等更多特色产品也得以远销海外。据统计，西部地区去年进出口总额达3.7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37%。这条高水平对外开放国际大通道已成为西部地区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的生动实践样本。贯穿东中西，协调南北方，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我们要一以贯之贯彻落实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探索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不断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同时，我们要着眼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深化东中西部科技创新合作，努力促成更多省际同体共达，持续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额法官张林，欢迎您，张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的解读。
1: 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仅次于宪法的重要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体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都有哪些呢？下面我们就有请张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共七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负责。民法典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新规定了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如被高空抛物砸伤应找谁索赔，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公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立遗嘱，借贷关系中应当如何对待高利放贷，如何设立居住权等。
1: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高楼大厦是越来越多，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民法典中有哪些规定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呢？
2: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高空抛物的责任规则。首先，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其次，能够找到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人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此外，侵权责任人还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情况下，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之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具体来说就是经公安部门调查取证，通过向物业服务人、周边群众、技术专家等询问、查证、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但无论是否找到侵权人，物业服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况下，依据物业服务人过错程度，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是一个容易引发纠纷的问题。夫妻一方对外大额举债的情况下，配偶是否有偿还的义务呢？
2: 主持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一、夫妻共同债务以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应具有夫妻身份。二、夫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夫妻一方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只能实施和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夫妻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均无效，其民事活动完全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三、夫妻意思表示真实，任何一方不得以欺诈、胁迫等方式迫使他方签字或追认以一方名义所欠的债务。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 例如夫妻即使达成合议，也不能共同举债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大额债务，民法典明确共债共签原则，也就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既可以避免夫妻一方莫名其妙被负债，也可以防止假离婚、真讨债的现象发生。
1: 如今电脑、手机、打印机已经得到了广泛普及和应用，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打印遗嘱、录像遗嘱是否有效呢？
2: 民法典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对打印遗嘱、录像遗嘱的效力作出界定，明确了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必须具备的形式，填补了立法空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打印遗嘱是指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遗嘱。打印遗嘱的有效要件有三个：一是遗嘱为电脑制作；二是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三是遗嘱人在遗嘱文本的每一页都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是指以录音录像方式记载遗嘱内容的遗嘱形式，为保障遗嘱的真实性，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录音录像遗嘱制作的全过程。遗嘱人需清晰地表述遗嘱的全部内容，并说明具体见证人以及制作录音录像遗嘱的时间和地点。录音录像遗嘱制作完毕后，需将磁带或光盘封存，遗嘱人和见证人在封面上签名，注明年月日，交由见证人保存。录音录像遗嘱必须在见证人和继承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当众启封。上述程序的每个步骤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否则录音录像遗嘱很难被认定为有效遗嘱。
1: 这些年校园贷、套路贷等事件是层出不穷，造成了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高利放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民法典中对待高利放贷都有哪些规定呢？
2: 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以上，就会被认定为高利贷。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并非所有的债务都需要偿还。法律规定因高利息滋生的钱款，因虚假欺骗而产生债务关系的套路贷，借钱所支付的砍头息等，都属于不应偿还的范围。
1: 民法典规定小区共有场所的收入归业主所有，那么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哪些收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呢？
2: 业主共有部分中能够产生收入的共有部分一般包括：一、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收益，在保证业主的合理停车需求在任何时候都得到首先满足的前提下，如果车位还有空余，开发商可以将车位出租给业主之外的第三人，这样既未损害小区业主的停车权益，又能够更好地实现开发商的利益，也能帮助政府解决周边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二、楼顶平台。楼顶平台是建筑物楼顶及其空间按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则，这一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实践中如果开发商将楼顶平台进行处分，如设置广告塔，就必然会产生受益。三是建筑物外墙面。建筑外墙面属于建筑物的整体构造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 如果开发商或者建筑物底商利用建筑物外墙设置广告、牌匾等商业宣传设施，在外壁上悬挂霓虹灯招牌，应当支付使用费。四是建筑物基本构造部分中的走廊、楼梯、

0: 电梯间等。实践中有开发商或物业服务机构在这些位置设置广告位，由此产生的收益也应当属于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以上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归业主共同所有。
1: 居住权制度作为民法典新规定的制度，为房产加名、公租房、以房养老、老人再婚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也让居住权真正满足居住权人生活居住需要和对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作用。那么我想问一下张法官，居住权是如何设立的呢？
0: 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是住宅的位置；三是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是居住权期限；五是解决争议的方法。民法典中明确了居住权合同一般应当包括的条款：姓名或名称、住所、位置、条件和要求、期限、争议解决方法等。这些条款不是强制性条款，当事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进行增减。同时，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后的居住权具有对视性，能够对抗第三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所有权人出卖房屋，居住权人的居住权也可对抗新的受让人。因此，在购房时，不仅需要查询房屋的权属、司法查封、设立抵押等情况，还应注意查询房屋是否登记了居住权。因为房屋一旦设立居住权，即便产权人变更，新产权人在居住期限内无法对抗居住权人。居住权可以通过订立书面合同的方式，或者遗嘱方式进行设立。
1: 非常感谢张林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进行精彩讲解。对普通百姓而言，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希望大家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培养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

在此期间，由于没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介入，孩子往往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一旦孩子出现了以下几个现象，家长需要及时观察发现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首先，可以从孩子平时的行为上去观察是否出现被性侵的迹象。比如孩子平时都好好走路，但是最近扒开双腿走路，看起来下部有疼痛感。一般从生理上判断，孩子的生殖器官会出现受伤、出血或者感染的现象，或者两腿内侧甚至出现有红肿、淤伤的情况。第二，孩子睡觉不踏实，经常做噩梦，性格变得容易爆发脾气，不断攻击他人，或者变得不爱说话等等。第三，孩子对某些人、某些地方变得特别抵触，拒绝与他人接触或者去某人的家里。第四，当家长给孩子换衣服、换内裤时，孩子会很恐惧暴露出隐私部位。第五，孩子突然知道了很多带有生殖器的名词，往往是带有方言或者俗语的名称，或者孩子有模仿性行为的动作。一般孩子遭遇性侵之后，他们会有以下五种心理。第一，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否则他们会打我骂我。针对这种心理，我们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很高兴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说明你信任我们，爸爸妈妈也不会打你骂你。第二，孩子会觉得这是我的错，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不能让别人知道。针对孩子的第二种心理，我们要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真正做错事情的是那个坏人。我们小朋友没有做错事情，而且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只有告诉了爸爸妈妈，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你们。第三，孩子会觉得，如果我告诉了别人，他会打我，甚至杀了我和爸爸妈妈。针对孩子的第三种心理，我们要告诉他，坏人觉得你还小，好骗，所以他才会吓唬你这么说。但其实，警察会保护我们，爸爸妈妈也会保护你，坏人会很快被抓进去，他就是觉得你小，骗骗你的。综上所述，平时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如果别人摸了你的隐私部位，或者给你看他的隐私部位，你一定要告诉爸妈，爸妈不会生气，这也不是你的错。你告诉爸妈，爸妈才能更好地保护你。如果孩子告诉你被性侵了，那么家长就务必采取妥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孩子在遭受性侵害以后，父母对事情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决定了孩子的修复程度，而二次伤害经常是从父母这里来的。第一，如果孩子仍旧处于惊吓的状态，父母首先应该消除孩子的恐惧心理。遇到这样的事情，父母一定要先过了自己这一关，不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太多消极的情绪。你可以抱抱他，孩子哭的话，先让孩子哭一会儿，不断地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爸妈很爱你，谢谢你相信爸妈告诉我们，没事的，这不是什么不好的事，爸妈还是很爱你。第二，等孩子缓和以后，态度平静地询问事情的发生，不断地鼓励孩子说，说得很好。当父母知道孩子被性侵害之后，一定要先找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师或者警察局的侦查人员的陪同下进行，能够详细了解事情经过的同时，也避免了进行多次反复提问。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真的可以很好。

降低这样的事件对孩子产生的负面影响。否则很多时候，很多二次伤害恰恰是来自于我们这些孩子的亲人，因为反复的描述和回忆会加强孩子对这段不好的回忆，在很长时间之内都难以忘记。第三，一定要第一时间去报警，会有侦查人员帮助家长和孩子寻找有力的证据。很多家长会顾虑报警之后，孩子的事情会被大家知道，影响孩子以后的成长。其实，现在警察局已经开始慢慢重视保护受害者隐私这一块，可以很好的保护受害者。包括所有未成年人的案件都是不公开审理的。皮肤创伤、处女膜的破裂能够证明孩子受到了伤害，但还不能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做的。但事情的发生，一些证据，比如事发时的衣裤，尤其是内裤，孩子身上残留的精液，切记不要给孩子洗澡。如果有对方留下的 DNA 线索，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是谁，这对之后的起诉都有极大的帮助。如果事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一些证据都找不到了，在家长与犯罪嫌疑人私底下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偷偷的录音，打电话的时候也要录音。如果录音中或者在短信记录里，犯罪嫌疑人承认了自己的行为，这些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力的证据。第四，不管最后是否报警，报警后结果如何，一定要让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远离性侵者，即使性侵者是家人。不要让孩子接受到除了罪犯已经被抓以外的任何关于罪犯的消息。如果和罪犯对峙，一定要控制好情绪，不要越过法律的界限。第五，不要责备孩子的不是。不要对着孩子说，我不是告诉过你，遇到这样的人要喊要跑吗？这样的后话。更不要带着孩子上门讨说法，不要让孩子觉得这件事是他的错。你应该传递给孩子的是，你没错，爸爸妈妈、老师还有其他的所有人都不会因此而不爱你。以上五点是父母知道孩子遭遇性侵后给出的建议。在性教育尚未普及的今天，我们的孩子遭遇性侵害、性骚扰的概率仍旧非常大。家长带给孩子的性知识仍旧是保护孩子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千万不能忽视性教育。一旦孩子遭遇性侵，家长不要慌了手脚，事后妥当的恢复还是会积极影响孩子后半生的幸福的。好了，我们的安全性教育课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愿您的孩子远离各种伤害，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0: 总是对孩子唠叨，怎么办？最近收到一位家长的私信，他说自家的孩子越来越不服管教，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要操心的事不胜枚举，和他讲道理总是左耳进右耳朵出，好不容易听话了，孩子还会嘴上不饶人地说，一句话要说100遍，烦都烦死了。行行行，别说了，我知道了，这样的话。因此想来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不唠叨，还能让孩子听得进去。我们不难发现，父母对于孩子说的越多，孩子反而会越不耐烦。水满则溢，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对孩子说的多了，就算孩子知道了问题，也会因为不想听你的唠叨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更不听话。比如孩子无意中犯了一点小错，他的内心是很愧疚的，如果这个时候家长就事论事批评孩子几句，他是完全能够接受并且改正的。但如果家长一直揪着这件事情不放，不断的指责和施压，那么孩子内疚不安的心理就会彻底消失，慢慢的就会演变成不耐烦和反感，甚至出现我就是要和你对着干的反抗行为。所以父母要把握好批评教育的分寸，不要一味地给孩子灌输大道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好说教的分寸呢？我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第一，对孩子说话要简单直白。如果你和孩子说的话冗长烦闷，想让他做的事也是重复着一遍又一遍的繁琐指令，那么孩子非但不想听，更没有执行下去的动力。想让孩子乖乖听话，你就应该简单明了地告诉孩子，与其不断地埋怨翻旧账，不如说得简单直白一些，挑重点去说。第二，相信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父母过于唠叨，是由于他们不信任孩子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都不放心，采用唠叨这样的方式，实际上是为了缓解自己对于孩子的担忧和焦虑。但是在孩子成长中，是需要不断的学习，慢慢走向独立的。父母在这个时候不妨大胆地相信孩子，给予他鼓励，让他能够独立地去尝试，去调整。等到孩子真正需要你的时候，再为孩子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第三，父母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很多人在有了孩子以后，就会把重心全部都放在孩子的身上，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时刻关注着孩子，孩子就仿佛生活在你的放大镜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逃不过父母的观察，他会觉得疲倦，你也不会轻松。所以我希望父母不要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家庭，也要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当你过好了自己的生活，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孩子也会轻松快乐，你们也会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把握好相应的尺度，否则就会令人反感和抗拒。想要让孩子不再嫌自己唠叨，还得从日常生活中慢慢的改变。你有没有过对孩子唠叨的时候呢？在你对孩子唠叨以后，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教育经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唠叨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雪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唠叨就可以查看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总是忍不住对孩子发火，事后又后悔，家长该怎么办？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0: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5: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5: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7: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5: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3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7: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3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0: 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1: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1: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

0: 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年多少？
16: 六百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厂
19: 关系
18: 欠
19: 账
18: 的
19: 家用电
18: 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
17: 的
1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坚定的行动，
4: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5: 中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6: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7: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8: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营，枪枪开，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在烈日清风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灵。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9岁，年26岁。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清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2: 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日光温柔，万物晴朗。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到今天的纯享音乐时段，我是您的好朋友若琳。在忙碌的生活缝隙里，我们总是需要一段安静的旋律来安放情绪，舒缓身心。接下来的时间没有喧嚣打扰，没有繁杂的讯息，只以清风为伴，以金曲为友。节目的开始，来听听这首《如果云知道》，来自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送给每一个温柔且勇敢的人。这首《起风了》是常年霸榜的治愈金曲，编曲清新丰厚，旋律轻快却不张扬，嗓音干净有力量。

首《小幸运》写尽了成长的回望、年少的奔赴，像白日里穿堂而过的清风，吹散心头的雾霾。白日明亮，前路坦荡，愿我们历尽千帆，依旧心怀热忱，不负过往，不

0: 日温柔，山河安然，所有的美好都恰逢其时。来听听这首《春风十里》吧。
1: 路的里边想着你。

0: 在山河。
1: 这首民谣曲风松弛慵懒，吉他伴奏干净治愈，唱腔娓娓道来，像春日暖阳，秋日清风，温柔包裹人心。不急不缓的旋律最适合放空思绪，舒缓身心，让浮躁的心慢慢地沉静下来。
0: 我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得时光恰好，岁月温柔安然。收音机前的听友，路面正在行车驾驶的司机师傅，也许此刻的您呢正在休憩，或许呢在忙碌，或许在静静放空。此刻呢，让我们把音量调得温柔一些，把心绪放平缓，用音乐时间为您的白日添一份轻松，一惬意。

梁静茹的歌声永远是治愈生活的良药，暖暖整首歌甜度温柔恰到好处，节奏轻快清新，旋律呢干净又治愈，歌词写满了生活里的简单的欢喜，在明亮的白天来聆听，消解所有的疲惫，让心里盛满温柔与暖意。

典从不褪色，温柔永远治愈。来听听周杰伦的这一首《心情》吧。这首歌呢，曲风松弛清新，节奏呢也是非常的温柔舒缓，编曲干净清透。

首歌呢描绘出了蓝天白云、清风星河的温柔画面，适配白日所有的松弛时刻，跟着旋律慢下来，想

时光悄悄游走，温柔岁岁留存。这首《岁月神偷》旋律细腻绵长，嗓音温柔细腻，句句戳中我们的心。它温柔地告诉我们，时光会带走年少，却会沉淀温柔，在安静的白日里来聆听，学会珍惜当下，善待时光，温柔生活。

伴金曲《白日懒温柔》。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又接近了尾声，愿今天的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治愈您的琐碎日常，温柔您的岁岁朝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

0: 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道士。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0: 早知富贵生成定，悔却从前枉用心。这句话兴安县的蒯县令算是真正领悟到了。费什么劲呢？你看三次当这考官，三次选中的都是鲜鱼童，怎么躲怎么闪也躲避不开。这就说明鲜鱼童命中注定，自己费了半天心机，打这个礼记经那个考试挪到诗经这房来了，还是选的是鲜鱼童。敢等到拆卷这么一看，是目瞪口呆。又一琢磨，万一不是呢？虽然是桂林府兴安县，但是兴安县就不能有俩鲜鱼童啊。看看年纪嘛，一看这年纪61岁。当时很紧张的算了算，说考中那年57，转年58没考上，歇了3年参加会试，58、59、60，可不61了吗？可是蒯县令还有一分侥幸，万一有2个61岁的鲜鱼童呢，我见见吧。这一见彻底死心塌地，正是那矮矮胖胖皱纹堆垒的鲜鱼童老先辈。可这不奇了怪了吗？问问怎么回事吧。这鲜鱼童是满面感激呀、啊，为什么？他就没有想到自己按照梦中所言考诗经来，这老师跟着也奔诗经来了啊！而且因为对我这个文字章法很熟悉，居然又把我给扒了出来，这对我是怎样一番提携呀、啊！老咸鱼同是泪流满面，是跪倒施礼。他越这么感动，那位蒯县令心里边越别扭，行了行了，止住悲声，你这是喜极而泣，何必如此大放悲声啊？是多谢老师，你这别一口一个老师，论年纪你可是先辈呀、啊。这话现在说出来也搅不住有什么讽刺的意味来了，可不吧，61岁的老人不是先辈是什么呀？哎，对了，我记得鲜鱼童你每一次都考的是礼记这一科，现如今怎么又转了诗经这一科了呀？难道你以为本官也转到诗经这科尾随而来吗？
1: 不不不，
0: 老师，学生绝对不知道您到诗经这一科主考，实在是因为学生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中了第一，而那个卷面上赫然2个大字十分醒目，是诗经二字。这几十年来学生熟读各科，所以想既然梦中说是诗经能获中，我不如就转到诗经这一科，谁想到又与恩师相逢。哦哦，这就没得什么可说了。这蒯先生心想，这就叫天意，不由得叹了这么几声，真命进士，真命进士啊，你是真应该当进士。哎，说来也怪，这三次巧合，三次事与愿违的相逢，倒觉得这师生之间有了一些感情了，不像以前那样看着这鲜鱼童那么别扭。打这儿起倒觉着鲜鱼童这人也有可爱的地方。行了，甭这儿瞎聊了，赶快回去准备殿试吧。各科的头几名要进金殿参加考试，殿试那是皇帝出题，皇帝来主考。殿试这一堂考过来，鲜鱼童考在了2甲头名啊，最后被人家派官派到了刑部做一名主事。吏户礼兵刑工派到刑部当主事这个职务啊，可不算肥差。为什么呢？因为这鲜鱼童上了年纪了，人家派官的人也得分3、6、9等，这岁数考了这么好的名次，不派他不行， 说不过去，皇上要问，派他的好地方吧，又觉得有点亏得慌，干脆当一任试试看怎么样，不行就下去，就把刑部主事这么一个如同鸡肋般的职务给了鲜鱼童了。鲜鱼童也明白，没多大油水，但是在刑部上班，这对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来说已经很知足了，何必非要当成大官握上实权？我只要考上名次，走进仕途，就已经光宗耀祖了。所以他倒乐得愿意，欣然上任。就在鲜鱼童走马上任的时候，一家欢喜一家愁，他的那位恩师，以先辈相称他的那位蒯御史蒯先生走背字儿呢。你看这蒯县令叫御史，分什么时？这个时运之时，那是越走越好，要走背字儿，那就是越走越背呀。最近蒯御史得罪人了，蒯御史现在不是调任到礼科衙门，在那里边做谏官吗？这谏官就得提意见呢，结果这提着提着意见得罪人了，得罪了当朝大学士刘吉呀。这刘吉正掌握大权呢，一看谁敢跟我提意见，哪来这么一蒯御史啊，下去下去不算完，还得命人暗中去查查他有什么违

非作歹之事，查了半天查底儿掉，回禀大学士，这位蒯玉石还真没什么过错，没过错也给我打出一个过错来。官大一级压死人呢，什么叫权力？就是把黑的说成白的，这就叫权力。下狱吧。哗楞一声，锁链一抖，蒯玉石蒯先生就被带监狱里来了。因为这个工作职务的关系，到了监狱里的犯人，他们的卷宗，整个的审问过程、判决，都要有刑部官员的参与。蒯玉石的这位老门生鲜于同鲜前辈正在刑部做主事，一看呀，这不是我恩师的案子吗？恩师怎么了？查了半天，感情就因为得罪权臣了呀，我可得保护他。他一个小小的主事，那么多人，他主得过来吗？还真主不过来。人家那些官员，刑部里的其他呗，那在官场里混的都很熟了，知道什么叫趋势，怎么叫弃暗投明。现在刘吉在皇上眼里那是红人，一个个竭尽全力得奉承这大学士刘吉，咱们就做一人情得了，好嘛？大伙儿合力陷害这蒯玉石，这一下鲜于同可不干了。鲜于同一边跟这些同事们周旋，给自己的恩师说好话，而且呢，到监狱里边上下得打点，你别住着监狱半道病死了，是暴病而亡，这都不好说，得把那狱卒上上下下都给买通喽。这还不算完，急得这老头是上蹿下跳的去拜访这些官员。哪些官员呢？跟自己的恩师蒯玉石同年中进士的官员，论着甭管年纪差多少，那都是老师那一辈的，他得得叫人一声好听的，毕竟我是蒯玉石的门生，你们跟我的恩师是同年进士，可不能不管呐。花钱费力陪笑脸说好话，费了多大劲吧，只有这位鲜于同自己明白，把这蒯玉石同年的那些进士们都给感动了，在京的在外地的能联系的他都联系上了，最后大伙一起上本来替这位蒯先生保奏，那皇上还不给面子吗？怕得罪群僚啊。刘吉也不好说什么，就这样蒯玉石得到了一个从轻发落，官是保不住，命可保住了。这事儿蒯玉石自己都没想到，满以为这一回得的权臣必定是身首异处，没想到全虚全影自个儿活了啊，哪也没伤着放出来了，就挨个道谢吧，都是我这些童年的朋友给帮的忙，在京城里边能走动走动，大伙说你可别说我们，那是你那学生鲜于同嘴唇都说薄了，脑袋都快磕破了，那钱花海了去了，替你保下来的啊。蒯玉石一听，回到自己的寓所一夜无眠，睡不着觉了，这才想起着意种花花不活，无心栽柳柳成荫呐、啊。自己最看不上这位鲜于先辈，结果这位老门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还这儿坐着还那么装那个恩师的样子，这人待在不理，言语讽刺，明日我一定要去拜谢呀。外地的那些童年兄弟也都写书信来道贺，也都提到了鲜于同给托人情这事儿。哎呦，蒯玉石更感动了，难过了这么一宿，转过天来特意买了一些礼物，这恩师要去看看学生，特意到鲜于同的府上去拜会一番。鲜于同一听说恩师来了，连忙迎出门外。好嘛，蒯玉石差点给鲜于同跪下，被拦住了。恩师这是何意啊？门生受你三番之遇，你三次把我选中啊！嗨，说的这蒯玉石脸通红，心想我三次都没想要你，实在是你命好。但是鲜于同可是感恩戴德呀，今日小

0: 小小效劳，这跟恩师对学生的栽培怎能相提并论？天高地厚，学生这一点作为未酬万分之一呀、啊！我还没报答一万分里的一份呢，您可不能这样啊！不不不，救命之恩，如父母再造啊！两位不知道怎么客气好了。就在这一天，师生二人对饮欢宴，喝了畅畅快快的一顿酒，天南海北说了很多话，是尽欢而散。酒喝到这样，师生俩人的感情就更进一步了。打这儿起，鲜鱼童就成了蒯玉石的恩人了。这位蒯先生每年总得来这么一两趟，虽然自己现在已经无官可当了，这个经济收入很不理想，但是每次来都不空手，表达心意。他这块是不忘鲜鱼童的恩德，而鲜鱼童呢，因为人缘好，做人厚道，结果您别看他61岁才当官，越做这官运越顺畅，一晃6年了，正是在部中一番转迁，应升知府。那往哪派呢？京中那些同僚通过这5、6年的了解，也都知道鲜鱼童这老头是个好人，有文才，有品德，老成厚道，应该找一个好地方让他去当知府，别总在京城这儿干这打杂的活，看看哪个地方的知府是肥缺，把他放那儿吧。鲜鱼童呢倒觉得无所谓，到哪不是给皇帝干活呀、啊、到哪不是给百姓造福啊，所以也不用央个，大伙儿也没有催着他上任，都在给他选这哪个职务。就在这时候，仙居县有人来了封信。仙居县来的信写的什么内容啊？说蒯玉石蒯先生的儿子跟当地的一个富豪扎家打起来了，因为什么事儿呢？争夺坟地，两家那坟园子呀，那疆界闹得不清楚，结果吵闹起来，偏赶上这富豪扎家走失了一个小仆人。小仆人是自个儿跑了，还是被人拐走了，还是死了，这都不知道。结果这扎家非说是蒯家这大公子把这小仆人给打死，尸体藏起来了，就这么着告了官了。蒯家的公子在公堂上是无言以对，说没打死人，人家一口咬定给官府花了钱了，所以闹了一个吃哑巴亏，被人打了一通，压在狱中。家里没辙，想起老爷子当年那些交往来了。结果蒯玉石一想，这事儿只能来找找鲜鱼童了，也许鲜鱼童能从中应酬。被迫写了一封信，鲜鱼童一看这个情况，估摸着蒯玉石这个人不会骗自己，自己的老师这个品德自己还是相信的。那这个案子怎么办呢？远在京中，没有那么大的权势，手大捂不过天来，要想管就得到那儿去当官。正好这仙居县归台州府管，台州府这儿没人到那儿当知府，就主动鲜鱼童就来找吏部来了，要不这样，几位年兄年弟，让我去台州做知府得了啊。吏部这些童年一听，我说鲜鱼兄，那台州府那可是苦差啊，那个地儿地靠海边，经常有海盗侵袭，而且也没有什么物产，你到那儿的这个穷缺，你去那儿干嘛？哎，我自能把那里治理好，几位兄台，抬抬手，放我到那里去做知府吧。行啊，那鲜鱼兄要乐意，我们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那还不好办吗？大笔一挥，鲜鱼童是走马上任。到了台州府已经3天了，鲜鱼童也没有升堂问案，这事儿压着不问， 当地大户豪绅查老太爷已经得了信儿，说新来的知府哦是当年那蒯玉石的门生，坏了，这官司不好赢了，我现在跟蒯玉石的儿子在打官司，这来的是他们师兄弟儿，如此而来对我不利呀、啊！再打听打听，这怎么寸劲他来了呢？再一问，有人官府人把那信儿透出来，听说这鲜鱼童大人是主动讨圈来的，自己要奔这来，坏了，折腾我来的，这可怎么办？哎，大户人家在当地都有权有势，衙门里有人，先造谣，别等他识到我，我先给他来个下马威。造出什么谣言？就说这鲜鱼童是为了给这蒯家拔创来的，蒯家是他的恩公，到这儿来他必然偏袒着蒯家，就把这个风放出去。鲜鱼童听到了吗？那还听不到，充耳不闻，不管不问，甭管扎家说什么，蒯家人到这儿来击鼓鸣冤，他都压着案子等信儿。这么一来两家都糊涂了，蒯家心想他是向着我们呢还是不搭理我们呢，蒯玉石也拿不定主意了，扎家也纳闷啊，也没看出他向着蒯家，可怎么也不搭理我们这茬啊，是嫌我们没给送钱，送钱人家鲜鱼童还不要。实际里暗中已经派衙门里的人到四处去查访呢，倒找找那仆人那还不好找吗？因为过去那仆人买卖都有那个身份档案记录，大户人家的那个记录更详细，找着那仆人老家一看呢，人家呀逃回老家做生意去了，嘿，这可没跟主人打招呼，算是仆人的不对，当时套锁链就给蹬回来了，连找带把他带回到府衙之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赶这个小仆人抓回来，那以前扎家告那状就不存在了，扎家告人家蒯家是杀人害命，把这仆人埋哪不知道，告的是人命案，现在人还活着呢，你告什么劲呢？于是鲜鱼童这才升堂问案，两家结怨不浅呐、啊、因为什么事儿啊？各说各的理，坟地那画界画乱了，他占我们家坟地，那占风水哪行啊，本官亲自去看看吧。鲜鱼童带着衙役里边的干办们跟着就奔了那坟地了，到坟地一看，这很简单呐、啊、各让一步，何至于闹得如此不快啊？扎家一看自己理亏，别等蒯家让步，自己先吃点亏吧，人扎家主动退后，哎，这事儿圆满解决了。蒯家一看人家主动退后，我们也不能再蹬鼻子上脸，见好就收吧，两家握手言和，谁也不再提这段事儿了。鲜鱼童做这太守多巧妙啊，到这儿来先装哑巴，把两家这伙耗去之后，他要去查找证据，谁还不心服啊？上方知道了也对鲜鱼童高看一眼，老百姓传扬开，对这位新太守也是有口皆碑啊。正所谓只愁堂上无名镜，不怕民间有鬼见，这是当官要是清官，老百姓真是福分。鲜鱼太守把这案子断完了，写了一封信，算是回复给蒯玉石蒯恩师吧。蒯玉石大喜呀，心想当年我得亏把他选中了，中荆棘得刺，树桃李得荫呐、啊、我要是选了一帮少年子弟，他们未必能像这位鲜鱼童老人这样感恩戴德念念不忘啊，多亏了这老门生。又是写回信，又是让儿子给送东西，人家鲜鱼童一概不要，报答老师的大恩大德，这些事秉公断案都是应该的，本身您就是被人家诬告，我怎能让奸人得逞啊？说的 这位蒯玉石的儿子蒯的公子眼泪都快出来了，更感谢鲜于同了。鲜于同在台州做了三年知府，是声名大振，最后又升官了，升到徽宁道做兵县，这兵县就是兵备道的别称。再升官就升为河南廉史了，这廉是廉洁之廉，廉史是个什么官啊？提刑按察使司的别称就称为廉史，一省的最高司法官员呐，这可是地方大员了。不知不觉，鲜于同已经年过八旬了，精力依然旺盛。您再看那蒯玉石蒯先生，才60出头，隆中老太，最后把自己的孙子交给了这鲜于同，让他好生培养。没多久，这位恩师蒯玉石得病而去。鲜于同对这老师的孙子是严加教育，使得这个少年日后也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鲜于同寿活97岁，无病而终啊。就因为有这么一位61岁当官97岁而去的老的成功榜样，江浙一带很多人效仿他，60、70岁还在赶考呢吗？后人感叹有这么4句话，说利民何必苦奔忙，迟早须臾再上苍，但学蟠桃能结果，3000余岁未为长。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
6: 千万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早退春朝宠贵妃，建章征赶傍丹池，蓬莱殿里迎銮驾，花萼楼前尽荔枝，羯谷卫中皮鼓动，羽衣犹在战衣追，子孙翻作生平祸，不念先皇创业时啊。这首诗提到的这些古人古事儿，主角就是那位唐玄宗。唐玄宗李隆基，这玄宗这玄字是他的谥法，死后给他的这个字。为什么称之为玄呢？这里边有说到呢，古代关于这个天数星云的这个观察，对于这个星星有一个命名，天上有一座星星就叫玄星，实际就那金星啊，也有管它叫参星、长庚星、太白星、启明星，一般人都称之为小星。为什么叫它启明星、小星啊？拂晓之晓，因为它刚上来时候东方还没亮呢，敢等东方一亮，这星星可就暗下去了，所以这是谓为先明后暗。先明后暗，这大概跟那唐玄宗这一生前期那是一个贤明的君王，后期昏聩也有关联吧。后期从什么时候开始昏聩的？他换丞相开始啊。自打用杨国忠、李林甫为丞相之后，这唐玄宗就多出四样毛病来：内作色荒，外作秦荒，是丹酒嗜阴，俊宇雕墙啊，吃喝玩乐是大兴土木，最宠爱的就是那杨贵妃呀。杨贵妃呢，传说里她特别宠爱那干儿子安禄山。这干儿子安禄山本是一胡儿外族子弟，说这人胖有360斤呐、啊。坐下那马叫飞燕，这马可遭了罪了，仗着是宝马良驹，要不真驮不动他。你别看他胖，他会跳舞，人高体壮的，这肢体灵活，善跳胡旋舞，说旋转如风，本身又是一个能征惯战的骁将。唐玄宗很喜爱这员将军，宠爱他。安禄山呢，就手拜这唐玄宗为干爹，那么杨贵妃就成了干妈了。这杨贵妃也不知道在后宫怎么玩好了，把安禄山这头发都给剃了，给他擦了一脸粉，画两道眉，把那鼻子头给画白了，用这个锦绣的彩罗做成一个巨大的襁褓。那小孩子襁褓之中，那抱在怀中那得多大个儿，要把这360斤一重坨也放里边，这包皮可就得大了。这襁褓费了不少料啊，找这个身高体壮的宫娥好些位，才把这位安禄山娇儿给抬起来，没事就在那六宫里边转悠。这是贵妃的儿子吗？实际杨贵妃是拿着安禄山取笑呢。可是一来二去，传来传去，就传出绯闻来了，说这安禄山呢跟这贵妃娘娘有染。有一次说安禄山正在这太真宫中跟自己这干娘在一起调笑呢，突然报皇帝驾到，安禄山非常狡黠，翻后墙跑了，贵妃仓皇出来迎驾。您想想，变颜变色，官发散乱，语言失度，甚至于一说话着急，把圣上叫了一声郎君，你这不要命了吗？玄宗皇帝马上就明白了，当时脸一沉，甩袖走了。时间不长，命大太监高力士传旨，把这位太真妃子杨贵妃送回娘家，不要你了。结果这一送走没三天，玄宗皇帝自己受不了了，食不甘味，卧不安席。高力士一看，何苦呢？陛下，贵妃因为您过于宠爱她，难免有得罪陛下之处，现在已经让她反省三日，
估计贵妃娘娘已经知罪了，万岁爷何不招之啊？高力士说这话就是递梯子呀，玄宗就着梯子可就下来了，那赶快把他接回来吧，看看他在家干嘛呢。这派着小太监到贵妃娘娘这么一看，好嘛，一看这贵妃娘娘愁容满面，树木俱废呀、啊，头也不拢了，澡也不洗了，不是贵妃出狱好看吗？没人看，洗什么洗呀、啊？一见着小太监，泪如雨下，而且坚持要让皇帝陛下宽恕自己的罪责，手拿一把剪刀，把自己那个青丝发剪下这么一缕，用绢帕包好，让这小太监给捎回来，还嘱咐了这么一句话。跟陛下讲，妾一身所有皆出皇上所赐，只有这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故以此祭谢圣恩，愿勿忘陛下于妾身七夕夜半之约呀。说着话

是泣不成声，说我的荣华富贵都是皇帝给的，但是我这身体，我这头发，那是父母给的，我现在把头发绞下一绺来给你送去，就如同我陪伴在陛下的身旁，别忘咱们的约定。俩人原先有约定啊，唐玄宗跟杨贵妃曾经在七夕夜半之时就在那沉香亭上发了誓了。发什么誓啊？普天下老百姓没老百姓什么事儿，发的自己的誓，愿生生世世同寝同枕，来世还要做夫妻。所以他提醒他别忘了这茬儿，实际这一下把这老皇帝这旧情就勾起来了。虽然说这次让接回来，但是贵妃娘娘先要让陛下宽恕自己的罪过，这更打动了皇帝，马上亲派高力士，你亲自去一趟吧。高力士知道老皇帝睹物思旧啊，看着贵妃那青丝，想想当年在一起时两个人恩恩爱爱，高力士马不停蹄备香车迎请杨贵妃。打这儿起，这杨贵妃更加受宠了，而这时四方是贡献不绝呀。你想大唐帝国在兴盛时期万国来朝，西夏国进口了一种像月牙一样的琵琶，南越国进口了一个玉质清纯的精美的笛子，这什么玉到现在这头一回见，以前唐玄宗没见过这么美的玉。西凉国进来的是葡萄酒，新罗国这进来的是一个活物，白色的药鹰，这白药子可太罕见了啊！对，这个得专门饲养，皇宫里养一这玩意儿有点它不太对称，皇帝也不喜欢，干脆把这些东西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都送出去吧。那葡萄酒自己留着喝，你看他经常喝酒看舞嘛。这琵琶送给乐官，玉笛子呢赐给自己的玉帝宁王，宁王喜欢这个乐器，送你一个精美的玉笛吧。新罗送这白药子呢就赠给了崔丞相，合着除了那葡萄酒留下，其余的他都没要。这也是对大臣对皇亲贵族的一种笼络之情啊。这白药子赐给了崔丞相，说明这位姓崔的相国皇帝很喜爱啊，但是龙颜无情啊，因为一点小事儿把皇帝得罪了，崔丞相就被贬为河北定州中山府的知府了，伴君如伴虎啊。好在这药子倒没往回要，皇帝也不惦要这玩意儿，这在宫中把哪娘娘给捉瞎了怎么办，你带走吧。崔丞相就够奔了河北定州。来到定州中山府，有人早就知道信儿在这接着呢，接入府中交割印牌，跟前任把这交接手续办完了，先在这儿松散松散自己的心情，告诉老百姓不着急告状，没什么急茬，先不升堂。河北定州果然是一处好景致所在呀，出外转悠转悠心情好多了，回来再审案子，呵，老百姓赞不绝口，说这位崔丞相如水一般清，如秤一般平，如绳一般直，如镜一般明啊，这真是难得的清官，老百姓能有多少纠纷呢？人家简简单单问了明白，秉公断事，诸位是口服心服，倒使得衙门冷冷清清，没人打官司了。又逢春天，崔丞相一看，出外踏踏春吧，好一片春光景色，不由得作词一首啊：春春，柳嫩花新，梅泄粉，草铺阴，莺啼北里，燕语南林，郊原丝宝马，紫陌广香轮，日暖冰消水绿，风和雨。

嫩烟青，东阁广排公子宴，锦城多少赏花人。把这春满平原，香车宝马，踏春男女，这种种景象尽收眼底，崔丞相倒觉得心情挺是这么舒畅。但是最近有一件事情让他心里边有点别扭，踏春归来他儿子找他，儿子叫崔亚，那是著名的衙内，当时对这个高官的公子一般统称为衙内。这崔衙内曾经是宰相的儿子，您想那能不有名吗？今年崔亚才20出头，小伙子一表人才，生的是美丈夫，最喜欢的就是打猎，正贪玩年纪。这打猎光家里边养那上等的猎犬那就数不过来了，为了安全起见，崔丞相宠了这儿子。最近光有这猎犬还不行了，这天到书房找他爹，爹呀，明儿我想请假出去打猎，到野外游玩一番，爹爹能准假吗？崔丞相一看这儿子是越来越懂事儿，平时里你偷偷摸摸跑出去也没跟我打招呼啊，乐意去就去吧，注意安全，早去早归。是，可是儿有一事，欲娶父慈父，得需要您的这个答复。嗯，有什么话就明说吧。爹呀，当年陛下不是把御前人家献供进来的那新罗的白药赠给父亲了吗？啊，怎么了？我打算明儿打猎把这白药带出去，也让他见见风，带他玩玩。哦，毕竟是疼儿子嘛，皇帝给的东西按说不能随便带走，但是现在远离京城，我儿一定要看住这白药，可别让他给飞跑喽。这乃是上方所赠，新罗国进贡所来，世上只有这一只，一旦丢了，万一哪天皇上想起来找为父要，为父可就没法应对了。放心吧爹，儿一定把他缠牢了，就放在手腕子上，他一定飞不了，让他见见春光，也让别人开开眼界。好吧，少喝酒，早去早回，多谢爹爹。这高兴劲儿，崔衙内回去赶快准备，专门打了一个架子，就为架着新罗白药的。家奴院工都挑了好些跟他年纪相仿的，年富力强的，这一块打猎不能带那老弱病残呐。马匹都准备好，转天一大早这就出来了。崔衙内平日就喜欢打猎，功夫也不错，今儿又有这新罗白药，就在旁边有人给他这么举着，他更高兴了。这一行人都是打猎中的高手，准备好的弹弓啊、雕翎箭呐、网子呀、棍棒啊，全都带着了。出的城来，穿过桃溪，过梅坞，登绿杨林，渡芳草渡，杏花村高悬酒旗。到那儿喝完酒，这心情更爽快了。打猎是春游的一种形式，这不暖不寒天气，半村半锅人家，这酒店里这酒味道还真不错。哎，再来一坛酒。几个人坐这儿又叫一坛，刚才出来那小伙计这会儿没露面，就听里边闷声闷气走出来一位，哎，来了。主人一听，怎么这酒保改动静了？一看这位，呵，身长在8尺开外，抱头环眼，是燕寒虎须啊，怎么像张飞呀？即便他不是三国的猛张飞，也像沅水镇上的王延璋。王延璋那是五代朱温手下的大将，是勇武过人呐。哎呦，几位一看一咧嘴，这酒保有点屈才了，就这披子份顶盔挂甲，这比那安禄山得魁梧多了。崔衙内看了看，哎，怎么换你了？啊，方才那酒保有事，大爷有什么活就吩咐吧。这个，崔衙内一看，这位这相貌有点瘆人，就是说刚才酒啊还是那么好的，再来一坛，要不好我们就不喝，这就走。哎，还有的是啊。酒保从里边

这都什么量啊？如今公子沾唇脸似桃，佳人入腹腰如柳，情人之间喝酒更能平添情绪，而这些人现在喝的已经醉眼歪斜了，敢等最后一圈的酒筛过来，这位崔衙内往碗中这么定睛一看，好酒，哟，机灵一下子他发现碗中倒的酒怎么是红色的，跟血一样啊。酒保好像没看出来，衙内这一下冒了一身冷汗，这酒醒了，定睛一看，没错，碗里这酒的确跟血一样鲜红，而且很稠，这刚才那种清酒没了，这坛子没见换，怎么是这东西啊？酒保没看见，没说什么，他也没再吭声，假装的吃菜。边儿那几位晕头转向，捧着喝，好嘛，这嘴唇都跟那吃了死孩子一样血吐啦的，吓得这崔衙内没敢吭声。正赶上后房有人叫：“哎，我说来帮帮忙。”哎，这酒保噔噔噔挑帘进后房了。崔衙内站起身来，跟着酒保的脚步，他偷偷尾随而入，到了里间屋酒缸那儿，掀开酒缸盖这么一看，呀，吓了一跳啊！这里边怎么飘着人脑袋呢？就见酒缸里放的是血水，血水刚才我们喝的难道都是这血汤的吗？好悬就吐了。趁着这酒保没发现，滋溜一下崔衙内出来了。几位先擦擦嘴吧。这大伙儿没有全醉，互相也看见嘴怎么红了，一看感情喝血了，走吧，呼啦一下子架着这仙罗白药几位就跑出来了。架着白药鹰逃离了这酒馆，又走了这么一二里山路，面前出现一座山峰，正是北岳衡山呐。这山势一番汹涌，山突回环，罗翠带列青兰，洞云飘渺，涧水潺湲，碧峦千山外，蓝光一望间，暗想云峰尚在，一陪谢机重攀，既是七贤虽可爱，胜十四号七一贤呢、啊、这山里边有多少故事，史传中都有记载。不过这会儿这崔衙内既顾不得什么谢公鸡，也想不起什么商山四号什么什么样的隐士，跟自己都没关系，是逃难一样往山上爬呀。爬着爬着，就见半山腰那道边有两条木桩，钉着块板子，上面写几句话啊。等等，咱们看看。就见上面写着：此山通北岳衡山路，名为定山。哦，这还不算衡山的主峰呢。此路不可行，其中精灵不少，鬼怪极多，行路君子可从此山下小路往来，切不可由此山经过，特欲禀之。哦，合着这山上闹鬼呀、啊、崔衙内一想，刚才我们喝人血酒那会儿难道就碰见鬼了吗？已经上了半山腰了，有几位一听，哪来的鬼，晴天薄日，刚才可能咱们也是看错了。不能看错，这血呼啦的，嘴上都红的吗？那就也没事儿，兴许喝的是什么老虎血狮子血，怕什么怕，咱们这一堆弟兄还怕什么妖魔鬼怪。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崔衙内也是酒上头，也走到半山腰，算了，接着走，怕什么怕呀？对，接着上山。崔衙内看看那新罗白药，是这一道也没见着一野兔啊，要有野兔，这把它训练这么长时间，倒把它放出去，打猎总得用上它，老这么举着何苦来呢？走吧，前面林子里也许就有呢。哎，我说几位几位，崔衙内告诉手下人，都听我的，咱们这次打猎，谁要打着活物回去，到府中我一人赏给你们银钱三两，那酒馆够喝，打着死猎了也不要紧，白银给你们一两，酒能

0: 管你们一坛子。要是飞禽走兽什么也没打着空手而回，可别说衙内小姐回去既不给钱也不给酒啊，衙内您就瞧好吧。众人一听有赏，那都得急急赶路，催衙内把马冲在了最前面，谁也不敢超过他。他手下给他预备这马匹也都是宝马良驹，所以他一马当先，先冲上山来，众人是尾随不放。您说怪不怪？这一道走来，飞禽走兽一只影子都没看见，除了那草地被这马匹还有众人的脚步踩得刷刷作响之外，那个小动物的踪迹是一点全无啊。崔衙内都跑累了，郁郁带住坐下马，前边这个草可就有点没膝高了，这地儿够荒的，这里边能不能有什么动物啊？他喘喘气，拿着眼睛往里边撒嘛撒嘛找一找。哎，突然间就见草丛里边唰啦，从里边窜出一只红色的兔子来。崔衙内看见了，众人可都瞧见了。嘿、哎，崔衙内一看，可有猎物了，几位一定要抓活的。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得加多少？
9: 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才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1: 现在
1: 烧的家
11: 电
1: 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

0: 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1: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3: 哇，好浪漫！
1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1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1: 干干干！
1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们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发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9: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那在周一的节目里啊，我们的农技专家李世长老师啊，也是给大家讲了这个调耕机啊，在秋季下地前要做好哪些保养工作。由于呢咱们节目时间的原因没有讲完哈，所以说今天稍后的农热点呢，我们会继续的邀请李老师来给大家继续讲一讲。
10: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法律专家葛家元，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稍后进入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1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11: 9月1号到4号，由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主办，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承办的驻村帮扶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北京举办。培训班聚焦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部署要求。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115名学员参加培训。
10: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乡村废弃物能源化高效利用关键技术装备与产品研发现场观摩会在安徽省蚌埠市召开。本次会议系统盘点阶段性攻关成果，研究部署下一阶段核心攻关重点，为我国农村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和美乡村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11: 9月8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辽源开幕。本届赛事以“集聚美好，奔向未来”为主题，共设置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吉林省11个地区全部组建参赛代表团，涵盖视力、听力、肢体、智力4类残疾人群体。
10: 9月3号至5号，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举办。吉林省选派6名优秀选手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家务服务员李丽萍、整理收纳师于贺2名选手荣获大赛优秀奖，吉林省妇女联合会荣获优秀组织奖。
11: 近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促进中小畜禽养殖场户提质增效行动方案，聚焦全省中小畜禽养殖场户发展堵点，从资金支持、特色发展、技术培训、联农带农等六方面推出硬举措，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生态增效协同共进。
10: 记者日前获悉，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七部门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采取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50,000元的方式征集线索，严厉打击禁限用农药兽药生产环节、经营环节、网售环节、使用环节违法违规行为。
11: 好的，那下面时间呢，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德惠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您大点声。
12: 好，老师。谢谢参与。我可以领到什么补贴？去哪里办理？
11: 您是残疾人，能领到什么补贴呀？
10: 几级残呀？
12: 二级
10: 残疾啊，您是肢体是吧？如果是肢体残疾的话，可以领到一个我们所说的残疾人照护补贴。
12: 那去哪里申请？
10: 具体您应该到您乡镇联系残联助理咨询一下。
12: 啊，好，老师。
1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0: 如果您享有低保政策，还可以领取一个困难残疾人的补贴，一共是两项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来看看前锅的这位云先生。
11: 你好，云先生。
13: 哎，
10: 请讲。
13: 就是农村那个开荒地村上收费合不合理？
11: 开荒地村上收你承包费合不合理？是不是啊？
13: 啊，对。
11: 咱们葛老师。
14: 这个开荒地属于你自己村上的那个集体财产，对于这集体土地的利用呢，它就按照民主议事程序，你们村上要是说开这个村民代表会了和村民大会，通过这会议决定这个怎么收费，如何收费，收多少钱，如果走的是个正规程序，那它收费就是合理的。
13: 他也没走什么正规程序，就领个丁的，就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了。
14: 那你可以提出你的疑问，你的要求看那个会议的记录，和这个会议记录上通过的这个收费方案，要是没拿出来的话，那他就。

0: 性就有意义了。你可以跟你乡镇去反映。
1: 也没拿出来的呀，他就两个零的，就只会气儿，说给你做多少钱就做多少钱。
0: 嗯，咱们为啥要有民主议事这个程序呢？一个是咱们这个群策群力，第二个呢，他也是对咱们这个跟这个干部的监督。就这种事项，咱们干部是执行这个会议的这个决议，但不是说这种事儿是干部能自己决定的，他职权范围内的事儿。这个事儿你可以跟他提出来，你也可以跟乡镇来反映。
1: 啊，
2: 嗯，你也可以提出来，或者如果说你也可以上乡镇去反映这个事儿，云先生啊。
1: 啊，嗨，好了，
2: 嗯。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
3: 我们来看看双阳的刘女士。
2: 你好刘女士。
4: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
2: 嗯，
4: 那个我想问一下这葛老师，那个就是集中地呢，小队的集中地被那个政府征让了，然后呢就是这个集中地这个补偿款是不是归我们本小组这个村民平均分配。现在呢有个啥呢，就是说是村上说提留20%，我想问一下这村上提留这个20%合理不的。
2: 嗯，葛老师。
0: 嗯，那你得首先你确定这个土地的权属，也就是说你得根据这个土地档案呢，你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土地啊它属于是不动产的，不动产的权属它是以登记为准的，你得看这它的登记档案是写到你村呢还是写到继续往下写到你小组
4: 的。小队的，就是小组的。
0: 嗯，如果小队的话，那你这权属是小队的，那相关权益是小队的。 嗯，
4: 嗯，
0: 这提留它也是集体提留，也并不是说非得村一级提留
4: 啊。就这个我说的意思，就这个村上想提留这个20%，这个我们是可以给村上也可以不给村上，是不是？
0: 那对啊，你要权属确定了的话，那他的权益也就确定了。
4: 啊，
0: 这
4: 个
0: 你要有所有权，
4: 这个，
0: 你所有权他就派生的四，基本上派生四个权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对吧？你要收益权利就是决定这个补偿归不归你。然后呢处分权利就决定你决定的是你自己留还是给村上，所以说前提都是所有权要确定。
4: 所有权这个权利就是我们小组的集中地，现在呢是什么情况呢，是村上乡政府给这个补偿款了，假如说给100万了，完村上的意思就说呢啊，现在上面省里下来这个文件了，什么28号文啊，说是呢我们村上就得提这个20%，然后呢我们小组的老百姓就不同意给村上这个20%。
0: 嗯，那你就成权属角度跟他提
4: 啊。那你的意思是权属如果是我们小队的这个啊20%，村上也不给他也是合理的。
0: 对啊，你得确定权属是你的就行呗。
4: 哎，那行了，那我谢谢葛老师。
3: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3: 听着大家有问题能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如果您正在新媒体端观看直播的，没有点关注，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没有加入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嗯，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法律专家葛家园，农机专家李社潮。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这个法律政策、农机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还有一部是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好，我们看到有朋友这个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想问政策的事儿哈。尽量拨打热线，咱们面对面的呢和我们的葛老师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说清楚、说明白哈。还有朋友在问这个粮补啊什么时候发？我们也在近期的节目里都跟大家说了哈，正常按往年的这个经验呢，大概是得11之后，所以。

0: 说大家也别着急，再耐心等待啊。我们来继续进，这是双聊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2: 哎，我专家你好，请问你问题。
0: 您说，张先生。
2: 就是说父母都是那个企业编，完了父亲分到土地了，完了把那个经济组织成员全给拿出了，这个可以吗？
1: 全都给拿出了，是指你就指父母呗，是不是？
2: 父母那个父母是企业编，老师。
1: 事业编，嗯，那不叫企业编，事业编，是不是、啊嗯？然后就是没有给他们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2: 对，
1: 嗯，好了，再问一下葛老师。
3: 嗯，那这种事业编，你就得看你们当地的那个政策了。就是说，他给你拿掉了，是根据哪个文件执行的？
2: 啊，他说根据是《经济组织法》的第十一条啊。
3: 嗯。因为咱们这个什么呢，法律上并没有那个，就他刚才你说这法上他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个事业编怎么办
2: 啊。
3: 其实他也留了说各地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
2: 啊。
3: 啊，也就是说要是你们县里头有这个相关的文件，那就按照相关文件来办、你可以让他提供一下文件
2: 啊。他提供了说是组织法的第十一条的第二条，就是不是那个为农村不是为土地生活的，我有土地呀、我是财政开支的，那这个可以吗？
3: 那这只是其中一项，那你要是说他土地分配了，那你跟村上也有这个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那他还符合这一点呢？
1: 他并没有说收回您的土地，只是身份不予确认了，对吧？
2: 对，经济组织成员不给确认。
3: 你要有争议的话，你可以去上土地仲裁，去申请仲裁去，要求确认。
2: 这可以给确认呐？
1: 不是，您这边理解偏了啊。
3: 建议你去这么去维权，让那个仲裁给你审核一下的。
0: 咱们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审核到底符不符合啊。
2: 咱吉林省也没有这个就是指定规定的这个给撤销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个文件呢，有没有？
3: 目前是没有。但是要不是说问你县里有没有吗？
0: 现在是各地也可以依据自己各地的一个情况去制定相应的政策，是这样吧，老师？
3: 对。
0: 所以还得看你们当地的政策，但是如果说您要是还觉得这个心里不得劲儿，像老师说您可以走一下这个土地仲裁，再仲裁一下，看看这个身份能不能给您确认。
3: 你刚才说那个他是依照这个法，他对法是那么理解的，对吧？他根据那个法来制定的，那可能你们当地没有这个政策，那就是对这个法律理解的问题了。还有啥呢，你要是到仲裁的话就用仲裁来审核，像我刚才说那个似的，你要说这点的话他认为你不以这个，那你上一点他说呢，你要有土地的话跟村上还始终有这个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呢，还符合这一点，大家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这事儿吧你可以去上仲裁，让仲裁给你审核，然后仲裁走仲裁也不花钱。
2: 完了那啥呢，把我那个孩子经济组织成员也撤了，因为我孩子那分到地他也给撤了。
3: 对吧，这是有争议的事项，你就走这个维权途径吧。
2: 那好了，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接着看看辽源的王先生，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0: 你好，王先生。
4: 哎，主持人好。法律专家好，我咨询一下子，我是农村的，我那房子卖给城里人了，合不合法？
3: 你在这屯里是只是你们本村呢，还是说外村呢？
4: 我是本村的，我卖给那个城里的户口的人了。
3: 那按照咱们现在政策是不允许的，因为涉及到你这个那个占地地的使用问题，咱们占地地是只是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享有，你要是把地卖的话相当于这个占地地被外人给占去一片，这样式的话就造成了咱们那个占地地会越来越少了。
4: 那他跟我俩签，他跟我俩签合同了，说我以后要占了，钱都是他的，合不合？签的合同合不合法？
3: 你这合同不合法？
4: 哦哦哦，那好了，谢谢主持人啊。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哎，不客气啊。其实大家有问题能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好几位朋友都在问两补的事儿啊，咱们再给大家集中的回复一下。咱们之前呢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两补啊原则上都得是国庆之后发放，基本上这几年都是。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您说我天天这个去询问呐、啊，或者我天天惦记着呀，大概率现在没有任何发放的这个风声啊，所以说咱们可以再等一等国庆节后。
0: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松原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有什么问题？
5: 我想问一下呢，我想把我儿媳妇的户口取回来，她是辽宁省的，他是个合同制的一个工作，
1: 嗯，
5: 说落到村里头，这个给不给落组织成员，就是集体组织成员。
0: 您是想问这户口能不能落回来，还是说这个能不能给他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到底问啥？
5: 啊，就这两样我都问一下吧。
0: 嗯，咱问一下葛老师。
3: 嗯，那你要是因为婚姻的话，一般都能给你认定。那你这个。你是多长结婚多长时间了？
5: 三年多，将近四年了吧。
3: 哦，
0: 那你儿子户口在哪儿啊？
5: 我儿子户口在我这儿，跟我们在一个户口本上。
0: 嗯
3: 嗯
0: 嗯，葛老师，这种情况户口是不是大概率也是能给他迁过来？
3: 签现在这种签的阻力是很大的。
0: 嗯
3: 嗯，因为你这个涉及到你这个你属于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说的是一般他都能给你认定，但他还要走程序。
1: 嗯，
3: 在走程序这个会议上能不能通过？
0: 嗯，
3: 这个你最好还是先跟村上先问清楚。
0: 嗯，
3: 再就你们村上也应该有自己的这个成员身份，就是迁移和认定的这个程序，你看他的程序规定是怎么要求的，你最好是问清楚。
0: 嗯，
5: 啊，跟村里沟通啊。
0: 对
1: 对，得看村上，
3: 必须跟村上是这个沟通好的事儿。
5: 啊，那咱们吉林省有没有就是说是他们这有正式工作的，就是属于合同制的这样事儿的？你不给落组织成员，有没有这个法的条文啊？
1: 王女士，您所说的正式工作咱也得看您叫什么合同工，您是国企合同工还是说私企合同工，可能也会有在界定的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您反复强调您这个正式合同工，就不明白您所说的它到底单位性质是什么。
0: 嗯，
5: 啊，他现在在医院的时候，
3: 你现在农户口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单纯农户口的问题，如果说你那个单纯农户口，你可能是符合咱们那个公安机关的这个户籍管理的，有这个投靠，你投靠这个属于投夫，但你在投夫的话，你这个夫应该名下有房屋，你要没有房屋的话，你投夫好像也投不成。
0: 嗯，
3: 这是一个公安机关。
5: 你有房屋啊？
3: 对，我跟你问，跟你那个说一下的，到时候你去核实一下的。
0: 嗯。
3: 嗯，这是公安机关户籍管理的问题，就是你要是说符合这条件把户口挪过来了，他还有一个成员身份认定的问题，给不给你这个成员身份，认不认可你，你这个事儿你还得跟村上说好。
0: 嗯，
3: 所以说你的派出所和你村上这两头你都得问清楚。
0: 迁户口的事儿你得到派出所去问，看能不能迁过来，然后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你得问村上，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给他认定啊。
5: 哦，那好了，就是这个，我问了派出所，他说可以，在村上说的必须得拿那个，给孩子有单独的房屋。
1: 嗯，对呀。
0: 那不跟咱葛老师说的一样吗？
1: 这不又说回来了吗？对不对？就是您要落户，必须得看那边落户的条件。
0: 对，
1: 公安部门给您答复落户的条件，然后我们帮您分析的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证，也给您捋顺清楚了。
0: 嗯，
1: 这事儿咱答不出来，另一种方案好不好？
0: 嗯，
5: 哦，那好的，谢谢你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齐齐哈尔的张先生。
0: 你好张先生。
6: 啊，你好你好，能听着吧？
0: 嗯，
1: 是的。
6: 啊，那个有个事儿，就是那个我八年分家跟我兄弟去一块儿了，在 二十多年的始终归我养，完了延保险能不能把那个签证去到我归到我那儿去啊？

0: 您这话说的糊涂，一会儿确在一起了，一会儿又问以后能不能确。
1: 张先生，咱先给你捋一捋，你二轮分地的时候，就九八年分地，你俩是一个土地台账，一个承包合同啊？
2: 跟我兄弟原先跟我兄弟分一块儿的。
1: 你俩是不是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0: 您现在说的是谁呀？是谁呀？跟你兄弟分一块儿了？
2: 我父亲
0: 啊，您看，你就说您父母跟您兄弟是一个土地台账，
1: 嗯，
0: 然后呢，后来您父母是您养活的，对不对？
2: 哎，他地下的都我种的，归我了，始终归我了，就是。
1: 嗯，
0: 你兄弟还在吗？
2: 在呢。
0: 嗯，然后你想问延包的时候，他俩的土地能不能延包到您头上，对吧？
2: 对对对，
0: 嗯，
2: 挪过来。
0: 听明白了，咱问一下葛老师。
3: 嗯，那你这个大概率是延不了的，因为啥呢？你父母的地跟你那个兄弟在一起，在一起的话，他是更有状态，没法单独剥离。你要是想单独剥离的话，得你父母跟你那兄弟去跟村上把这合同分开，然后把地台账能分开，这样式的话，他俩成为一个个体，这才具备一个分的条件。这下一步才是考虑呢，村上是不是同意将那俩老人的合到你这上面。如果是前提你都做不了的话，你这些事儿就不具备做的条件。还有一个啥呢？所有事儿都得经过村上同意，只要村上不同意，你这事儿就办不了。
4: 这是得
3: 还有我刚才我说那啥呢？你父母跟你那个兄弟分，也得你父母和你那个兄弟他们俩人能达成一个合意，怎么分？有一方不同意，你这事儿都办不成。
2: 就那么先的我们内部同意，然后找村里是吧？
3: 对，所有事都得经过村上，因为涉及到这个合同的变更，你必须得经过另一方村集体同意才行。
2: 那能给办吗？那不给办能？那是感觉矛盾了。办的话，有
3: 村上啊、嗯，村上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理由说同意和不同意。他就是不同意，你也是没招。
2: 啊，办也能办。
3: 要给你提供理由。
1: 嗯。
2: 啊。
1: 嗯。
2: 那就在村里是吧？
1: 对。
3: 对。
1: 还有其他问题吗，张先生？
2: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咱们
1: 张先生，您这样，您这边电话信号特别不好，断断续续，你动一下，听不太清了。
2: 我这个，行，这回行了吧？
1: 啊、哦，您说。
0: 可以听到。
2: 我再说一下，就是那个市边的这个，他们的他那组织法说是公务员都一生，先没说，为啥？
0: 嗯，张先生，刚才这事儿我们葛老师也类似的情况给解答了，因为在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没有提到我们所说的这个事业编，但是看当地自己有没有相应的细则执行标准。这个事儿您看，我们吉林部分地区就是这么执行的，您齐齐哈尔是不是也这样执行了？
2: 我那还没整呢，我哪个咱全都能问出这事儿。那你说是法律定那嘎、个、达，你说你在这是事业编的老师能挣多钱？那你说国营单位像像那个门或者是大夫啥不？
0: 你不能那么想啊！您这想的不对，各个单位是有差异，但也不像您那么类比。什么叫不能说什么老师挣多少钱，还是人家什么大夫挣多少钱？不能这么去对比啊！咱们说了，他认定也只是以咱们的所说的聘用的身份来去认定的啊、
1: 嗯。好，张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00。我们来继续迎进农安的董先生。你好，董先生。
5: 哎，您好，老师。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5: 我的事很简单，就是，我姑娘的那个。集体经济组成员在我们村，完了我的一个外孙子他属于衍生人口，但是他的户口由于当时在长春念书，直接改长春。因为咱们这个就是落我这嘎达，可不可以集体经济组成员？
1: 嗯，咱问葛老师。
5: 嗯，
3: 这个就我的理解来说，还是我以前说的，你那个户口，你拿的这个准生证初次落户的时候，你落到哪儿了？你要落到农村，那意味着你要成为一个，你的意愿就是成为一个农村人，对吧？或者成为这个集体成员。你要是落到那个市里头了，那就认为你已经想抛弃你这个农村的身份，想成为一个城里人，对吧？那你要把户口落到那儿了，初次你落户，你已经落到城里头了，那你就是城里人了，你也没有成为你们村集体成员的意愿。你现在 又想到你们村去落回去，那就属于一个外来人了，又不天生具有那个当时出生人口那个优势了。那你现在你能不能落，那就得看你村上接不接纳你了。
5: 啊，对对，当时咱们一落就是孩子念书，完了在那买房，完了落到那儿学区，完了落那儿、落那儿。
1: 是董先生，我们都了解。
3: 人一生下来的时候给了你一次选择权，你选择成为城里人，你现在要想变成农村人，那就得看这农村接不接纳你的。你并不具有那个天生的那个优势的。
1: 还是看村上到底能不能接纳啊。
5: 那就是村上如果接纳，就是咱们户口不提不也可以吗？落他母亲，就是这个
3: 啊，可以啊。走程序呗。
5: 啊，就是走程序，咱们不用提户口也可以，是不是？
3: 对。
5: 啊，那我就知道了，他非让我给户口提上的，这户口一提
3: 呀、他要户口提上的，他也符合法律规定啊。你不说让你给户口带过，曾经带吗？你现在要起过去，不就是户口带吗？
1: 你现在是不是村上同意给你落的前提是让你把孩子户口起回去，是不是这意思啊？
5: 对对对。
1: 那这村上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师？
3: 对，因为他要给你往那个法条上靠嘛。你户口得带过，曾经带呀。得促成这条件。
5: 那咱们这也这是这还属于衍生人口是不是？
1: 所以说董先生，您得遵照村上的这个意思，人家的要求去做，然后才能给您认定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啊。
5: 对，那村上如果要是就是同意了，咱们户口在长春不起不也可以吗？不违规法律吧？
1: 那您得跟村上去协商了这个事儿啊。
5: 这就是村上说了算了是吧？
3: 对，
5: 那我明白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也记住我们的节目是由大和种业冠名赞助播出，大家有选种的问题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430888888。
1: 有问题呢，大家继续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咱们继续迎进松原的侯先生。你好，侯先生。
4: 啊，我问问那个，我俩都谈一下按期谈，按一下我老伴儿呢，他的今年60，完了正没交那个交稻穗钱，这不低保的用不交吗？
1: 没交到岁数钱，低保用不用交？您是问啥？是问这个养老金60岁养老金呢，还是到底低保啊？
4: 养老金。
0: 你们多大年纪啊？
4: 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73，我老伴儿60。
1: 你老伴儿没交过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
4: 我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不这不低保吗？我俩都低保，这
0: 那你得看他享受低保待遇的时间呀。因为正常咱们要享受退休待遇得连续缴费满15年，他享受低保期间，您听着啊，享受低保待遇期间是由政府代交100的档吧。那您现在这种情况，你得看他是不是近15年，我举例啊，比如说他今年60周岁，他是不是近15年都享受低保啊？这个事儿您得问查一下。这个事儿不难，到您村上或者乡镇的办事大厅，到那儿就能查到他之前是否缴费了，是否缴费年限达到退休了，这个事儿都能查到。
1: 您就到社保窗口查一下就可以了。
4: 我问你去那问了，他说都政府给交了。
1: 那只要交了的话，那他60周岁就能开工资了。
0: 但是你不得考虑到他缴费的年限
1: 吗？对，缴没缴的够15年，
0: 就是刚才
1: 你可以查一下。
0: 我提示您的就是您是低保待遇，您个人免缴，但要考虑到他享受低保待遇的年限这个事儿啊。好嘞。
1: 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581599858571700。这秋天啊，眼干眼涩，频繁流泪，酸胀发花，视物模糊加重，视力下降明显，根源呢就是眼底叶黄素的大量流失。那再不及时补充啊，老花、白内障、眼底问题啊只会越来越严重。
0: 护眼养眼，认准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呢，吉林专属的爱眼福利来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通乐眼镜。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权威实验认证啊，这款叶黄素含量领跑同类产品，每日2片呢，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12毫克的叶黄素，营养指导。 打眼底，实打实的眼黄金。

0: 也给眼底啊全方位的修护。
1: 采用超低温冻干工艺的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率呢是普通款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都能安心服用。避光锁鲜包装，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有保障的。
0: 那吉林专属的福利力度拉满哈，买10送10，满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一盒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呢，还送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好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我们来继续迎接九台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我想问你出一点事儿啊。我是个九台的，我在物业上班，完了还有一个在物业上班一个姓杨的，他是电工。完了去年吧，有一天呢，人有一家结婚的，在外甥大概吧放炮上，完就有一个没响，让我们同事吧就捡着就拿我那屋去了。完我说你别往我那屋搁，我说我抽烟没崩着。他说老杨让我搁你这屋，他晚上要来研究研究。完了我这到了晚上了，8点多9点了他还没来，没人修，我就给老杨打电话，我说那个炮你还要不要了，吞进了我一会儿就下去，完了就下来了，下来在屋我屋里抽根烟，完了烟掐了，他就开始扒那个炮上架，扒了半天也没找着，没扒出来。完了我说你要不行你就扔了吧，说你知道个啥，我就挺生气的，他鼓就就扒完了给他炮上架呢，就怎么着连到一起了，完了就自己拿出去，完点着了，给自己崩了，这不就上医院了吗？完了我们就是都同事啊，完了就一家拿点钱去看看去了。完了第三天他媳妇给钱就是给我捎回来了，让别人。完了过两天就要起诉我，完了就拉倒，一到那边起诉。昨天又告诉我了，说就这两天要起诉我，你说我这合理吗？
1: 这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2: 去年
1: 的事儿。
2: 对。
1: 好，听明白了，再问问葛老师。
3: 他起诉你理由是什么理由啊？
1: 他以什么理由起诉你啊？
2: 就是我给他打电话了，就因为这个。我说我打电话我也没招呼你，我问你要不要了。他自己点的。
3: 咱们那个什么，咱们那个评价你是不是承担责任，得看你是不是在这事件中是不是具有过错。
2: 什么？
3: 在这有没有过错？现在来看你给他打电话并不构成过错。
0: 他要起诉你，首先得看你有没有过错。但是通过刚才您简单的这个描述，咱们现在是判断哈，根据您的描述判断，您应该是没有过错。你这个打电话不构成这个过错，听明白了吧？
2: 啊，但是我还在屋里扒炮架，在屋里扒炮架，我还阻止他了。
0: 李先生，现在人家起诉你了吗？还是说就口头上说要起诉你？
2: 他说这两天这不给我送传票。
0: 还没送呢，是不是啊？
2: 对。
3: 那行，你就正常收完了之后，你那个起诉状上面会有具体的这个诉求，还有这个事实和理由。弟弟给你看不明白，再打电话，再帮你分析。
2: 好。那我要过去找你是怎么找啊？
3: 你不用找，你打电话咨询就行。
1: 对，
0: 您这样，您要是收到了以后，可以在咱们节目时间打电话，或者是，着急的情况下，也可以一点之后拨12582找一下咱葛老师问一问啊。好嘞，李先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4: 哎，你好，
0: 请讲，王女士。
4: 我是想咨询我的父母的这个土地问题。我就是93年吧，一个独生女，我外嫁到邻村，邻村之后我那啥结婚一年吧，完我就搬回来了，因为父母都有病，老爸智障，老妈是类风湿，我找的是哥俩，但是结婚的时候指定是婆家那头人娶到那头，我们也说的是招的养老姑，完结完婚我就搬回来了，转年就搬回来就照顾老爸老妈了，但是我找这个婆家就跟我的

0: 都和孩子都分到婆家，我就
1: 王女士啊，您说的这个又长，然后还不清晰，给您捋一捋，就是说，您的土地是在婆家分的，是不是？
0: 对，93年就分到。
1: 是，您听我们说，然后您父母的地，他们两个土地承包合同是就他们俩人，对吧？
0: 对。
1: 现在这个父母还在吗？
0: 都不在了，我就问这个27年以后这个土地我还能不能，老爸的土地我还能不能保留了？
1: 好，我们听明白了，你听咱葛老师说啊，
2: 你父母的土地就两口人，当他两口人都去世之后，还承包方消亡了，消亡了这土地就收回了。
1: 嗯，
2: 你呢？现在也不是你这个父母这个村的经济组织成员了，你也不能参与延保，所以说这地跟你没关系了。
0: 我一直在老爸这块。
1: 王女士，
2: 再接着说，你的地在你的那个婆家已经分到了，你延保的时候就延保你自己地就完事儿了。
1: 土地不能继承，不是说你一直照顾父母了，然后父母去世，土地就归你来继承了，不是这样的，王女士啊。
0: 那有的快手段子也说这父母
1: 现在，咱们
3: 不拿快手带的段子来说话了。
0: 还有一问题，那我就是说我父亲那个，我在父亲那块买的房子也确不上权呢。那我把户口迁回来，我可不可以啊？法律允不允许我迁回来？
2: 那还是涉及到啥？你现在就是在你那个父母的地方又重新买个房子，在你父母房子之外，你又重新买个房子，是吧？
0: 对，父母那个房子吧，就是特别窄吧，完了。
1: 行，听明白了，王女士。
0: 就买个房子。
2: 对，就是啥呢？对于这个宅基地，只能是本村的这个成员才能享有的，无偿享有的。你不是这个村的成员，你就不享有这宅基地。这样的话，你购买这房屋，你也是不合法的，也不就是正常就不能给你确权的。你要想办，那你不是说迁户口，你得办成你们这个什么，你父母这个村的，这房屋所在地的这个村的成员才行。
1: 你得问一下。
2: 迁户口。
1: 对，你得问一下你父母这个村上，看能不能变成这个村的这个集体成员啊。
0: 我怎么能变成啊？
1: 你问村上啊，看您这种情况，人家能不能收您呢？能不能变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呀，王女士。
0: 要变了我就可以确权了，是不是？
2: 对，你变了就把法律关系捋顺了，就可以了。
1: 房屋是可以了。
0: 那个村的那啥组织成员，我就可以把房屋确上了，是啊。
1: 对，但是土
0: 地
1: 还是不能继承。
0: 父母的老爸的地指定是保不住了，是啊。
1: 对，土地是不能继承，您不能延保啊。
0: 谢谢你们了啊。
3: 不客气啊。
1: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
3: 来看看白城的冯先生。
1: 你好，冯先生。
4: 你好啊。
3: 请讲。
4: 有两个事想咨询一下，想问一下。
3: 你说吧。
4: 就是这一个关于土地确权这块。确权的时候，我们确权就是把那个43个之内的地都给那个割出来了。你像这种情况，我们是怎么维权呢？
1: 咱们葛老师听清他的问题了吗？老师，
2: 我没听什么割下来的，
4: 就是40范围之内的地都给我们的算成圈外地了，没给确权里头。我们整个村都是这样，甚至整个通云县都是这样。
3: 您这样，
1: 冯先生，
3: 您来问了，就先不用您自己说法条了。你要知道，就不用来问了，对不对？听葛律师讲。
1: 他说是把这个四制之内的地都给算册外地了，是这意思吗？
4: 就是说合同上写的个面积，多余地都没给你确一个。
2: 那你现在是有那个土地合同，也有土地台账，对吧？
4: 对。
2: 那你说的那个册外地是指合同之外的地啊？
4: 就是也是在设置范围之内的，但是确权的时候就把我们那个地给割出去了。
1: 你这样，冯先生，你那个二轮土地这个承包合同上的地是多少啊面积啊？
4: 你是说是实际面积还是合同上面积？
1: 合同上的。
4: 合同上面积就是一合同分45多地，45二分地。
1: 那确权一共给您确了多少啊？
4: 也是48分地的，就5分。

0: 能力就是。
1: 那这不是没有问题吗？
0: 但是我40大洲之内，我分的时候是体多多呀，实际面积是体
1: 啊，它是就是您实际种的面积比您那个承包合同上面积多、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0: 对啊，就是确权的时候，
1: 但是确权的面积和他土地承包合同上的面积是一致的，老师。
2: 嗯，咱们先说一下吧，咱们先给你从法律上一下分析。根据咱们这个法律规定，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是通过跟村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取得的，也就是说你的合法的这个权利来源就是土地承包合同，你合同上写多少，你的权利范围就是多少。因此呢，村上要是说，
1: 你听咱老师说完。
0: 不是，我先打断一下，就是说我们分地的时候，因为是我们是那个二减地嘛，减的大嘛，分的不好，是大巴头，是烂瓦塘，党委不长苗，不长庄稼的时候，当时分钱就是说退一拨给我们几个地，退一拨给的，因为不收粮，我们不打粮啊，不收粮啊，所以说这好打这个。就多给你一块儿，你就认了得了，就多给你点儿得了，你就种了得了，就这么事儿，完就多给的。所以说你这现在你不给我确立了，我的面积这捡不拉拉沙的大瓜刀也不长苗啊。那你说现在你给我把那一块给我撇出去了，我的地能打粮吗？
1: 行，咱听葛老师啊。
2: 嗯，那你刚才提到了说要是多给你一块地，那就这个事儿你得提供证据。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多届，换了多次了，对吧？换届领导都换届了。就这个事儿，你们当初村上有没有一个方案，说对于你这种的分到地不好的，要额外给他多补地，有没有这个发包方案？你要发包方案上有，那你也可以作为你的主张权利依据。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现在只是空口说白话，那你到走法律程序的时候，那你就存在着这个证据举证不能的问题了。
1: 嗯，
2: 不能是你说啥是啥，有没有相关的会议纪要？或者是啥呢？那个当年已经通过会儿的这种发包方案和补偿方案，能不能拿过
0: 去？
1: 冯先生，现在是因为咱们法律是要讲究这个证据的，那您手里有没有这些证据啊？您光说的话，那咱们没有这个证据啊。
0: 哎呀，那你当时三年是手指地啊，那时候就那么说的呀、啊，那不好的、
1: 只是
2: 你这个事儿，如果走到法律程序上，或者到法庭上，或者到仲裁庭上。那你说有，他说没有，对吧？双方要都没有证据的话，那就存在事实不清的状态，那就不能给你认定上。
1: 嗯，听明白吗？
0: 这不是这么规定的，那他不走这个法律法条走啊，不按你走啊。
1: 冯先生，你看
2: 是事实问题，你能不能证明存在这个事实？给你补地的这个政策有没有？
1: 你首先得有证据证明给你补地这个事儿，然后咱们才能跟村上去申请说这个地它就是我的，听明白没，冯先生？
0: 是，那我知道。那你说这种，
1: 因为您跟我们现在说这些，我们也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咱们从法律的角度说，以后不管是咱们走这个这个法院的程序啊，包括走这个仲裁呀、啊，那人家不能光听咱说，是不是？你得有证据，否则的话就对您是不利的，明白了吧，冯先生？
0: 是，那你说咱们这个统整个这个县城都是这么分的，都是这么整的，为什么不？
1: 所以说现在老师是不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对呀、啊，因为当初跟你签合同的时候，合同上给你写的面积，你不没有异议吗？你没有把这个手指地的面积要求加进来。
0: 异议将来得收费呀、啊！你现在我们一直是交钱呢。
1: 冯先生，刚才蓝老师不说了吗？二轮分地的时候，当时你们不也没提出异议吗？也没说把这个新给你增的这个地加进去。
0: 提了也没有用，不听你那个，没说上面县里这么规定的，我们有啥招啊？没有办法吗？这不是吗？没有招，你不签地，他说你不签，你就别种地了。你就逼着你签吗？不是吗？你这老百姓
2: 怎
0: 么签的？
2: 那最后你不还是认可了吗？
1: 如果那个时候您不认可，就是说那个时候您就较真儿，就较真儿这个事儿。
3: 是的，按理在那个时候，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存在说，比如像您描述的情况，但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问题的反馈，寻求问题的解决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说像您认为的说，哎呀，那我们这也没办法呀，无奈之举之下，然后我们就同意了。但如果咱们现在站在您当时已经同意的角度，那么相当于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没有办法，您说我又反复推翻。那如果您能证明当时您说您这个咱说受胁迫也好，或者什么也好，那也是要提供相应证据的，冯先生。就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您现在想，

0: 你如果说我要推翻这个事儿，证明当时我签字并不是我出于本人意愿，
1: 对，
0: 而是受于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什么什么情况，那这些情况您能不能提供证据证明？
1: 嗯，
0: 当然这种证据不是单纯您一个人描述，你说当时是谁谁谁他就怎么样我了，
1: 嗯，
0: 那这不行，得有相应的实质证据啊。
1: 嗯，
0: 冯先生，咱们再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1: 嗯，
0: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大安的张先生，久等了。
1: 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1: 哎，
0: 讲。
2: 我咨询点事儿啊。
1: 您说吧，抓紧时间说一下您的问题。
2: 我爸他家四个人，我有我老妹子，我老妹子土地使用证，土地分到我爸这儿，土地使用证就我老妹子名。这把认证时候，我老妹子结婚户口取走了，土地使用证完了在当地这村上，说户口取走了。土地认证不能有老妹子，但是他土地使用证在村上呢，这事咋办？
1: 您说认证啥呀？
2: 土地就是，这轮土地不就土地使用证不认证吗？
1: 张先生，您说的特别不清晰啊！您的意思就是二轮土地分地的时候，你妹妹和父亲的地是分到一起的，是不是？分到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上了，然后现在是二轮土地延包啊，
2: 延包对对
1: 啊，二轮土地延包，因为你妹妹的那个身份，她的那个就是说她的户口起走了，是不是啊？
2: 对。
1: 然后她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不在你们村上，对吧？
2: 对。
1: 啊，然后人家说继续延包的话，这面积不变呢，但是不能添上你妹妹的名字，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对对对。
1: 啊，咱们葛老师。
3: 嗯。那你妹妹那个户口是哪年起走的？
2: 孩子都20多岁了，但是结婚时就起走了。
1: 大概是哪年？张先生，你得告诉我们。
2: 地分到这儿了。
1: 是你妹妹户口大概是哪年左右起走的？
2: 得有20年了。
1: 嗯，现在是26年，20年，就也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吧，还是九几年的时候。啊，张先生，
2: 这还记不清了呢。
3: 那行，那咱就说你这个什么，你这个他起到哪儿去了？
2: 嗯，大都是大安，但是两个乡。
3: 起到那个乡还是那个农村？
2: 嗯，对，还起到他结婚那个乡。
3: 嗯，在那个农村，他分没分着地呀？
2: 没分着地，在这面分的地，在我爸这分的地。
3: 那你这个土地确权的时候，他在那边有没有去给他确呀？给他加，把他的名加到他们那个家的。
2: 那
3: 你这就啥了？那你这种问题就是说能不能两头空，对吧？
2: 嗯，是
3: 这个问题。嗯，你就得看你当地的政策了。
1: 嗯，
3: 就是怎么解决这个两头空两头站的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外嫁女。你得问你们乡上或者是县里头，他应该有一个指导方案，对于这个延包的方案，延包方案里头是咋说的，就咋办。
1: 嗯，你可以问村上，这个延包方案是啥样的，是什么样的政策，然后对外家女这样的是怎么规定的？如果有这样规定，咱们就按这个规定去执行。如果没有的，
3: 怎么解决这个两头空两头站这个方案那个条目，去找找看看。
1: 嗯。
2: 哦，他两头那什么
1: 吗？嗯，对，
3: 对，有两头空的，有两头站的。你这就是涉及到可能是两头空的问题。
1: 嗯，
3: 你看那个方案上是怎么解决的？
1: 嗯，去看一看啊。
2: 那好，谢谢。
1: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4: 啊，你好。
0: 快简单说问题。
4: 好的，就是那个我媳妇儿是那个。他们家二轮那个分地时候吧，有我媳妇儿，我二大姨子，还有那个老两口子，再加我二大姨的孩子，这个他们几个都分着地了。分着地之后，我那个结婚之后吧，我媳妇那个户口就起到我们这边了，就是我2000年结的婚，2000年以后起的，20多年了吧。完了是那个2018年确权的时候吧，就是他们分着地的这些人的那个都确上了，就是确权本上都有。都有之后吧，这不是老两口没有了吗？我们那边这个他们那个我二大姨子和他孩子也都起走了，但是地还都在那边，我们都这几年都动着呢。
1: 嗯，
4: 我就现在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那个27年以后延包我媳妇这个地，我们能不能正常延包？
1: 嗯，咱们葛老师。

0: 就是他那个户口迁走了，身份也在，也都变动了，是不是？
1: 对，身份在我们这边，现在就是那年就是整个组织成员这个。
0: 嗯，这个你跟刚才那一样，都是你得去找你当地的这个研包的这个指导方案。
2: 嗯，
0: 也是涉及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这边虽然成员身份虽然落到你这个男方了，但是在地还是在他们与那个什么娘家。
1: 对，
0: 而盐包整不严，
2: 嗯，
0: 对吧？嗯，
2: 问一下娘家那边政策是啥样的盐包政策？啊，
1: 我这不是，我刚给那个是，就是不两天给那书记打电话，
2: 嗯，
1: 那书记说的，像我这种情况，就是具体就是盐包的方案，他说没下来，但是他说有那个吉林省的，就是盐包的52问，他说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种情况，对方的书记说是能正常盐包，因为我们家没分着地。对，我们
0: 原则上，
2: 对，李先生
0: 是这样，正的。确实，你说那52份在咱们那个什么省经济那个网站上也有，也确实是这么说的。嗯，原则上是这么解决。
1: 他说，
0: 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没解决，他不能让你养不空。
2: 对，李先生，嗯，具体还得看你们当地的这样的相关的政策，但村书记都给您回复了，那大概率应该是可以继续延保的啊。
1: 对，他说了，我他打两个电话，他说
2: 对，那您就等着呗，等着看延保的时候政策是啥样的。
0: 因为咱们政策嘛，是不能让他出现两头空嘛。
1: 对对，
2: 嗯嗯，
1: 我这个生产生活这些年地始终
2: 是李先生啊，咱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不跟您多聊了，还有别的听众在等着呢啊。
1: 好的好的，
2: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咱们抓紧迎进，这是松原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3: 喂，你好，我姓孙
2: 啊，孙先生哈，你有啥问题，孙先生？
3: 我也是土地权的事
2: 啊，您抓紧时间简单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嗯，我简单说，你老说啊，就是我那个土地权是咋回事呢？就是土地确权面积跟实际面积不符，就是它是按牌照过去的权，不是按那个实际实测面积，因为某些都已经，他们就是地块私自没变，因为有测绘的嘛，就是。
2: 宋先生，
3: 就是，
2: 嗯，
3: 你说，
2: 就是简单的给您总结一下，跟之前那个朋友是一样的，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和您确权证的面积是一样的，对吧？
3: 对对对对
2: 啊，
3: 嗯！
2: 但是您实际种植面积多，没给您确上权，是不是这意思？
3: 对对对对，
2: 嗯，咱让葛老师再给您说一下啊。
3: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提出了那个土地更正确权申请，现在走到那个就是我们的乡上，我们乡上也知道这个事儿。
0: 嗯，啊，我想问这个，当年的确权并没有采取一刀切，采取的是一村一册。就是按那个土地的合同确权，还是按照你实际面积测量之后确权，由你们自己村上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来决定。这玩意儿不是说整个县里头都可能不一样，就看你们当年怎么去做的。
2: 嗯，听明白没？
0: 但是你们就这事儿，你们村上当年开会咋定的，
2: 嗯，
0: 就咋定就完了。
2: 嗯
3: 啊，这个我得申请调取那个二轮土地牌照就能看着呗，是不是？
0: 不是牌照，
4: 不是，
0: 是你们一个村都一样。
2: 对，
4: 当时的确权方案，
2: 如果你们村上都是按照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去进行确权的，那您这就没有问题，听明白没？
0: 你就不用看邻村的，
2: 嗯，
0: 邻村怎么是怎么确的，跟那没关系，你们自己村保持一个样就行
3: 了。啊，我的意思是啥，啊？就是，他，啊，就是我现在就是走调取确权。认证，我不如看我们村怎么去，就是定出方案就完事儿。
0: 对，当年咋定的就行了。
2: 对，
0: 看看，
2: 嗯，
3: 那本人不签字，他可以定吗？
0: 可以啊，这不集体决策吗？
2: 嗯，
3: 集体决策他只代表集体，他代表不了个人呢。
0: 那你不遵守集体的决策，那你咋的？独立王国呀？
2: 您得集体，您得这个服从集体的决策呀，大家都是这么来一起去认定的。您不能说
4: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了，
2: 你不同意你就得按照你这个标准去测量啊。
3: 打个比喻啊，如果村上就是说就是违规，就是我打比喻啊，违规代签，就是人没有到场，就是几个人七里八糟的开了会，就是不是本人签字就给那个七里八糟给证给制出来了，就是按这么就是定的方案，就是不符合这个违规责任法律责任。
0: 对呀，啊，他能去作假，他当然他就负责任了。你，嗯，要能证明他是错误的，
2: 嗯，
0: 你要能推翻的决议，那也可以。
2: 嗯，
0: 那你就收集相关证据呗。
2: 对，但是您得有证据，可以到相关部门去进行举报或者投诉啊。
3: 好 好嘞，谢谢。
2: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老师做客直播间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是的，也请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赞助商。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选种选择玉米品种，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430-88888430-8888。
5: 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7: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8: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7: 对呀。
18: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8: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7: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8: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吟，
20: 风从东方来。
2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在民族音乐好时光继续共赴民族音乐之约，继续好歌共享这些民族老歌经典的音乐，像涓涓细流，轻轻缓缓流进我们的耳中，也直灌我们的心田。即使是一些全新演绎的老歌，我想它也不仅仅会唤起人们久远的回忆，更是重温往昔历程，让我们获得崭新的印象。原来老歌可以唱得如此美，如此动人，而这些动人的旋律也曾经在我们吧，至少在我们的父兄辈当中留下过难忘的记忆。

0: 月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曲悠悠的远飞的大雁。非常遗憾啊，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不详，已经无从考证，只知道呢是在文革的前期和中期，这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歌曲，而且是以藏族的民歌重新填词而成的。在2007年的红歌英雄会8进6的比赛当中，你还记得吗？曲错的一曲，这曲远飞大雁犹如天籁之音，征服了评委和观众。好歌无一例外都是人们的心头好，而每个人的心中，其实你不说总有那么一首吧，至少是一首，只需要轻轻一个音符，有人轻轻领个头，就可以变成大合唱。你的心里那一曲又是什么呢？风从东方来。一首来自于白族的民歌《洱海西山》，白族对唱。

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来自于叶毛和廖沙，耳缘西山的白族对唱。白族呢，主要是聚居在我们中国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散居在像昆明啊，还有沅江、丽江、兰平，还有维西、泸水等等，以及四川的像西昌，还有贵族的毕节地区。白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据了解啊，在唐贞观贞元十六年的时候，南少王就曾经组织过庞大的乐舞队赴长安，向唐皇室进献歌舞演出《南诏奉圣乐》。其实说起来，白族的民间音乐呢，主要是他们的民间歌曲，还有歌舞音乐以及大本曲音乐，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特色音乐叫吹吹腔，同时呢还有器乐。当然了，有一些呢也是和其他民族长期交往，所以在音乐文化上相互的交流融合，所以白族民间音乐语言其实已经逐渐的吸收融化了其他民族的民间的音乐成分。不过总体来说，如果我说我们要听到原汁原味的地道的民歌小调啊，像刚听到的耳缘西山的情歌对唱，他们的歌词结构呢有一个名字叫做山花体，就是每首歌词都是八句，其中第一句是衬词，或者说七句为一个段落，有的时候句中字数有所增减。好啦，其实不必抠那么细哈，总之只要愉悦我们的耳朵，滋润我们的心灵，好歌就是这样。说说歌者吧，刚刚这首歌曲的对唱者呢是叶毛廖沙，那他们除了是音乐上的搭档啊，同时还有个身份，就是生活中的恩爱的伉俪，来自于湖南。湖南的民歌演唱家、歌者、音乐人也是特别的多。那我在这里呢要跟你说到一位，就是浏阳河的创作者，这是湖南人创作的《飞声中外》脍炙人口的名曲《浏阳河》。这首经典歌曲的曲作者唐碧光先生，唐碧光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充满着坎坷，就像是他所创作的这首《浏阳河》的歌里所唱的那样，弯过了好几道弯。

0: 歌曲的创作者唐碧光，我们说他一生也是跌宕起伏，充满着坎坷，就像这弯过了几道弯的浏阳河那样。1949年，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即将开始，也为了配合刚刚解放的湖南形势，唐碧光所在的长沙市工人文工团排演了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的花鼓戏《田寡妇看瓜》。唐碧光担任执行导演和作曲，其中有一个送瓜调的唱词，他觉得特别动听。田大娘，细听我来讲，如今世界大不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一亚一直游。后来土改之后，劳动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领袖的感激爱戴之情难以形容，于是就从这首送瓜调当中，唐碧光激发了自己的满腔激情，欢快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之下。虽然由于自己的家庭的变故，还有这个打成右派啊等等等等，他一生是充满了坎坷，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曲虽然是广为人知，但是直到啊1979年之前，出版发行歌曲集选编浏阳河的时候，或者在演唱这首歌时，都把曲作者的名字标注为湖南民歌，而并没有唐碧光的名字。一直到79年，唐碧光已经59岁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湖南分会对这首歌曲的证明问题做了专门的调查，并且在之后的浏阳河当中都全新的署名为编曲唐碧光。他的一生虽然个人生活和生活经历、工作经历都跌宕起伏，可是呢，老人的内心却波澜不惊，平静如水。无论是顺境逆境，他都保持着常态。他也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说，我的人生道路何止九道弯，但我挺过来了，嗨，过得挺好。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弦歌悠悠，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玛丽儿想来，玉鸟唱。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上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指导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9: 还有一点啊，是实力对比。他之所以先给周黑炭放水，又利用咱们开雀场的机会主动找上门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可以说呢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发现小鬼子其实并不像他原来认识的那么厉害。换句话说呢，他不再像原来那样啊看好给日本人当走狗的前途。如果哪天小鬼子被咱们打得没有招架之功了，说不定呢他就会趁机啊从背后捅小鬼子一刀。当然了，如果咱们哪天被小鬼子打趴下了，第一个冲上来补刀的也极有可能啊就是他小王爷白夜。张松龄一边分析一边摇头苦笑，像白银这种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接触，所以对这些人的认识很清醒。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葫芦峪的秦德刚、岳队长、铁血连庄会的大当家魏占奎、副当家杨大顺，甚至国民革命军上层某些高官，本质上都是这种人。他们不是天生就喜欢给小日本啊当狗的，但心里也绝对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观念，只要前方有好处可捞，他们才

要想办法分化他们，瓦解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小鬼子的兔子尾巴长不了，进而跟小鬼子划清界限，至少呢，让他们在暗地里不再成为游击队的敌人。这些想法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他在前一段时间缠绵病榻的时候总结出来的，另外一些呢，则是病榻前跟大队长王胡子交流之后所产生的感悟。副大队长吕峰的壮烈牺牲对张松龄的触动很深，而游击队员们宁可自己留下断后，也不肯把他当作累赘抛弃的事实，也让他愈发的珍惜自己目前所处的这支队伍。如果不想目睹更多的袍泽牺牲，不想让去年那悲壮的一幕再度重演，他就必须使出全身解数辅佐大队长王胡子，帮助游击队尽快的摆脱目前缺粮少弹的困境，帮助游击队尽快恢复元气，发展壮大。而开工厂和做生意是眼下张松龄能想到的两个相对简单，也是他比较熟悉和有把握的途径。如果这种办法的确对游击队有帮助，他不在乎生意的对象是不是伪军，是不是以前的敌人，甚至啊，连小鬼子的买卖他也不会拒绝。只要对方前来交易的时候没有携带任何武器。当男人开始认认真真地总结过去并且思考未来的时候，则意味着他已经是慢慢地走向成熟。这种变化他自己未必能察觉得到，但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感觉却非常的明显。望着拿着一根草棍侃侃而谈的张松龄，赵天龙和郑小宝两个人突然感觉到自己眼前的这个人有点陌生，就像一夜之间就长高了许多一般，让大伙跟他说话的时候不知不觉间这语调就带上了几分赞赏与尊敬。也不知道白银呢是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子，要是生产出的预言最后都卖不动，那咱们可就……当确定小王爷白银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跟游击队翻脸之后，赵天龙和郑小宝两个人又开始患得患失起来。没办法，喇嘛沟游击队实在是太穷了，特别是在经历去年下半年那一连串的激战之后，可谓是伤筋动骨啊。甭说再主动发起一次大的战斗去威逼县城，光是每天训练新兵的开销就已经是令大队长王红愁得头发都白了，否则他也不会未经向上级请示就直接批准了张松龄的提议，跑到月牙湖边上去开雀场。那东西啊是属于奢侈品，刚推出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富户买回去尝鲜，但时间久了销量就会一点点降下来，最后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数量。除非白银能在包装和宣传上多下一些功夫，把它做成一个名牌，否则啊能持续赚钱的希望不大。不愧是商贩之子啊，张松龄谈起生意经来就是两眼放光，非但判断出预言的大体销售走势，并且连突破瓶颈的方案都替白银给想好了。赵天龙和郑小宝两个略约有点失望，参加过预言的生产，他们都知道这东西的实际利润是多少，如果每月能销售出去上千斤的话，光是拿50%的分红，喇嘛沟游击队就能有足够的资金谋求一个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每个月只有十几、几十斤的往外卖，
那美金获得的利润再高，对游击队来说，那也是杯水车薪。

0: 根本无法彻底扭转目前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局面。这会儿张松龄笑了笑继续补充，倒是珍珠金言呢，虽然档次稍微高了些，却属于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东西，只要头三脚踢开了，以后的销量啊会越来越大的。
1: 那你还把经年提春的办法交给他？
0: 这赵天龙一听就后悔了，瞪圆了眼睛喊了出来。张松林又笑了笑，没有开口辩解。赵天龙和郑小宝两个被笑得心里发虚，各自挠了一下脑袋，讪讪地说道：
1: 不是，这不是觉得有点可惜吗？我也知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可这么好的一笔生意。
0: 忽然郑小宝的眼睛一亮，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大声喊道：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哎，胖子哥，你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
1: 你嚷嚷个什么呀？你也不过把狼给招来。
0: 这赵天龙一巴掌啊将郑小宝拍了个趔趄，低声数落：
1: 你看你这一惊一乍的，让多少人朝咱们这边瞅啊。低调低调，王队长不是说了吗，咱们做事要低调。
0: 训斥完了郑小宝，他又心痒难搔，扯住对方的袖子将声音压得更低了。
1: 哎，我说那胖子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又想到了什么了？快点赶紧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0: 如果有人想批发珍珠岩，赶着空车过来肯定不划算，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从南边倒腾一批咱们这边需要的货物，沿途叫卖，等到了黑石寨，这东西也差不多卖光了，刚好呢就腾出车往回拉珍珠岩。可万一到了黑石寨附近，他的货物还是没有卖光，想要节省时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货物底子甩给咱们雀厂，让咱们帮着代卖。这一来二去呢，白银的珍珠岩生意做得越大，咱们的雀厂生意也就越兴隆，甚至能长期开下去，一年四季都有收益。胖子哥还说白银是个聪明人呢，要我看他才是这天底下最聪明的一个，跟他比啊咱们都是傻子。
1: 哦，
0: 这赵天龙这会儿终于是恍然大悟，一把搂过了张松龄的脑袋，放在怀里反复的揉搓。
1: 不行不行，我真得敲开了看看啊，这里边到底什么做的？我说跟你比起来，我们真的都成二傻子了。
2: 家传的学问，家传的学问，你把脑袋敲开也看不见。
0: 张松龄的良苦用心，终于是得到了两个朋友的理解，忍不住啊，有些得意洋洋。正笑闹间呢，二中队长赵小栓又领着两名身材矮小的蒙古汉子走过来，远远地朝张松龄挥了一下手，大声喊道：
3: 万老，这两个人说是你老朋友，想跟你谈笔生意。
1: 老朋友？
0: 张松龄愣了愣了，他迟疑地站起身来，自从来到黑石寨，他接触的全是赵天龙、周黑炭和王胡子这种英雄豪杰，跟普通人呢根本没什么往来，这怎么可能交到蒙古族朋友呢？对面那两个身穿破旧蒙古长袍的汉子却满脸堆笑地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用纯重的东北腔说道：
1: 哎，朋友朋友，哎将军，哎，你真的记不起我们来了？
0: 这一句张军呢，立刻让张松龄心生警惕，望着两张长满了冻疮拔了的面孔，这手直接就探向了腰间。对面跑过来的两个人一看，赶紧停住脚步，连连摆手：
1: 哎，不要不要不要，张先生，我们两个是空着手来做客的，没有恶意，没有恶意。
0: 到了此时，赵天龙也发觉来人的东北话用词有些别扭，抢先一步挡在张松龄的身前，指着来客大声命令：
1: 站住！

0: 别再往前走了啊，再靠近了我就对你们不客气。
1: 随后他又狠狠瞪了眼赵小栓，
0: 小胖子在草原上怎么会有什么朋友？你脑子让猪给吃了？
2: 朋友朋友，真的是朋友。骨钉骨头做的哨子，张军 你可记得起来？
1: 见张松龄始终认不出自己来，来客中模样相对齐整的一个大吉呀、啊，把手指就放在嘴巴上比划着一个笛子模样的东西提醒，是你？凭着记忆中那个骨头笛子，张松龄终于想起对方的身份了，一把将其拉到货架之后，先在腰间和靴子上用力地拍了几下，然后才低声问道，
2: 不是你居然还活着，这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
1: 见张松龄认出来人了，赵天龙的脸色稍稍的放缓，也照方抓药，将另外一个不速之客拉到柜台后，先从头到脚搜了个遍，然后才低声向张松龄问道，
0: 这俩人你认识啊？骨头哨子，
2: 骨头哨子是……
1: 猛然他这眼前灵光一闪，瞬间也想起骨头哨子的来历了。去年他带领着小游击队员们下山接应张松龄的时候，就看到对方手里拿着一个骨头哨子，而当时张松龄身后的几个日本兵举止也都非常的怪异，与其说是在追杀呀，不如说是跟在后面给张松龄送行。张松龄冲他点了点头，笑着将目光转向了两个不速之客，
2: 这事儿啊我跟王队长说过了，一会儿再跟你解释，你们俩跟我到帐篷去吧，在外边招待你们两个不太方便。
1: 两个操着纯正东北腔用词却非常别扭的不速之客兴奋地答应着，跟在张松龄身后走进了放预言和精盐样品的帐篷。赵小栓望着对方的背影，满脸的委屈啊，
2: 前面的同志说在第一道关卡那儿啊，他们就主动把随身家伙交出来了，并且信誓旦旦说跟张队长是好朋友，有紧俏货物可以打折卖给他。
0: 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你自己没长脑子，我一边守着去，以后再敢把身份不明的人带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这明明是自己错怪了对方，赵天龙却不肯承认，竖起眼睛继续呵斥，
2: 你。
1: 赵小栓委屈地看了赵天龙一眼，红着脸走开了。
0: 这蠢货又蠢又笨的，还老想着出风头，呸！
1: 赵天龙冲着他的背影啐了一口，转身就走向了帐篷。一进门就听见张松龄爽朗的笑声，
2: 这样都没把你们两个给冻死啊？哎，我说你们两个的命可真够硬的。
0: 哎，差一点差一点。
1: 这两个客人操着东北腔摇头苦笑，
0: 哎呀，要不是我们两个跑得快，肯定就死在湖里头了。哎，张军你不要见怪，当时我们两个虽然知道你在队伍里，可是也没胆子违抗上级的命令。
2: 行了，咱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
1: 张松龄擦了一下眼角上的泪，故作大度的挥手。去年冬天在沙漠里的盐泡子上，副大队长吕峰用他自己一条命换了半个中队的小鬼子，那份壮举只要是一回想起来就会令他血液发烫，骨头发冷，眼睛里头不知不觉就涌满了泪水。但是现在却不是给吕大队长报仇的时候。第一，眼前的这两名小鬼子级别不够，没有给吕大队长做祭品的资格。第二，从这二人身上，他也许能为游击队谋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自2016年以来，增加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1: 许愿宝贝，
20: 让你不再寒冷。
2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0: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齐了，这给你吃。
2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14: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

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人品。朋友最近跟我分享了一件趣事儿，他公司的某位部长突然被解雇了。我很不解，因为先前听他提起过这位部长是个海归，头脑灵活，人长得也帅气，工作业绩呢可谓是战功赫赫。朋友说他被解雇的原因让人大跌眼镜，偷吃回扣。本来呢，凭他的资历和地位，好好检讨一番，位置还是能保住的。可是没有想到，公司里还有不少人站出来举报他的一些丑事儿，比如压榨员工、偷税漏税，就连秘书都把他乱报销的东西拿出来当证据。他一夜之间身败名裂。朋友说，这位部长的能力绝对是业内顶尖，这次墙倒众人推，可以料想平时干了多少出格的事儿。南怀瑾曾说，人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德薄而位尊；二，智小而谋大；三，利小而任重。生活当中呢，总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能力强、学历高，就可以保证事业如意、顺风顺水，却不知道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没有人品作为支撑的才华，就像是无源之水，不会走得长远。即使在短期内侥幸成功了，长期相处下来也无法得到众人的心悦诚服。如果说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走得有多快，那人品则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走得远、走得顺。单凭实力不足以支撑一生的好运，好的人品才是最佳的通行证。

您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俗话说，无德无行而取厚利，必有其祸，善行善德而受磨难，多有后福。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有德有才是精品，无德有才是毒品。金陵十二钗里能力最强，下场却最惨的，当属王熙凤。她最后病死在牢狱里，被一张破草席裹着，被扔在雪地的荒郊野外。王熙凤的判词非常的贴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为人处事太过精明，以至于只看重自己的利益，不讲原则，没有底线，看似处处占了上风，实则埋下了祸根。王熙凤用计以致尤二姐吞金自尽，下人提醒她残害无辜，小心报应。王熙凤哈哈大笑，我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人品道德过关的人才能驾驭得了金钱权力声望，才能担大任。否则人品低劣的人位居高位，为达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往往就是不幸的开始。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曾经看过一则真实的故事，浙江有位打工仔陈某，他随手买了两注双色球，结果中了千万大奖。一夜暴富之后，他迅速买豪宅开豪车，继而嫌弃自己的妻子长得丑硬要离婚，而后抱养一个情人，染上了赌博恶习，一场输掉几十万，眼都不眨一下。四年之后，陈某的财富挥霍一空，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陈某恶意透支信用卡19万后，远走他乡去躲债，最后等待陈某的当然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警察抓到他时，身上只剩80元。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宁愿从来没有这1000万。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其原因，所有的不劳而获背后都伴随着代价，所有的人生捷径都不会通往康庄大道。当财富来得太容易，却没有足够的德行去支撑，又不懂得节制欲望，只会迷失了心智，最后被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吞噬自己。人品不好，再多的钱财也会散尽，再好的起跑点也会是人生这场马拉松的输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建筑师，自己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如作家喜羊羊说的那样，有时候善良不马上报答你，但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有的时候善良会变化一种方式降临，让你感受到它的博大与丰盈。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成不了伟人，也没有大富大贵，但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追求好的人品，至少能让我们在漫漫的人生当中避却一些莫须有的险恶，而多一份安静与祥和，平凡却光芒万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可以怎样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呢？新学期到来，孩子们陆陆续续返回学校，随着孩子年纪的提高，要学习的内容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对于一些记忆力比较差的孩子来说，学习也变得愈加吃力了。近期也时常有父母来找我咨询，问我为什么孩子的记忆力这么差。还有一些家长跟我抱怨说，不要说背单词记公式了，孩子连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都记不明白。对此我想说的是，记忆和遗忘本就是难舍难分的。国外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在一次研究中发现，遗忘一般是建立在学习之后，而且遗忘的进度并不是均匀的，最初遗忘的速度很快，以后才会逐渐减慢。也就是说，孩子们在学习了新的知识之后，要不断的复习与回顾，才会记得更加牢固。所以说孩子们会容易记不住，并不是说他的记忆力差，而是跟他的复习程度有关。有些家长可能会有疑问，那我们该怎么帮助孩子复习来提高孩子的记忆力呢？下面不妨看看我的几点建议。第一，不给孩子贴标签。一旦父母给孩子贴上没记性、记忆力不好等负面的标签，那么孩子自己可能就会带入进去，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的记性真的很差，记不住事情，觉得自己就是记不住东西，然后孩子的记忆力很有可能就真的变得更差了。对此，父母一定要给孩子正面积极的暗示，不断地给孩子自信心，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帮助孩子摆脱记性差的烦恼。第二，思维导图法。让孩子学习背诵这件事，如果父母一味地要求孩子死记硬背，那只会让孩子失去对学习的兴趣。父母其实可以教给孩子一些较为直白实用的方式，例如思维导图法，也就是教孩子从主题的中心向细节扩张。换句话来说，就是将一个较为复杂的重点知识扩展为几个简单便于孩子理解的小知识点，就像是一棵茁壮生长的大树，树杈从主干生出，向四面八方发散，把分支连接起来，这样就很容易帮助孩子理解和记住更多的知识。第三，图像记忆法。对于孩子来说，丰富多彩的图像远比枯燥乏味的文字来得有意思，记起来也容易得多，所以父母可以用图像记忆法来帮助孩子记忆。图像记忆法顾名思义，就是把知识点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生动具体的图像，再将这些词语编织在一个场景中。比如古诗词，一枝黄鹂鸣翠柳，就可以让孩子联想黄鹂鸟和柳树的图案，并将这两个图案结合到一个场景中，这样就很容易记忆了。第四，提高孩子的记忆力，营养补给很重要。学习是一件极度用脑的事情，无论是背书还是备考，孩子如果没有一副好身体，是很难扛下来学的。所以父母也要记得让孩子的身体营养补给跟上来，保证孩子能够均衡的摄入。我们还可以让孩子每天摄取富含胆碱的食物，比如动物的肝脏、鸡蛋、西兰花、菌菇类以及一些绿叶蔬菜，都能够帮助孩子提高记忆力。最后，父母们要知道，孩子的记忆力是多元化的，想要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父母一定要从多角度、多方位出发，而不是单纯的逼迫孩子死记硬背。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的记忆力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记忆力”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 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父母哭穷会教育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前段时间微博上有这样一个热门话题，孩子会因为父母的抠门变得敏感吗？其中有一个评论让我印象深刻，会让孩子的自卑敏感到骨子里。这让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说过的一段经历。小的时候，他和妈妈逛商场的时候看中了一套衣服，想让妈妈给自己买。妈妈不仅没有同意，还大吼道：你知道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工作，累死累活才赚多少钱吗？这个衣服这么贵，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也不知道体谅爸爸妈妈。他被吓得不知所措，甚至在之后的生活中，他觉得向爸爸妈妈提出需求是一件罪恶的事情。现在我的这位朋友已经工作了，早已经有能力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可是他对于自己却十分的抠门，赚了钱不舍得花，每次买只买用得上的，超出了预算都要犹豫好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他从小被父母拒绝哭穷惯了，慢慢的他会开始习惯性的去压抑自己的欲望，就算自己心里真的想要什么，在他的潜意识当中，他也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不少的父母经常会在孩子面前哭穷，以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为理由拒绝孩子的各种请求。这些父母可能是为了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的习惯，也可能是家里真的不够富裕。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不论是贫穷还是勤俭节约，都不等同于哭穷和抠门。一个经常向孩子哭穷的家庭，毁掉孩子是轻而易举的。父母越是强调贫穷这件事情，或者说父母越是以贫穷为借口对孩子实施抠门吝啬的消费观念，孩子就越容易受到贫穷的影响。它就像是一剂慢性的毒药，渗入到孩子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的都在给孩子洗脑，最终让孩子无处可逃。作家爱德加·布莱索曾经说过，如果孩子从小就被灌输成一个穷人，那他一辈子都会是个穷人。这里的穷指的不仅是孩子在物质上的匮乏，它还包括生活当中的无助和压迫感。这是因为父母从小给孩子灌输贫穷的观念，会让孩子长期的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当自己看到有人比自己富裕时，内心就会莫名的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又会延伸出各种的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正是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对他哭穷时所赋予的，它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一个家庭有多么的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无法挣脱贫穷的思维，这样造成的后果很有可能是孩子也会带着贫穷的思想一直生活下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真诚地对待孩子的需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孩子创造富裕的生活追求，让孩子能够尽情地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探索。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消费及金钱观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金钱观就可以查看了。
2: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

0: 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2: 父母离婚，孩子就一定会不幸福吗？经常能够听到别人说，父母离婚了，最惨的一定是孩子。所以为了孩子，通常大家都会劝和不劝分。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很多离婚家庭中，真正伤害到孩子的并不是父母离婚这件事情，而是父母在婚姻中的相互诋毁、猜疑，以及一些负面的情绪。香港曾经做过一项关于家庭与婚姻的数据调查，研究人员调查了7000个家庭，结果表明父母离婚并不会对孩子造成学习、性格以及行为习惯上的负面影响。孩子幸福的关键点在于父母离婚后是否还会持续地给予孩子爱。所以父母要明白，如果到最后你们的婚姻真的无法继续下去了，离婚也没有关系，只要给予孩子正确的爱与引导，离异家庭的孩子也可以过得很幸福。那么离异家庭的父母该如何正确的来引导孩子呢？第一，向孩子坦白。在电视剧《加油妈妈》里有这样一段令人感到心酸的情节，律师苏青发现丈夫出轨了，为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她选择了隐忍。然而敏感的孩子早已察觉到了父母感情的破裂，看着忧郁不安的母亲，孩子哭着说道，妈妈，我能看出你不是真的快乐，不要再为了我们而委屈自己了，你还要当我们一辈子的榜样，你要继续闪闪发光。由此可见，孩子是很敏锐的，父母之间关系的好坏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就早已经透露了真相，孩子很容易就能够捕捉到。父母与其隐瞒，不如好好的思考如何和孩子沟通，坦然地告诉孩子父母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并对离婚之后对孩子的陪伴生活做好计划。要知道，孩子永远是最爱父母的人，没有哪个孩子想看到自己的父母相互折磨。第二，不要在孩子面前恶意地诋毁攻击对方。有很多父母在分开之后习惯性地在孩子面前诋毁攻击另一方，而这些负面的话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伤害。要知道，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都是同样重要的存在，分开之后的相互诋毁会让孩子格外的伤心难受，更委屈的是他们还要成为父母战争的矛盾点，承担着双份的负面认知。所有离婚的父母应该做的是，不要让孩子因为父母婚姻的失败而对其中一方心怀怨恨。要告诉孩子，父母只是没有办法一起生活了，父母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父母对你的爱不会变，你永远是父母最好的孩子。第三，和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心理学上有一个原生家庭理论，指的是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关系对他整个一生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父亲母亲的关系。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身上都会长期带着所受的父亲母亲影响。一个人与父母的关系不好，对其今后的婚姻、家庭以及事业常常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因此我希望父母们都能够记住，你们的婚姻关系无论是继续还是结束，都要在孩子面前放下对彼此的不满，双方好好的沟通协商，给孩子一份体面的婚姻答卷。同时都要和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要因为某一方搬出去了就减少了和孩子的沟通。在婚姻上你们不是夫妻了，但在孩子眼里你们永远都是他的父母。最后，不管父母是否离异，

0: 希望你们都能让孩子感受到你们的关爱。仔细观察我们身边那些家庭不完整但是又健康快乐的孩子，都有着同样的规律，那就是父母的爱不会消。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

0: 万卷。
1: 人学
0: 下
1: 知道，
0: 读有神。
1: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7: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73回，书接前文。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比一山高，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前文书来说，公孙越特能逞凶，连胜数阵。这时候张方说这话虽然难听，也是事实。这个时候再看武士通说话了，张少侠，你说的一点不假，我们确然不行，不是公孙越的对手。但是只要我老师能出山，这事儿肯定不成问题。收拾公孙越如探囊取物，谁能为我们复仇？只有我老师了。他一抱他老师，宝棒镇瑶池，龙扇伯，张方倒吸口冷气呀。哎呀，不瞒你说呀，你老师可了不起，史棒的祖宗，我倒真知道。龙老剑客可是盖世无双啊，我老师81门总门长常常都提。那么这事儿我们都受伤了，要想请我老师，只有您前往了。对，刚才我那话说的打嘴打嘴， 你别往心里去，别看别人请不出你师父来，你师父按你说的性情古怪，但是我认为我能行，我到那儿磕一顿头，说点好话，相信他老人家一定能出头，再加上你们都受伤了，他能不来吗？好吧，既然这样，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张芳乐了，哈哈哈哈，你师父怎么的，是泥捏的还是木头刻的？没血没肉没灵魂，眼水不见，不懂人话。大伙一听又来了，行得无礼。佟林把脸蛋子一沉，面沉似水，山河容易改，秉性最难移，闭上你的臭嘴，这事儿你究竟能办不能办？孟叔啊，你看看，动不动就跟我发火，这事儿啊我一定能办得了。好，那你就速速去办，我一定把龙善伯老剑客给请出来，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你们算挑对人了，别人可不管用。就这么拿了200两银子，张芳手持锦钗利落辞别佟林。那么这个时候刚想走，佟林亲自给写了一封信，然后把这些事情都详细的写在信中，把信递于张芳。张芳往怀里一揣，他爹张子美就问：孩子，这事儿我有点不放心呢，能行吗？爹爹放心吧，一哈腰就到了，离这儿挺近，肯定不能耽误事儿，你就放心。好吧，儿啊，速去速归。张芳就这样才起了身，离开此地，天早就黑下来了，伸手不见五指。张芳就按照武林武士童提供的路线往下一哈腰，施展飞腾法12字的跑字功，跟流星一样奇快如飞。张芳觉着两耳生风，一边跑着一边欣赏自己的能耐，心说话，都说我没能耐，看我跑得多快，我这能耐多大，轻功多快，虽然我没学霸，看来请龙善伯就得我去。我呀特能说，听说这老头很固执，你就不出来我该怎么办呢？我得琢磨琢磨呀，做到有备无患呢。一边跑着一边想心事。我跟众人把大话都扔出去了，见着龙老剑客我怎么讲？他徒弟说他固执，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应该如此这么这么说，他要那么那么说，我就这么这么这么说。正往前跑着走着想着，眼前又是一道山岗。张芳想了想，哎呀，这道山岗我想起来了，这里有个学名叫黑瞎子岗，这武林武士童跟我说过，要翻过这个岗50里，再转50里就到了。张芳一想，势在燃眉，最好今天晚上我就能赶出去，干脆黑匣子岗我就跑吧，估计没有什么事儿。想到这儿，他没有走多远，也就走了能有10里地，往前一哈腰就上了这岭的山头。大岭的山头再难走也是高低不平，立石如山，卧石如虎，深一脚浅一脚，仗着张芳轻功绝好，不然的话没法走。张芳一边走一边注意看着，不时往四外瞅瞅，他正走的可了不得，就觉着头顶上呜了这么一声，呜。张芳吓得一哆嗦，我说脑袋顶上什么声？他觉得毛茸茸的膀子就过来。张芳用手一划了，仔细看，好悬，没尿裤子。我的妈！一只大铁爪正好抓他的后背。张芳抬头一看，妈呀，这山顶上有一只特大特大的山鹰，山鹰的爪子把他给抓住了。这山鹰的翅膀能有6尺，两个加一块1丈2，再加上身子，再看前面这嘴。

出来能有一尺多长，跟个大秤钩子一样。张芳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鹰啊，说声不好双脚就离了地了，被鹰抓着一钻个飞上了悬崖。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有人高声喊喝：孽障，休要伤人！啪，不知道扔出什么东西，正打这鹰脑袋上，这只鹰咔吧一翻个，爪子哐当一颤抖，把张芳给扔下来了。这只鹰翻两翻奔崖头就下去了，但是张芳此时摔了个晕头转向，想想刚才的事儿，心跳成一个。张芳心中暗想，我还没摔死，但是摔着腚墩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这是吉人自有天相。就看今天呢，哎呀，这事儿啊，我是个好人，能活100多岁。此时再看面前站着个和尚，就见这和尚50来岁，秃头顶，长得很结实，穿着皮袜子，蹬着一双洒鞋，左手提着猎枪，右手拿着3角插把弹弓，腰里挎着个弹囊。这是个黑天，可是这和尚俩眼最亮，好像金灯一样。张芳明白了，嘿，我没死，哎呀，福大命大造化大，刚才是他把我给救了，可能打了这一弹弓把鹰给打跑了，这是我的恩人恩公啊。想到这儿，张芳赶紧过来站起身形一抱拳：嗨，大师傅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你可真是佛心的大佛爷，没您的帮忙，我命休矣，师傅请上，受弟子一拜。这和尚啊，把插把弹弓往背后一背，低下头过来看了看，阿弥陀佛，施主不必多礼，免礼平身，客气什么，起来起来。我说你多大的胆子，怎么这么晚你敢往这儿走？这是黑匣子缸啊，上有大鹰，下有黑熊，而且还不是一个，成群聚伙，遇上你的命就不保了，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哎呀，是呀是呀，佛爷多谢多谢。师傅您怎么说我，我也纳闷，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晃悠，难道你有什么事儿吗？哈哈，阿弥陀佛，我确实有点事儿。高僧，您把我给救了，我得问问您叫什么名啊？这和尚乐了，哈哈哈，贫僧出家在这冈上，冈上有个寺，叫双月寺，贫僧法号了光啊。我有个师兄叫了明，哦，大师傅，您这人太慈悲太善良了，我碰上这危险没有您我就必死无疑了。哦，那么你不想知道知道我吗？是啊，高僧，您怎么艺高人胆大能在这儿行走呢？哦，贫僧这不算什么，幼年就在山中长大，经常跟这些飞禽走兽打交道，所以也无所谓。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啊？啊，张芳一琢磨，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按正理不说真情也行，但是不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张芳想到这儿，赶紧说话：圣僧，在下免贵公昌章，我叫张芳，有个绰号病太岁。阿弥陀佛，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芳张少侠。张芳挺美呀，人的名树的影，山沟沟之中也有知道我的名气，我还少侠呢，心里一高兴，
忘乎所以了。圣僧，实不相瞒，行不刚明，坐不改姓，正是在下。老师傅，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姓啊？啊，山上来的人也不在少数，听很多人对我讲，有人说童林和你形影不离，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他是你的盟叔吧？哎呀，圣桑，您说的太对了，哎，他就是我的盟叔啊，是一点不假呀，我们形影不离，他分不开我，我也分不开他，他就是我的影子。嗯，既然如此，你们怎么没结伴同行呢？我盟叔啊，主持大事儿，脱不开身，我奉他老人家之命送封信请个人儿。大师傅，咱们有缘，我跟您打听打听，这五里桥烟云堡离这儿还有多远？不远了，过了黑瞎子岗下山坡就是，离我们这岗五里，故此叫五里桥，是吗？碰着您就对了，多谢大师傅，咱们再见，我现在就去请人家。哎，我谢谢您对我救命之恩，要没什么事儿，大师傅我可就走了。且慢，少侠客，你一个人不能走啊。为什么呢？倘若你再遇上飞禽走兽可怎么办呢？待贫僧送佛送到西，救人救到底，送你一程，你看怎样？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如此说来甚好甚好，那就感恩戴德，多谢师父。张方跟着这和尚一边走着，一边下了山坡，看见灯光晃动，哎，那什么啊，那就是贫僧的寺院。施主，是否到寺中稍坐？我给您准备点吃的，吃完了再赶路也不为迟。张方一听也对，一摸这肚子，老肠老肚子直打架，咕噜噜直响。我是有点饿了，我没吃东西。哎呀，既然到了您这儿，就不要过门而不入了，能不饿吗？我就跟您去吧。好，施主随我来。哎，求之不得，求之不得。说着话，两个人到庙前，小庙不大，一层殿，后边是和尚住的地方。他们从角门进去，转过大殿到后院，眼前闪出三间房子，那边还有两间念经的房屋，有俩小和尚从里边出来。二师傅，您回来了，怎么今儿个也没打到什么猎物，您怎么回来了？哦，不必多问，路上遇着个朋友，这才把这朋友请到咱这儿。我说施主，我这儿比较寒酸，你不要往心里去。哎，没说的，没说的。把张芳让到屋里头，张芳进屋一看，确实挺寒酸啊。墙上挂一幅画，地上是粗木的桌子，粗木的板凳，旁边有一张木床，小被褥子倒挺简陋。和尚让张芳坐下，徒儿打水来，一会儿有人啊，拿着这个泥壶打来一壶水。张芳嘴对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可解渴了，还挺甜呐，把这水都喝了，擦擦嘴之后，小和尚把饭菜端上来，闹了半天，这庙上没有什么，黑面的馒头，大萝卜咸菜条，另外还有一碗甩袖汤。这就是张芳来了，和尚他们一狠心，破费了一个鸡蛋，甩了这么一碗汤。张芳提鼻子一闻，嗯，真香，打鼻儿香。我说师傅，哎呀，咱们一块儿吃吧，行吧？贫僧我用过了，施主到这儿就到家了，不必客气，快吃吧。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张芳甩开腮帮子，
操洞后槽牙，就见这黑面馒头一个挨一个，转眼之间一盘15个全没了。张芳也把这汤也喝了，咸菜也没剩，全吃了，又马擦马擦嘴，胸脯一拍，行了，酒足饭饱，多谢师傅大慈大悲，我可不能白吃你们家东西。张芳说，这庙中也清苦，我也懂事儿。我理应如此，从兜里一伸手，掏出10两银子往桌上一放，这和尚说什么也不要。阿弥陀佛，少侠客，你这样做就见外，别看本庙清苦，吃这东西还不为难，您快把银子收回去。哎呀，师父，看不出您的心怎么这么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把银子带着了啊，等我办完事儿了，跟我蒙叔同林同海川说完了，一定到这儿登门致谢。俩人说说笑笑，和尚点点头，哈哈，施主少侠，到了我这儿就是到了家了，别客气别客气。张芳又谈了几句，打算歇歇腿然后就走，心里头有事儿。正在这么说，外头突然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呐开门呐。大和尚站起来，张少侠，实在不好意思，我师兄回来。说着话到院里头把门开开，咣当门一开，就见外面一闪身进来个高大的和尚，50多岁，长得挺黑，眼露凶光，和面前这个和尚截然不同。张芳一瞅心里就一动，心说这位长得可不面善呐，急忙站起来了。再看大和尚给张芳介绍，师兄啊，师兄，我给你介绍介绍，里边来个客人。哦，来客人了。是啊，师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芳，张少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是他的盟叔，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西屋乃是他的师父。我说张少侠，这就是我的师兄。张芳过来施完礼，问完法号，赶紧这时候这和尚说话了，少侠客免礼，不必如此，小僧还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张少侠，既然来到我们的庙中，今日就不必走了，你就住下吧，也讲一讲你是怎么来的。张芳一看都是救命的人，他们俩又是一家人师兄弟儿，我就不必隐瞒了，就这么的把以往经过所遭所遇都说了一遍。哦，这和尚点点头，怎么说，张少侠要过了山岗，赶奔龙善伯龙老剑客的家，赶奔到龙家寨，一点不假。我说圣僧，多谢多谢，谢谢你们如此招待我，我心中真是高兴，众星捧月，再加上你这师弟把我救了，哎，又给我做的黑面馒头甩袖汤，虽然有点单薄，这点东西也能使我暖心暖意，我再一次感谢二位，我就得走了，今晚上我可不能在这儿留着，我得去请人呐，有大事儿。这个时候再看这和尚乐了，哈哈哈哈，哎呀，张少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既然吃的不太好，喝的很一般，就等一等吧。哦，您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在庙上留下，今晚上有2瓶好酒，我亲自给你去取去。
倒上酒咱们喝一喝，今晚

0: 就这样，明早再请也不迟，离咱庙上也近。张少侠，让我尽尽地主之谊，你看怎么样？好吧。张凡一听，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同意，喝就喝吧，反正也快到了龙家寨，离着也近。我说师傅，我可不能多喝，今晚上我有事儿，只能喝一杯。说着话，再看张方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的喝下去了。喝完之后，把嘴擦一擦，觉得这酒特别的香。此时俩和尚相视一笑，张方就要站起身形就要走。谢谢两位大师傅如此盛情，我这就准备走了。可是张方刚一站起来，这俩人相视一笑。张少侠，哈哈哈哈，你走不了了。张方，你再聪明你也走不出去。张方就觉着天旋地转，心中一惊。再看这俩和尚乐了，哈哈哈哈，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那个时候说了半天怎么回事，这俩和尚也受吉缘吉慈的邀请，但是他们没到铁扇寺，在几日前就有人给他们俩送信，说这张方是谁，佟林是谁。没想到张方竟然走到这儿了。当然了，这和尚假意把张方给救了，骗取他的信任，然后给他酒中下了蒙汗药了。张方怎么能知道？闹了半天，这俩和尚都是吉缘吉慈的好朋友，交情不浅。这回铁扇寺召开盛会，聘请过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去。前几日就公孙越这事儿，早就有这事儿，因为公孙越曾经就来过这俩和尚的这寺庙之中，他们也吃过饭，也在一起商谈过。今天张方把实底儿交出来，这两个人心说话，我们和公孙越老剑客还有交情，如果张方真把龙善伯请来，那就是大祸无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
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

0: 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74回，书接前文。谁也没想到，这张方进入了双月寺，而双月寺的了光了明僧要加害于他。这时候再看了光看看了明，了明看看了光，哈哈，都说他张方足智多谋，真没想到竟然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酒里有东西，这正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该死。了光看看了明，了明看看了光，最后了明说话，宰了他。从墙上一伸手，拽出一把刀来，明晃。

0: 方冷森森普奔张方，心说话把张方的脑袋给割下来，然后咱们拿到铁扇寺交给机缘吉慈，就算立了大功，两位师傅必然高兴。那位说这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了光了明，跟机缘吉慈的交情非常不错，这回铁扇寺召开英雄大会也接到了请帖，让这两个人在这儿看家，想参加盛会摸摸清楚。但是他们刚想去，没想到这大会正在召开，寺里有事儿。周边呢有个王大善人王贵想操办一次法会，就这样留一个看家的，另一个出去操办法会，人家还给了300两文银，所以他们才没有到得了铁扇寺。结果呢这事儿他们倒清楚，今天这位张方没隐瞒，把事儿都说了，故此他们这在想方设法摆布如何要帮着机缘吉慈。那那位说如果没有好处他们凭什么帮呢？实际机缘吉慈虽然请他们，他们没去，派人给送来了宝贝。这一件宝贝3寸多高，是个玉佛，但是这玉佛的全身都是用宝石嵌成的，镶成的，镶嵌而成，这宝贝叫玉珠佛，是无价之宝。另外还派人送来了一挂素珠，全用珍珠穿成。机缘吉慈为了他们能帮忙，所以给他们下了血本，虽然他们没去，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拿了人家的好处。那么双月寺的了光了明跟龙善伯有关系吗？哎呦，还真有关系，跟龙善伯结过冤仇。龙善伯有个孙子龙小臣，最瞧不起他们俩，没事儿瞪眼就骂，伸手还想打他们，净耍小孩脾气。因为这两个人离这五里桥也近，也不敢招惹龙善伯，经常受小孩的气，所以他们暗气暗憋。因为龙小臣得罪过他们，所以他们心中记恨。万没想到的是，哎呀，今儿个把张方就能给拿住。单说此时他们想下手，刚要下手，没等下手这么功，这庙门外有人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有人在家吗？有人在家吗？这俩人相视一看，让小和尚们赶紧把张方藏到里屋，把门开开。他真没想到龙善伯和龙小臣这爷俩来了。机缘吉慈吓得魂飞天外，稳了稳心神，哈哈哈哈，老人家，老人家，你怎么来了？哦，今日晚间我们爷俩睡不着，故此到您这儿，一是来赔礼，因为我这孙子实在不像话，所以呢向你赔礼；二者呢也来看看两位高僧，这些年来我孙子张嘴就骂，伸手还想打二位，二位心中有怨气，所以呢我今天也没有什么事儿，来看望二位师父，同时我来赔礼，命家人拿进200两银子，包个包，把包打开往这儿一放。二位，既然是这样，我们来赔礼。小陈呐，啊，爷爷，你这个孽障， 平时我疏于管教，才致使你对两位师父无礼，还不过去给两位师父磕头认错。再看龙小晨过来撅个嘴，能酸头驴了。是爷爷，哭同往这一跪，两位大师父，一切的事儿都是我们的不对，望两位大师父不要放在心上，我给两位大师父磕头认错了。哎呀，这俩和尚现在心里有鬼，怕他们发现张芳就在这儿。这俩和尚赶紧一笑，哈哈哈哈，哎呀，小陈呐、啊、小陈呐、啊、你这是干什么？咱们都一家一人一家人，你是个孩子，我们能跟你一样吗？起来起来。就这样把龙小陈给扶起来了。此时再看，说了几句客气话，龙善伯就想走。龙小陈此时也站起来，看看爷爷。就这样，龙小陈察言观色，这两个人又把这庙门咣当给关上，把这爷俩送出去。龙小陈刚走出去，没有十步又回来。爷爷，今天晚上我察言观色，我就发现这两个人变毛变色的，莫非其中有些隐情呢？这个看来我也发现，这里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咱们是不是再到里边看看？就这样，这爷俩又回来，梆梆梆这一砸门，门一开，又把他俩迎进去了。本来他们刚走时间不长，他们就想把张芳杀了，结果这时候命人把张芳抬出来。就这么的，两个人最后做出决定，还是把张芳绑起来，然后再送给吉原吉司。正做完这个决定，刚把张芳绑到椅子上，准备想方设法送奔铁扇寺，明天再干这个事儿，觉着万无一失。没想到龙善伯和他孙子龙小陈，绰号小子都，手里也使一对鹿角双棒，又回来了，棒棒棒棒棒棒。这一敲门，他们没办法了，没法再躲，来不及了，把门开开了，了光了明也豁出去了。反正这事儿也这样了，再藏也藏不住了，门开开了呀。龙小陈眼尖，爷爷你看，那不绑个人吗？龙善伯也看到了，龙善伯把脸一沉，二位圣僧，但不知你们抓这人是谁呀？哼，是谁是谁你管不着，我们抓他也行，杀他也行，跟你们爷俩没关系。你们爷俩要管，我们哥们儿师兄弟儿可真要翻脸了。龙小陈一听这话，不用说，他们做了坏事儿。爷爷，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人中的剑客，一门的门长，他们肯定做了坏事儿。他们抓这个人不用问，肯定是好人，咱们不能不管。龙善伯一听也对，这老头脾气有点古怪，但是特别疼爱自己的小孙孙龙小陈。龙小陈这么一说，他觉得是怎么回事。龙善伯把脸一沉，二位大师父，你们抓这个人究竟是谁？是谁你管不着，如若不说，我可不让枪。不让枪你能怎么的？跟你拼了。两个人各晃兵刃，奔龙善伯就下手。龙小陈把一对双棒也拽着，这爷俩厅堂五四，跟这俩和尚就伸手了。但是龙小陈赢不了了光了明，还得说龙善伯往前一根步，让自己的孙子往后一撤，龙善伯跟了光了明就伸手打到十几回合，一棒左手棒揍到了光的脑袋上，啪，右手棒揍到了明的脑袋上。龙小陈在后边，爷爷你真有两下子， 我服了。其他的和尚这庙里也不多，就十几个，哭通全跪倒了。老爷子，都说你这人慈悲，我们也没跟着做这事儿，都是他们干的。老爷子，少侠哥，把我们给放了。这十个人这一哭，再看老头点点头，这事儿跟你们没关系，了光了明，已经被我用双棒打死，他们死了，您把这人救醒就行。就这么的，到里屋那大缸里崴了一瓢凉水，倒到张芳脑袋上，张芳这才醒来，揉揉眼睛一看，这俩和尚都已经绝气身亡，张芳就知道得救了。一看老头带个孩子，这老头岁数也不小了，张芳这才明白，想起刚才这事儿，中了人家烟炮鬼吹灯了，后了悔了。张芳赶紧一抱拳，老人家，小英雄，是你们救的我。哦，不错，请问这一年轻人你怎么称呼？老人家，江湖人称病太岁，我姓张啊，我叫张芳，我盟叔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哦，龙善伯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多谢老人家和小英雄把我给救了。龙小晨一看他未老先衰，挺有意思啊，听爷爷也讲过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闹了半天他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的爱徒病太岁张芳。老头点了点头，少侠，你怎么到了双月寺遇上这么当的事儿？老人家容禀，我奉命请一个人，是这么回事情。张芳口若悬河，把以往经过没有隐瞒全都说了。龙善伯吃了一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用一家人，也不认一家人了，没想到咱们能相见。老人家，您是谁呀？哈哈哈，我就是你要请的龙善伯，这是我孙子龙小晨呢。哎呦，张芳一听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真没想到，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老人家请上，受我一拜。快起来，快起来，这么说，我徒弟武林武士童乃至他启蒙的老师还有他二师父都已经受伤了，被公孙越打伤，一点不假呀，这是我蒙叔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给您写的一封信，您先看看。就这么的把信掏出来，老头仔细看了三遍，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既然这样，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吧。那太好了，老人家，都说您脾气不好，但是呢，这回为了您徒儿，你也不能不前往，跟着我走吧。就这么的离开了双月寺，赶奔帽山铁扇寺。龙善伯在这门口还骑着一种特殊的东西，墨麒麟。这墨麒麟让外面的家人看着，再看了上了墨麒麟，这墨麒麟长着俩犄角。这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对棒，叫墨角双棒。哎呀，那还了得呀，背后还背着一种特殊的弩药，这种弩药可了不得，叫五雷开花炮。这鹿角双棒也了不起，老头一般不使用，五雷开花炮要用了，对方的奸贼必然炸为灰烬。这回无论如何要帮徒弟报仇雪恨，老人家就这样带着龙小晨这才和张芳起身呢。你说这玩意儿有多快呀、啊、就这么的，张芳在部下，老头先行一步。老头啊心里着急，心说话，武林武士同啊，你哪儿都好，你呀、啊、就是太狂，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既然我碰着张芳，我就先行一步。就这样他提前到了，张芳以及他这孙子都会轻功提重术，也紧赶慢赶也赶来了。众人众星捧月，把龙善伯接到擂台，赶紧说了几句客气话。龙善伯乐了乐，各位，哈哈哈哈，谢谢各位抬爱老夫，老夫一定竭尽全力。再说机缘及此，没想到这龙善伯真就出山了。同林岭人这一接一说好话，张芳也乐了。各位，我没说大话吧？蒙叔，各位前辈，这回我真把老爷子龙善伯给请来了吧？这个时候再看，帮着牵住这宝贝，也就是宝座骑，一字墨角赖麒麟，也叫墨麒麟。然后呢，龙善伯说，这墨麒麟我也要显显威风。龙善伯飞身行，来至擂台之上，命张芳把这墨麒麟先牵到一片树林，20里外这一片树林先牵的。张芳高兴骑在上面，哎，这个高兴，这个威风劲儿就甭提了。龙小晨在下面也给爷爷观敌料阵，不说张芳骑了一圈挺高兴，然后在这儿看着不说，单表龙善伯这一出场不要紧，公孙越就一浪机灵灵打一冷战。哎呀，我不怕别人，我的对头来了，怪事儿，怪事儿啊！万没想到龙善伯能亲自前来，公孙越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不说张芳，也不说龙小晨，单表宝棒镇瑶池龙善伯来到擂台之上，俩人一见面吃惊非小。龙善伯今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而且是宝棒无敌，震天下，世间无双。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中午，从中午又打到日头平息落了山，两个人大战150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机缘机时一看不好，打的时间太长，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为了保存最后这点实力，俩和尚站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先别打了，请二位助手。龙善伯收住双棒，飞身行跳出圈外，公孙越也回归本队。机缘及此，两个人飞身上台，赶紧作揖，满脸陪笑，哈哈哈嘿嘿嘿嘿。我说今儿个咱们算开了眼了，宝棒对宝棒，两个世外的高人全拿出压箱。

0: 绝招，真使我们大家受益不浅。不过天色已经太晚，我看不利于再战，明天再比不迟。龙老剑客，你从远处而来，也该休息休息，不知道你我双方怎样行事，可以吗？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都同意同意。
0: 就这样比武结束，张方此时早都从那末脚赖麒麟上下来，还把他牵着牵到擂台下了，然后拴到一棵大柳树上乐了。过来之后给龙老剑客低着手巾板擦擦脸，今儿个我真开眼了，老剑客你这个棒都使神了，吉元吉慈都是老狐狸，再打十几个回合你必然取胜。龙老剑客果然不俗，张方佩服，打内心佩服您。少侠客别再给我戴高帽了，再打几十个回合十几个回合保不住叫人家就给打了，对方这个公孙越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不可小瞧啊。咱们走咱们走。就这样众人简短接说，众星捧月，把龙善伯龙小晨接到白家庄，摆下酒宴。酒席宴前，龙老剑客手中端着酒杯默默无语，紧锁双眉，脸上露有愁云呢。佟林十分不解，老人家什么原因您不高兴？佟侠客，咱们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公孙越不愧是当世的剑客英雄，掌中一对雪美梨花棒可称万人之敌，老夫总想就算明天再接着比也没有把握百分之百赢得了人家，这事儿确然棘手啊，不可不防。同您也有同感，不过得给老头鼓气。老人家您这么高的身份不必担心，您都是十棒的祖宗，连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老剑客都知道您，明天接着比武您是非胜不可。哈哈哈哈，非也非也，不一定不一定啊。佟侠客，我知道你是鼓励老夫，老夫应尽力而为就是。大家也劝酒，吃完了晚饭餐席撤下，年轻的弟兄都挺困乏，困乏的要命，都休息了，纷纷归屋，只有上了年纪的人实在都睡不着，有不睡的，那么这些年轻人睡了，唯有张方没睡，来见老剑客。我说龙老剑客，您还有没有拿手的活儿？压箱的决议，明天最好施展开来，收拾公孙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

0: 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家电
7: 费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起
9: 悄悄
8: 的
9: 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老板，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6: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4: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3: 干干干！
9: 这是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75回，书接前文。这个张芳啊，果然有心眼儿。一问这龙善伯还有什么绝招能施展开来对付公孙越，嗨，老剑客口打开声：你们把我看得也太高了，我能有什么决议呀？各位，我太惭愧了。要说还有没有压箱底的绝招，我还有绝招，就是回光返照双绝棒，绝命三招棒。这棒我没使用，明天实在不行，我就得拿这招赢他。如果这三招还不好使，我是没有别的办法了。看来我也只能用我那暗器赢他。这个最好我别动，我要动了，恐怕有失我的身份。不到万一，不到万不得已，我肯定不能这么使用。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这么的，这些人谁也睡不着了。单说就这么的，今儿晚上别睡了，围了一圈桌子凳子，又摆上茶壶茶碗，各位老侠客归坐。今天在这儿坐着有隐逸侠甘雨、甘凤池、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清河油坊镇铁掌大侠李元、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南侠司马空、北侠秋天、秋佩宇、丁瑞龙、铁三霸，以及好多的群侠，33路群侠都在眼前。龙善伯实在坐不住了，站起身形。各位，那我周身上下收拾锦尘利落，我把双手洗干净，把这对鹿角双棒当着我的孙子龙小晨练他一趟，把这决议抖了抖了。我也看大家面有愁色，可能是怀疑我未必能赢得了公孙越，这也是在所难免之事。今天既然大家睡不着，都醒醒了，我也睡不着。再看老头龙善伯，稳了稳心神，平了平气血，往下一哈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开了墨脚双棒。当然一开始不能拿决议，先练一些普通的棒法，再看到了后来身形倒转，唰唰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练越快，越练越快，练了3360路行者棒。行者棒练到最精彩之处，众人无不鼓掌叫绝，好啊好啊！老头啊也是人来疯， 就开始这一叫好来了精神头了，练回光返照双绝棒。众人屏气凝神仔细看，这头一招就叫撒手棒，这玩意儿可担挺大的风险，打着打着棒就出手了，成功了好，要不成功那兵刃就得落地，那可以说对方那就占捡了便宜了，斩捡便宜那就是画虎不成反力提卷，难度性可不小，所以这个决意最不好练，得把棒扔到空中，然后飞身纵起接双棒，最后在空中翻个跟头，连人带棒打对方，这种功夫最难练，包括轻功、硬功、气功，再加上手，上手的都是什么呢？手法、身眼、步也必须配合的默契，才能够出其不意、克敌制胜。因此，练这种功夫的人是相当之少，也练不到龙老剑客这种程度。就见龙善伯老剑客练着练着双棒冷不丁一抖手，把嗖，两条末脚双棒撒手腾空，日就扔起来。老英雄打算蹦起来接他的双棒，哪知道双棒踪迹不见啊，他也傻了，实质上啊早在墙上趴这个人儿，这人啊发现下边的事儿看的是一清二楚，这个人一看他扔完棒没等到他中，这人在墙头上就把双棒给接到手中，再看此时快似狸猫急似闪电就跑跳下房去，就这个举动龙善伯看见，在场

岗的人也看见，因为天黑看不着长什么样，但是这些人就得追。龙善伯第一个跳到墙上，跳到墙下，就追赶这个人。这些人就这样在后边也紧追不舍。大家伙出了白家庄，这个人是踪迹皆无，大家伙就围着白家庄的周围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天亮仍然不见这个人的踪影。龙善伯回到屋里头，这个憋气往椅子上一坐，长吁短叹，是老力纵横。我就感觉到有不祥的预感，我这心呐，让人给掏走了，这跟头栽了，咧着大嘴就哭开了，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也不管什么叫尸体面，大家心里也不自在。尤其人家在这白家庄丢了双棒，现在这些人都是成了名的剑客，有侠客都在这儿，让这么一个人给拿走了，谁都不是滋味。就连张方最爱开玩笑，包括孔秀、泥腿僧、张望这三坏也没词儿了，连晃着脑袋带抓着头发，急得里里外外转悠。明天就要比武了，对付公孙越，铁扇寺的人都跟他们说好了，现在可怎么办？这时候佟林赶紧站起身形，跟镇东侠商量，大哥，你看这事怎么办？明天比武可不可以推迟一下，让刘俊到铁扇寺下书，告诉他们说老剑客身体不爽，后日再比。镇东侠点头，此计甚妙。就这样，由佟林不能再迟疑，写了一封信交给刘俊，让刘俊下书。穿云白玉虎刘俊提前走了，咱暂且不提，单表这些人还得劝龙善伯，因为比武全指仗着人家，把老头要急得病倒躺到床上，得了病了那就麻烦了，众人心里跟开锅了一样。他们都躺下了，年轻的人也找睡着了，牛儿小子、虎儿小子、夏九龄、司马良、左臂花刀红玉儿、灯前无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碧，天刚亮这些人全起来了。怎么老爷子就不动他了？一打听才清楚，今天比不了了，推到明天了。可为什么？听说老爷子昨天晚上练功把双棒宝贝给丢了，小弟兄们无不惊骇，这么惊人的场面谁也没看着。一看老头他们都在屋里休息，大伙练气也不敢喘，有点窒息，不如到门前溜达溜达吧，心里还比较痛快。因此十几个小弟兄偷偷离开白家庄，到街上溜达。这个白家庄前面就是大镇子，南北一趟大街，东西门户足有能有七八百户人家，这趟大街上有饭馆、有店房、有茶楼，什么都有，赶上三六九大街还挺热闹。所以小弟兄们溜达溜达就在这个街上来回转圈，咱说快到了中午时分，一转身也都回来，看看这老头怎么样。大伙一看，也和这个时候他们回家了，老头还是愁眉不展。可是小弟兄们饿了得吃饭呢，就这么的又回来了。结果找了一家饭馆子，这饭馆子叫客死云来啊，客死云来的饭馆子。他们刚想进饭馆吃饭，结果在门口围了能有四五百号人，很多人伸着这脑袋翘着这脚往里看。小弟兄们也好奇呀，先别吃饭了，

这么围这么多人干什么？咱们看看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夏九龄、司马良挤进人群，一看就一愣，再看人群当中站着个小个，五短身材，干巴巴一团精气神，此人长了个猴形，这鼓脑门，翘下巴，挖刀脸，这张小脸也有三寸来宽，巴掌大，蒙上就不见这脸蛋子，肉岗子没有眉毛，这肉岗子没有眉毛是斗鸡眉，一对小黄眼睛是贼亮贼亮，小勾鹰勾的鼻子，薄嘴片，一嘴芝麻粒的小牙，头上戴着软包巾，身上穿青挂皂，十三太保的纽帕，腰里扎着丝带，蹲裆滚裤，抓地虎快靴，旁边放个长条包袱。再看这人脸上，观看花白的胡须散满天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看这个年龄在70岁左右，动作敏捷，说话呀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掉地下拍三瓣有响，这嗓音非常之亮。嗯，小弟兄们看到这所发生的事儿也一愣，再见这个人说话了，乡亲们，我呀初次来到白家庄，我一看这地方真山真水，真挺有意思，到这干什么呢？访个朋友，可惜我这个朋友搬了家了，结果我扑空了，叫做投亲不遇，访友不着，可叹我腰中一点钱都没有了。正所谓那么句话，三文钱难倒英雄汉，你说没钱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伸手跟大伙就要钱，觉着于心有愧，不能那么做，是吧？怎么办呢？只好把我最心爱的兵刃给卖了，卖了它呢，我换俩钱花，我就不能饿死，就怕在场的人你们大伙不识货，要识货真能卖俩钱，我把这兵刃献上，大家也开开眼。说完了，就见这人一哈腰，把那长条包袱拿过来，把这纽扣解开，夸啦这么一抖，夏九龄、司马良小弟兄们看呀，正是龙善伯老剑客那对墨角棒，有人早就介绍这棒什么样，所以他们能不认识吗？心说啊，丢了，那天晚上丢了啊，闹了半天在他的手里，这个人把龙老剑客的棒给偷来了，跑这儿来卖兵刃来了，大伙交头接耳，哥兄弟，这能行吗？这能行吗？再看，就见这位一伸手把双棒拿起来，在手里掂量掂量，又在人群之中晃三晃，摇两摇，看见没有啊？这就是我这对兵刃，大概有不认识的啊，我给介绍介绍，这对兵刃有学名，叫墨角双棒。它不是钢的，也不是铁的，乃是一种怪兽头上长出来的，这种怪兽叫墨麒麟，众位光听说过，可能没见过，这是一种神兽，后来把这个神兽呢就这么的致死之后，在它的头上锯下这对双脚，经过加工锤炼之后，便制成了这对鹿角双棒。各位，这对兵刃要爱上了无价之宝，要是不喜欢不认识，粪土不值。谁让我困到这儿呢？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把它卖了。有识货的没有？有买的没有？有买的没有？他在这么一白虎，泥腿僧张望和坏事包孔秀他们在场啊，他俩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给小弟兄们也说了，也详细的介绍了。孔秀心说话哪

0: 这不就是个贼吗？乌鸦，这回对上了。晚上发生那事儿，那就是他拿走的。这回找着了，那我们能干吗？就这么的，呵呵，不用说，龙老剑客的双棒就是他偷的。偷了东西就应该远奔他乡，我们火还小点，跑这儿鼓火分明，找茬还显摆。甭问，这个人就是铁扇寺派来的，不然的话他跟铁扇寺没有三亲六故，他能干这事儿吗？小弟兄们一商议，揍他揍他，大家就叫坏事包孔秀进去。孔秀今天呢这胆子也大了，比倭瓜大三圈，分开人群跳到里头。乌鸦，
1: 武孙你等一等，这个人手里这个双棒你得交给我。
0: 什么？交给你？这么说你有意思要买我的双棒？
1: 乌鸦就是要买，拿过来让我看一看，我不相信你，要想买我得买，我得看一看才行。
0: 孔秀啊就想要这人啊，把双棒拿过来，先甭看，我先出个价，我要50两纹银，你要能把50两纹银给我，我自然把双棒就卖给你，你看怎么样啊？孔秀心说话，乌鸦，这回我可不能让你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一掌。这人啊往旁边一闪身，再看孔秀这一掌打空了，这人乐了，哈哈，就凭你也敢动我。孔秀给人家又是一拳，这个人转到孔秀的背后，啪，探出两指来把孔秀给点住了。孔秀张个大嘴，纹丝儿不能动了，让人给点穴了。夏九龄、司马良一看，这还了得，小哥俩往上闯，老匹夫你是个谁？老头一乐，哈哈，年轻人气儿别太大，既然在这个门口待着，我也不怕你们，你们想让我报通名姓，除非把我打倒。两个人劈面就是一拳，老头左躲右闪，伸出俩指头来，别动别动。夏九龄、司马良也让人给点住了，一动不动。泥腿僧张望一看，不傻呀，坏了，这老头是个高人呢，功夫太高了，我不是他对手，我别吃亏，快去报信吧。泥腿僧张望转身就回到白家庄，到白家庄来见佟林。佟海川都急死了，一宿也没睡觉，眼睛都通红，心里有事不踏实，能睡得了吗？雍亲王正在熟睡，佟林轻轻的也退出，打算上厕所，结果刚方便完，刚往里屋走，泥腿僧张望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师叔，师叔，大事不好，您快去看看吧。佟林一瞅他气色也不对，慌里慌张的，怎么回事？
1: 师叔，阿弥陀佛，那双棒找着了，就是龙老剑客龙善伯丢的那对墨角双棒。
0: 哦，棒在什么地方？
1: 师叔，您先别生气，是这么回事。
0: 泥腿僧张棒把以往经过所遭所遇所看见的所发生的全说了一遍，不敢隐瞒。佟林听完了，火旺上撞，我呀呀呀呀呀，这是什么人敢堵到饭店门口挑衅，我一定挥他一挥。海川转身往外走，可他们那么一说话，镇东侠、侯二侠各位老少英雄全都听见，过来就这么的问佟林，又问泥腿僧张望。然后这事儿确定之后，老少英雄也炸了庙，就这么一起来到饭店门口。

0: 佟林迈步来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面前这人72眼，回想昨天晚上的事情，那肯定是他。虽然没瞅清五官模样，但是从个头身条来看，酷似道棒的人。想到这儿，佟林冷笑一声：“哼哼，朋友，贵姓啊？”这老头瞅瞅佟林一乐：“哈哈哈哈哈！哎呀，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乌鸡门的门长吧？不错，不才正是佟某。老人家老朋友，这对双棒怎么回事？佟侠客，你甭问，就这对双棒啊，我根本就不喜欢，送给我说实在的，我还嫌他累赘呢，有啥用啊？实不相瞒，我敢作敢为，不错，昨天晚上偷双棒的就是我。为什么要偷这家伙呢？有个原因，因为这个老龙头龙善伯太狂妄了。他说的什么话呀？啊，他说这个回光返照双绝棒，呸，恬不知耻。你说什么叫双绝棒啊？哎呀，他那两下子能行吗？干脆就承认输就得了，真要到了铁扇寺，我看也未必是公孙越的对手，非败不可，跟你们说大话吹那牛，所以呢才冲了我的肺管子，我想教训教训他，警告警告他，故此我才把双棒偷了出来。今天呢，我也不惧，我会会各位高人。佟林一听勃然大怒：“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

0: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十分之一，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真侠义图中部第76回，书接前文。单说这个人前来叫号，结果有人呐报给了龙善伯、龙老剑客。龙老剑客来至近前，正好看着佟林了。海川，这位究竟是谁？老人家，您来的正好，我也不认识他。正太跟他说，让他把双棒归还， 可是他不同意。您老人家正好来了，龙善伯紧走两步，来到这个人的面前看了几眼，再瞅瞅那对棒，是自己的，一点不错。朋友，龙某这厢有礼了，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什么意思？哈哈，老龙头为双棒而来，对吗？是，我正要讨回我的双棒，按理说呢应该给你，不过呢恐怕我有个朋友呢他不能同意，要双棒也行，跟我走一趟怎么样啊？你要让我跟你去哪儿，跟着我走到地方我自然给你。说话之间把地下东西收拾起来，一转身出了正北门，脚下加紧，不追他一般人还真跟不上，他脚程挺快。龙善伯一看他把宝棒带走了，不能善罢甘休，紧追不舍。这时候张芳也跟出来了，佟林这时候也跟着追，张芳也跟着追。此时乌云侠放飞，追风侠雨斗，清平侠于飞，神刀大侠施金生，知名侠施家杰，大判飞行侠苗泽苗润宇也跟着下来。那么家里留下了甘凤池、镇东侠、侯二侠，还有北侠秋田、秋佩与南侠司马空。他们为什么不跟着出来？他们得保护雍亲王，怕是铁扇寺的人用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以防万一。一旦他们也走了，雍亲王被铁扇寺的人抓走，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按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龙善伯老剑客就追呀，佟林也跟着追，其他众侠也紧追不舍。张芳被落到后边，人家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虽然张芳轻功也卓著，跟这些人的脚程没法比，让人落到后边。不表张芳追不上众人，单说众人就追这个人。这个人往前跑，进了大山，眼前出现一道山涧，深不见底，两边的距离足有五六丈宽。这人直接奔山涧来了，回头一看后边追他的人，嘿嘿，微微一笑，心中暗想，你们果然有点脚程啊，但是我也得抖一手。哈哈，想到这儿一乐，脚尖点悬崖头，把脑袋一晃，这个时候嗖嗖嗖往下落。哎呦，这种功夫可不一般，一般人练不了，要在水里叫登平渡水，因为这个地方没水，就叫燕子三点水轻功提纵术。看他往前腾身一纵，纵出一丈多远，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嘿往前一窜，又纵出去一丈多远，然后右脚一蹬，左脚的脚面又往前窜出一丈多远，三窜两纵他就过去了，站到对岸，把这墨脚双棒往怀里一抱，蹲在地上笑呵呵等着大伙。这时候龙善伯、佟林、佟海川、方飞、于斗、于飞、施金生、施家杰、苗泽、苗润宇全部都赶到了，一看这人果然有本领。龙善伯老剑客往后退两步，把阴虚一摆，也用燕子三点水的办法跳过崖头，他跳过去了，其他众人蹭蹭蹭也跳过去，佟林也跳过去，又翻过两座大山，发现前面一座古庙，这古庙建在一处平地之上，周围是苍松翠柏，还有竹林，还有楠树。再看这人蹭跳到庙里头了，这个时候佟林他们赶至近前，抬头一看呢，庙上挂着一块横匾， 上写三个大字圆通寺，庙前两大六石碑，从石碑上看，哎呀，这座古庙建的时间还是挺长的。谁在这块出家当然不清楚了，看那人穿着打扮是个俗家，也不是出家人，怎么上这儿来？难道与庙里的住持僧相识吗？大伙在外头喘喘气，要依着乌云侠方飞的意见拽出兵刃把庙门给劈了，结果让佟林把他给拦住了。海川认为这样做极为不妥，干什么事情都应该先礼后兵，况且那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歹意，但能在这个事上和解自然为好。佟林想到这儿，把衣服整理整理过来，叩打庙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庙上有人吗？庙上有人吗？哪位听事啊？时间不大，角门开，从里边出来个小和尚，阿弥陀佛，哪位是佟侠客？哪位是龙善伯龙老剑客？佟林一指自己的鼻子，在下就是佟林佟海川，这位龙善伯龙老剑客。哦，阿弥陀佛，失敬失敬，奉我们老当家的所差，让我在这儿恭候诸位。既然诸位来了，诸位往里边请。众人非常焦急，就这样众人是来到里边。到里边一看呀，面前站着个出家的僧人，长得气派，身高九尺挂铃，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往头上看，这头上剃着这个脑瓜皮儿是锃明刷亮，九个香疤。哎呦，这个人长得也不凶恶，面似淡金，两道九转十的朱砂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没有胡子。再看此人笑呵呵的一张脸，阿弥陀佛，佟侠客，龙善伯老剑客，你们来得真好，贫僧这厢有礼了，你们能到我的寺庙来，乃是蓬荜生辉，让贫僧格外高兴。佟林赶紧一抱拳，先生，高僧，圣僧，您不必客气，佟某来得鲁莽，还望圣僧见谅。佟侠客说哪里话来，请都请不到，我兄弟略施小计把众位给骗来，不然的话众位都是世外的高人，人中的侠客，能到我这儿吗？往里请，往里请，往里请。龙善伯佟林众人看老和尚没有恶意，就这么打算跟他亲近一步，有什么事儿还是商量为好。就这样，这些人。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就来到里边，过了这前边一看就一愣，等进了这圆通寺，傻了眼了，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里边有事儿啊！这和尚突然一笑，哈哈。各位，哎呀，我这山门大殿呢，排好了几溜石块，这石块都有一尺见方，能有5寸多厚，一色都是花岗岩。这地方也不平坦，哎呀，道路不平，我让小徒准备点石块，诸位跟我走。他还立个规矩，众人就一愣，就走这石块吧。就见这老僧每迈一步，低头你再看，石块是分成两半，往前走了8步，脚下叭叭叭响了8响，咔吧咔吧咔吧。您看出来，人家这功夫厉害， 达摩老祖易筋经，这气功能冲天，能灌地，这是灌地这腿上的功夫，没有内家的真功和外家的硬气功，练不到这种程度，可谓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海川大吃了一惊，想当初我在北京喇嘛庙就会过大喇嘛佛马宝善，跟他比试过这种武功，但是那是青石，跟花岗石不同，这种石头更加的坚硬。海川想到这儿，把气运足了，登上石块，咱必须说清楚，铜林登的不是那排石头，是另一排，在里边铺好了好几趟。铜海川上了石块之后，昂首挺胸往里走，气往下沉，把气全运到腿上，微微一使劲，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就有八声响。再往脚下看，花岗岩的石块已折成数瓣，比那老和尚踩的瓣还多。那个老和尚暗挑大指啊，铜林了不起，绝非等闲之人，果然了不起呀！好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脚上有气功的能为呀、啊，嘿嘿，厉害厉害！就见偷棒那主也暗挑大指称赞。那么第二个是龙善伯，龙老剑客，龙老剑客心里头一翻个，嘿嘿，好好的在家一眯就不该出头啊，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找麻烦，本来我就不应该出山，但是这次出山为会斗公孙越比棒，我才显示显示，我要不显示哪有这等事儿？哎呀，老了老了，没老到好处，干脆今天我再显示显示吧。我要不显示，双棒也要不回来呀，我的英名也就付诸东流了。老头子挂道尽，但是不来也不行，不走也不可以。第三排的石块把脑袋一晃，咔吧。丹田一叫混元气，八块花岗石也给踩碎了。紧接着乌云侠方飞、追风侠于斗、清平侠于飞、神刀大侠石金生、知名侠石家杰、大叛飞行侠苗泽、苗论语，各位老侠也都过关了。众人长出一口气，唉，进了二道院了。进二道院一看，傻眼了。二道院正中心挂着几个竹圈，这竹圈在空中悬着，两旁拿绳子吊的，这竹圈一共是仨，中间这个巨雷是一丈五，一共相距在门那块不到十丈，这仨圈正好当中一横，要想过必须穿这竹圈而过。哼哼，铜林一看这是较劲，既然较劲我也豁出去了，这足圈离地一丈五尺，怎么个过法不明白，就见这和尚往足圈前面一站，各位贫僧练功的场所平日我不在这儿走，今天我就钻一钻，各位愿意学就学，不愿意学也可以。你别看他身形胖大挺笨，但钻这个特别的轻巧，跟飞燕一样，一拨了脑袋就这么的钻过去了。哎呀，清平三渡水，穿过足圈，轻轻飘落在地，哈哈哈！阿弥陀佛，各位请吧。我说的挺好，我练了，各位就随意随意。这是叫号。第二个铜林，铜海川脚尖腾空而起，在空中来了个鹞子大翻身，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没费吹灰之力也落地了。铜林过去之后，再看龙善伯晃三晃摇三摇，使用一招风摆荷叶也落了地了。再就是乌云侠方飞， 乌云霞芳菲使了一招一鹤冲天式。

过去了，追风侠于斗一晃脑袋也过去了，清平侠于飞、石金生、石佳杰、苗泽、苗润宇全都过去了。就这样，哎呀，这和尚一点手，命人摆好了桌子，又摆椅子，摆来了茶水，分宾主落座，献茶已毕，众人也都喝了茶了。哈哈哈！这和尚乐了，阿弥陀佛，这地方叫圆通寺。哎，我们哥仨呢是结拜的兄弟，至于是谁呢，我们现在先不报名。老三呢，阿在，天下的高人都聚在此地，老三你这么做我是真不乐意，但是龙老剑客练双棒，你就非要把大家伙骗到这儿，把双棒给盗了。哎呀，各位别生气啊，回来之后我臭骂了他一顿，他实在做得有些过分，我向各位赔礼道歉。不过呢，他这么做呢也想结识天下的各位高人，特别是铜侠客龙老剑客，想跟你们交个朋友，故此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把你们请到圆通寺，又怕众人你们不赏脸，故此略施小计，激怒了众位，把你们引到我的庙宇之中。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没有半句的虚假。我这兄弟非常的冒昧鲁莽，得罪了各位高人，贫僧这厢赔礼了。你看说的多客气，阿弥陀佛。各位，这事儿我说完了，我再次站起来给大家赔礼，阿弥陀佛。各位不要挂在心上，贫僧有礼，贫僧礼过去了。龙善伯一抱拳，圣僧您别客气，不怪这位，怪我老夫无能，夸夸其谈说练什么绝艺，可能激怒了你家兄弟，他才警告于我，经一事就得长一智，吃一堑长一次智也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儿，我也知道我不能自夸其德，在众人面前显露，这是错误的。既然这样，可否把双棒还给我呀？嗯，老三呐，把双棒取来。这老三一转身回到屋里，大家接着喝茶水，这茶水刚喝完能有三杯，这老三回来了，拿着个包袱，皮包里就是这对鹿角双棒，往桌上一放，龙善伯一瞅这双棒就在眼前呢，伸手就拿得过来，又一想这玩意儿不能伸手啊，得人家还给我才行啊，那显得我有礼貌，我伸手就没礼貌了，所以心里焦急，但是没动地方。再看此时这和尚用手指着鹿角双棒，龙老剑客，这是您的吗？哦，正是老夫的双棒，老剑客，我现在贫僧就还给你。说着把双棒拿起来往前一递，龙善伯伸手就接，把双棒也摸到手里，往怀里这么一拿，嗨，一使劲儿，纹丝儿不动啊，就好像粘到这和尚手里一样。什么原因？和尚在手里抓着，这就是较劲儿。嗨，龙善伯脸一红，心说话，这和尚嘴甜心黑呀，这是我的双棒，你分明较劲儿，你想跟我再比划比划。龙善伯一琢磨，我也伸着手得了，你不给我也得给我，丹田一叫混元气，嗨，

0: 俩胳膊就用力，两个人就来回拽他，拽他来拽他去，仍然是纹丝儿没动。老和尚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阿弥陀佛，老剑客，怎么了？你是没吃饭呢，没劲儿啊？怎么不接你的双棒了？讽刺一句。佟林在旁边压不住火，佟林心想：这老和尚实在可恶，我们跟你们有什么仇？为什么要这么调理我们？简直是岂有此理，百般的刁难，这还了得？佟海川心里发怒，脸上没露出来。佟林实在有点受不了了，站起身形，再有涵养的人也不行啊，菩萨也有火呀。佟林见这老和尚仗着自己有力量故意刁难人，与龙善伯就这样不放，那还了得？佟海川实在压不住火，老剑客，你把接棒的事儿让于我。佟林说着奔老和尚就来了。我说善僧，我替龙老剑客接接你的棒。说着话咔吧把鹿角棒抓在手中，海川单臂一较力，嘿，往怀里一拽，结果还是纹丝儿没动，没夺过来。佟林心中暗想，这老和尚好大的劲头，行家伸伸手就知道有没有。这个人不仅轻功也高，硬功也了得。佟林再次较力，嘿，两次没拽动。再瞅这老和尚变了样，脸上冒汗，脑筋蹦起多高了，本来在那儿坐着，现在只能站着。两个人就叫开力了，你给我我就不给你，你给我我就不给你。佟林又第三次叫力，你给我撒手。这下子不要紧，这老和尚身子往前一摘歪，噔噔噔噔噔，退了能有三步。佟林也没把这棒夺回来，但是这老和尚算栽了，因为众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佟林再使点劲儿，老和尚可能就摔倒。海川为了他能有台阶下，松了手了。哼哼，圣僧，哎呀，果然了得！老和尚脸一红，这心里边蹦蹦蹦直跳，有点挂不住了。扭回头冲佟林把眼一瞪，佟侠客，阿弥陀佛，实在是太高了，果然有把子力气，我服你了。要棒不难，还棒也容易，但我有个条件，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今天当着众人之面，我要跟你台前比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恩侠义图中部第77回，书接前文。这个和尚太能逞凶，非要和大家领教一二，激怒了佟林。再看这和尚说了：“阿弥陀佛，哈哈哈哈，佟侠客，贫僧太佩服你了，你能耐太大了，不愧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错过这个机会。今天来的侠剑客，都是出乎其力、拔乎其萃的英雄好汉。我打算在各位台前领教一二。如果你们胜得了贫僧，贫僧自然把宝棒相还，服输认罪。如果胜不了我，哈哈哈哈，对不起，宝棒要不到，你们自己想招去，我就是不给。”大和尚说着，把袈裟闪掉，手持锦衬利落，飞身行来到月台，张开臂膀，亮出门户，点手唤佟林：“佟侠客，我在你台前领教，你跟我接接手吧，请过来吧。我素知你的八卦掌相当厉害，八卦霹雳掌、柳叶绵丝掌、幻影无形掌，我都听说过，贫僧早有耳闻，今天就想开开眼界，会会佟侠客，请您赐教。”佟林实在压不住无火，真想狠狠揍他一顿。佟林正要解开纽派闪大衫儿，要跟他伸手，在一旁有人说话：“佟侠客，把他交给我了。”佟林一看，说话的是乌云侠方飞，书中代言乌云侠方飞乃是穿云白玉虎刘俊的启蒙老师，这次参加重阳武林盛会，就这样他也来了，跟着佟林追至此地。这个人性如烈火，嫉恶如仇，来至近前：“哼，休要猖狂，我陪你走几趟，你是什么人？”“乌云侠方飞是也。”“我会的是佟林，你有什么能耐？”方飞可气坏了，肺都气炸了：“岂有此理，你偷了我们的墨脚棒不还，千方百计给我们出难题，出了一层又一层，一个借口又一个借口，像你这种人非打不可，我方飞要会会你，看看你有什么能耐。”“哼哼，老侠客，看来你出于这种心，第一个想跟贫僧伸手。然也，拿命来！”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晃动双掌，斗在了一处。咱就这么说吧，棋逢对手，将一良才。这方飞也不简单，闯荡江湖也好几十年，但是一伸上手，打到了30个回合，就发现对方单掌开杯就是一下奔自己的面门。这个时候方飞往旁一闪身，用鹰爪力铁砂掌跟他就伸手，两个人打了个旗鼓

相当，又斗十几个回合，让人家转到背后，抬起腿来，啪，这一脚把方飞乌云侠踢倒在地。追风侠雨斗一看，往上闯，大战面前这和尚，这和尚施展开来，雨斗一看，对方这个拳术也多，什么五祖点穴拳呐、大力昆仑掌啊、神佛花四拳、六合拳、八卦拳、九宫拳、罗汉拳、达摩掌、峨眉掌、武当拳法，还有五行拳，没有不会的，没见过，打得他眼花缭乱。十几个回合让他拍了一掌，使两成劲儿，要不然这一掌就能把这位侠客给拍死。这侠客也受了点轻伤。这时候神刀大侠石金生、石家杰、苗泽都往上闯，把他就给包围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到他三十个回合，人家越战越勇。这几位老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最后是呼呼带喘呀。龙善伯一看实在有点挂不住了，高声喊喝：各位老侠闪一闪。龙善伯心中想，这事儿啊发生在我的身上，大家伙为了我找棒，不帮我找棒能大闹圆通寺吗？这么些人栽了跟头，我能在旁边看着吗？于心不忍，而且我也不仗。老头子想到这儿，大吼一声：带休得猖狂，我陪陪你。龙善伯翻着脸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跟他就伸了手了。两个人又打斗到三十个回合，仍然没有战倒这个和尚，但是这个和尚已经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个时候佟林心说话啊，我看出来了，这和尚又使一种掌法，这种掌法叫七星绝命掌。佟林在学艺的时候，大师爷镇谷侠董乾、董化一告诉他，使这种掌法的人相当厉害。佟海川多聪明，就记住这事儿。方才一招一式，众人打得凶，他也是一股激劲儿上了火，没仔细看，现在看明白了，这种掌法安外而伤内呀。看来只有我把龙善伯老剑客给换下来，时间长了也不是他的对手，看来我得救救龙善伯老剑客。海川想到这儿，高声喊喝：龙老剑客住手住手。龙老剑客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佟林来至近前，海川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大洒鞋也给提了提，大辫往脖子上一盘，然后呢手持的紧沉利落，来到大和尚的面前。大和尚，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我陪你走几趟。啪啪啪啪啪啪啪，佟海川二目放光，就这么的和这和尚是斗在了一处。佟林真不善，连接了对方能有八掌，但是对方鼻洼鬓角、热汗一淌，他也是个人，他不是神。你看咱说的多轻巧，实际他打了多少人。老和尚心说佟林厉害呀、佟侠客名不虚传呐、我得下绝情。想到这儿，使用穿心掌直奔佟林的心口。海川说了声来得好，把这一掌唰啦
闪过去，老和尚又使了个抽挂连环掌，丹凤朝阳，奔铜林太阳穴，呜就拍了。铜林赶紧使了个锁颈藏头，老和尚掌就打空。打空之后，老和尚脚尖一点地，使用阴阳跺子脚，奔铜林心门变点。铜海川往后一跳，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再齐凑擦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打了十个回合。众人暗挑大指，铜海川真是硬台柱子，不但年轻，确实有能耐，发招老练，掌上挂风，伸手抬脚那是炉火纯青啊，打山山开，登山山裂，这要打到人身上还好得了。再看这老和尚也不含糊，打了那么好几阵了，仍然遇上铜林能招架得住，又斗了十五个回合，老和尚实在不行了，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胸脯子一起一伏，大口喘粗气，玩这劲儿。铜林一看，心中暗笑，哼哼，你终于不行了，我这一巴掌下去，我打死你。又一合计，别介呀，我跟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无怨无恨，点到为止，我何必下棋毒手呢？铜林一想，我这么办得了，我也不打你，我把你累得实在动不了了，往地上一趴，就算结束拉倒。想到这儿，铜海川又改用了招式，使用当年转大树的功夫，拿着老和尚开始转悠了。老和尚一看，左也是铜林，后也是铜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心里蹦的蹦的直跳，心说话，贫僧我命休矣。铜林那掌多厉害，沾上我就完，这么一转，我也有点蒙头转向，现在是骑虎难下，可怎么办？实在抵敌不住了。就在这和尚要够呛之时，房顶上趴着一位，这位早就来了，发生的所有事儿没有逃过这位的眼睛。这位突然高声喊喝，呀呆二弟，实在让人不省心，还不给我住手，铜侠客掌下留情。随着喊声，这人蹭跳下来，好像四两棉花掉到油缸里，声息皆无。铜海川赶紧打垫步往后一撤，跳出圈外，撤双掌定睛观看。这和尚也呼呼带喘呢，再看这老者站到他们俩的中间，这老者是年迈苍苍，这老头老的都不像样了，都秃了顶了，就是后脑勺还有那么一撮白头发，跟三冬雪一样，头前白胡子跟发髻都连了棕了，红脸膛白眉毛，大狮子鼻子头，通红的准唇，眼睛往外鼓鼓着，一对蓝眼珠。这老者穿着又肥又大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着根布带，看着年纪够大的，从屋上往下这么一跳，就像那棉花刮一样，哎呀，真有点儿奇能啊。铜林也好，在场的这些侠客也罢，都倒吸口冷气，不认识。老头一跳下来，再看伸手奔那老和尚来了，那老和尚规规矩矩跪在老头的面前，哥哥您回来了。头双棒那位扑通也跪下了，大哥
您怎么回来了？您回来了。就见这老头浑身直颤抖，用手点指：“二弟呀，老三呐，离行之时，愚兄怎么告诉你，不准给我惹祸招灾。可你们忠言逆耳啊，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原因把咱们的圆通寺闹得个乌烟瘴气？我刚才全都看清楚了，祸打跟头起，都在你们身上引起来的。我不能把你们放过，打死你们以正教规。”老头说着，把巴掌举得老高，照着和尚脑袋就要下手。就见这和尚连动都没动，眼睛一闭，等着挨打。佟林一看这事儿，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了。人家称兄道弟是哥们儿，那这哥仨都在眼前，能让老头随便就打吗？我们众人也在眼前，不能这么干。佟林急忙过来探单臂，把老头的手给接住。老人家啪，跟这老头还对了一掌。这老头噔噔噔往后退了那么两步，站定身形。老人家，且慢且慢，打不得。老者看了看佟林：“佟侠客，你真乃深明大义之人，颇有度量啊。像他们这样的人，你给他们求什么情？他们不死，活着有什么用？老人家，且消消火，莫发虎狼之威，莫发雷霆之怒。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不能怪高僧，也不能怪您家里那位前辈，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望求老人家高抬贵手。佟某这厢有礼了。”佟海川说着话，俩腿一跪：“老人家，我给您跪下了，这事儿您打不得，看在佟某的份上，就算了呀。佟侠客，你这么做折我的阳寿，我不敢当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头稳了稳心神，挑大拇指疙瘩：“佟侠客真了不起，二弟三弟，你们这两个混账的东西，还不谢过佟侠客。你看这老和尚这么大岁数，那老头岁数也不小，面见这个老头那是规规矩矩，跟小孩一样，整理衣服，深深的给佟林鞠了三躬：“多谢佟侠客，多谢佟侠客求情。”偷双棒那人赶紧再次一躬倒地：“多谢佟侠客，我礼过去了。”过来都向龙老剑客和众人赔礼。龙善伯刚才一肚子无火，现在云消雾散。为什么？人都是那样，顺着好吃，横着难咽，讲理怎么都行，不讲理那肯定不行。尤其绿林道的人也是讲理的。龙善伯老剑客以礼相还，大伙都过来，这老头才吩咐重摆桌椅，让大伙分宾主落座，然后命这小和尚献茶。众人茶罢歌盏，这个时候这老头说话：“哈哈哈哈，哎呀，各位呀，有容人之量，长者之方，老夫非常的高兴，也感谢众位。老三，把宝棒拿过来。”宝棒拿过来，这老三往这儿一跪，交给了龙老剑客。龙老剑客赶紧把他扶起来：“您快请起，快请起。”分宾主落座，大家就问，这一问才知道这哥仨是干什么的。云南三绝，云南三绝可了不得。就这个为首的老头
叫万里独行叟姚万春，还有那小个那俗家叫飞天神鼠陶世荣，还有那个和尚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号称云南三绝。云南三绝可了不得，他们就是吉元吉慈两个恶僧的亲师叔，三位亲师叔啊。他们老哥仨乃是和水镜长老雅然僧那是同门的师兄弟，那还了得。同林在学艺的时候，几位老师还有自己的师伯师叔都跟他讲过，说将来遇到了云南三绝，那千万那可得多亲多近呐、那是世外的高人，世外的武林宗师。哎呦，怪不得这些人不是对手呢。佟林赶紧撩衣服给几位前辈磕头，几位前辈在上，佟林有礼。这时候为首的姚万春乐了，哈哈哈哈，佟侠客，咱们不是一个门户的，肩膀头齐为弟兄，就冲你这个仁义劲儿，就冲你这个以德报怨的行为，我们特别佩服你。我们有个要求，三位老前辈请讲，只要我佟林能够做到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哈哈哈哈哈，这事儿你当然能做到，现在先大排宴宴给众人洗尘。就这样重新排摆了酒宴，在酒席宴前大伙儿又吃又喝。为什么这酒宴呢？除了咱说飞云僧九转还阳普照禅师是吃素的，那二位基本吃荤，所以在此就摆了荤食。那么普照禅师做了方便之行，他不吃不喝就行，陪着这些人又吃又喝。普照禅师并不犯那戒律，那这个咱要介绍清楚。那么吉元吉慈也曾经请这三老出头，可是这三老早就听说佟林同海川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顶天立地，非常的敬佩。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位飞天神鼠陶世荣有点不服劲儿，没事的时候呢就跟自己的二哥普照禅师说，趁着大哥出去办事儿不在家，虽然吉元吉慈请咱们，咱们也分得清正邪善恶，我倒想到白家庄会会这些人中的剑侠。那会完了之后，尤其我想会的是佟林，见见佟林究竟是不是后起之秀。如果是的话自然为好，如果不是咱们再反过来帮着吉元吉慈，如果他们真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这佟林真是后起之秀的话，咱们再帮着佟林收拾吉元吉慈，叫咱们的九转还阳飞云僧普照禅师一听也对，趁着大哥出去办事儿不在家，那么你就去看一看吧。就这么一看，龙善伯现决意，要不怎么说陶世荣啊也有点争强好胜，就这么的把这双棒偷到手中，把大家引进了圆通寺，
不打不相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群雄大聚会，要血染铁扇寺，群雄大

0: 中，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7: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6: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7: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6: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5: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额法官张林，欢迎您，张林。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的解读。
5: 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仅次于宪法的重要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体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都有哪些呢？下面我们就有请张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共七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负责。民法典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新规定了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如被高空抛物砸伤应找谁索赔，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公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立遗嘱，借贷关系中应当如何对待高利放贷，如何设立居住权等。
5: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高楼大厦是越来越多，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民法典中有哪些规定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呢？
6: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高空抛物的责任规则。首先，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其次，能够找到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人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此外，侵权责任人还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情况下，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之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具体来说就是经公安部门调查取证，通过向物业服务人、周边群众、技术专家等询问、查证、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但无论是否找到侵权人，物业服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况下，依据物业服务人过错程度，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5: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是一个容易引发纠纷的问题。夫妻一方对外大额举债的情况下，配偶是否有偿还的义务呢？
6: 主持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一、夫妻共同债务以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应具有夫妻身份。二、夫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夫妻一方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只能实施和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 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夫妻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均无效，其民事活动完全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三、夫妻意思表示真实，任何一方不得以欺诈、胁迫等方式迫使他方签字或追认以一方名义所欠的债务。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例如，夫妻即使达成合议，也不能共同举债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大额债务，民法典明确共债共签原则，也就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既可以避免夫妻一方莫名其妙被负债，也可以防止假离婚、真讨债的现象发生。
5: 如今电脑、手机、打印机已经得到了广泛普及和应用，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打印遗嘱、录像遗嘱是否有效呢？
6: 民法典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对打印遗嘱、录像遗嘱的效力作出界定，明确了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必须具备的形式，填补了立法空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打印遗嘱是指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遗嘱。打印遗嘱的有效要件有三个：一是遗嘱为电脑制作；二是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三是遗嘱人在遗嘱文本的每一页都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是指以录音录像方式记载遗嘱内容的遗嘱形式，为保障遗嘱的真实性，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录音录像遗嘱制作的全过程。遗嘱人需清晰地表述遗嘱的全部内容，并说明具体见证人以及制作录音录像遗嘱的时间和地点。录音录像遗嘱制作完毕后，需将磁带或光盘封存，遗嘱人和见证人在封面上签名注明年月日，交由见证人保存。录音录像遗嘱必须在见证人和继承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当众启封，上述程序的每个步骤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否则录音录像遗嘱很难被认定为有效遗嘱。
5: 这些年校园贷、套路贷等事件是层出不穷，造成了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高利放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民法典中对待高利放贷都有哪些规定呢？
6: 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上，就会被认定为高利贷。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并非所有的债务都需要偿还。法律规定，因高利息滋生的钱款，因虚假欺骗而产生债务关系的套路贷，借钱所支付的砍头息等，都属于不应偿还的范围。
5: 民法典规定，小区共有场所的收入归业主所有。那么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哪些收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呢？
6: 业主共有部分中能够产生收入的共有部分，一般包括：一、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收益，在保证业主的合理停车需求在任何时候都得到首先满足的前提下，如果车位还有空余，开发商可以将车位出租给业主之外的第三人，这样既未损害小区业主的停车权益，又能够更好地实现开发商的利益，也能帮助政府解决周边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二、楼顶平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楼顶平台是建筑物楼顶及其空间按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则，这一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实践中，如果开发商将楼顶平台进行处分，如设置广告塔，就必然会产生受益。三是建筑物外墙面，建筑外墙面属于建筑物的整体构造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如果开发商或者建筑物底商利用建筑物外墙设置广告、牌匾等商业宣传设施，在外壁上悬挂霓虹灯招牌，应当支付使用费。四是建筑物基本构造部分中的走廊、楼梯、过道、电梯间等，实践中有开发商或物业服务机构在这些位置设置广告位，由此产生的收益也应当属于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以上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归业主共同所有。
5: 居住权制度作为民法典新规定的制度，为房产加名、公租房、以房养老、老人再婚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也让居住权真正满足居住权人生活居住需要和对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作用。那么我想问一下张法官，居住权是如何设立的呢？
6: 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是住宅的位置；三是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是居住权期限；五是解决争议的方法。民法典中明确了居住权合同一般应当包括的条款：姓名或名称、住所、位置、条件和要求、期限、争议解决方法等。这些条款不是强制性条款，当事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进行增减。同时，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后的居住权具有对视性，能够对抗第三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所有权人出卖房屋，居住权人的居住权也可对抗新的受让人。因此，在购房时，不仅需要查询房屋的权属、司法查封、设立抵押等情况，还应注意查询房屋是否登记了居住权。因为房屋一旦设立居住权，即便产权人变更，新产权人在居住期限内无法对抗居住权人。居住权可以通过订立书面合同的方式，或者遗嘱方式进行设立。
5: 非常感谢张林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进行精彩讲解。对普通百姓而言，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希望大家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培养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为信任的眼神，时光穿梭在回忆里的愚笨，没关系，我愿意一直等。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

0: 在逢中必反，反中看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谓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所谓抽梯子的声音，认为中国只顾自身发展，抽走了其他南方国家发展的所谓梯子，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
3: 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4: 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毛宁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

0: 应当加强合作。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七号展示了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称这款新型导弹的亮相是其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紧接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伊朗两天内连续释放军事威胁信号，引发关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伊朗媒体称，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搭载半吨重的弹头，在射程、精度等方面均有所提升。与此同时，伊朗近日还宣称其国产新型反舰导弹研发取得重大进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曾在美国军舰上空测试了这款新型反舰导弹，并称这种特制的导弹将给美方带来巨大杀伤力。伊朗最近连续释放军事能力信号，在伊朗媒体看来是在试图借此传递防御战略调整的信号。对此，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5: 那么按照伊朗的说法，这种新的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了红外光电导引头，制导的精度更高了，另外呢，弹头可以进行机动，投放能力更强。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大约是1200公里，战斗波重量呢是500公斤，这一点呢和伊朗现有的其他弹道导弹基本相当。现在有观点认为啊，它测试的新型反舰导弹可能呢就是把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改为反舰弹道导弹，在技术上呢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弹道导弹从载入大气层到落地，那么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它的导引头呢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目标的搜索和锁定。但是航母呢又是一个机动的目标，要确保比较高的命中率，一方面要能够实时的确定航母的位置，另一方面呢要对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的弹道导弹的飞行轨迹呢进行修正。那么后面两项能力呢是伊朗目前所欠缺的。所以呢，如果伊朗向美国的航母发射这种导弹，还是以威慑为主。现在伊朗连续展示它的导弹能力，而且呢主动划设一些禁航区，这反映出呢伊朗的一种策略，延长和扩大冲突呢可能可以提升它的谈判地位，因为战争成本对美国来说越来越难以接受。
4: 伴随着军事能力的恢复和战略的转向，伊朗开始进一步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的控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该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对此事件，张学峰认为，当前无人系统是美军用于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展开博弈的重要工具，类似的水下交锋或许在今后一段时间将成为常态。
5: 美国目前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多型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水面艇，用来进行侦察、监视、相关情报的收集工作。有的无人系统呢，也协助进行扫雷。另外呢，空中也有美国的无人机进行巡航。美国这些无人系统呢，虽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总体看呢，属于低成本的系统，自身的有效载荷不多，自卫能力呢偏差。那比如说它的死神无人机就被击落多架，那么它的无人潜航器也完全可能被伊朗捕获，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出现故障而落入到伊朗的手中。不过呢，这些无人系统大多价格不高啊，即便被捕获或者被摧毁，经济上呢也可以承受，所以美国仍然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呢投入无人系统，实现对海峡的监控。
4: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伊朗近期的战略调整主要是为了服务于自身政治目标，而非单纯追求军事升级。无论是展示军事能力，还是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都是为了在与美国的博弈中积累更多的政治。

0: 筹码。
1: 美国强化对伊朗的封锁，试图呢以此扼杀伊朗经济。伊朗呢则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发射导弹，以示威胁。然后呢，美国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属于伊朗的油轮，表示呢伊朗每威胁一次美国的战舰，美国呢就要对伊朗油轮进行打击。而伊朗呢则以打击约旦的基地作为回应，并且威胁要对巴林和科威特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不过总体来看，双方仍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那么它升级的烈度相对而言是有限的。双方各自为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又都想呢拆掉对方的那把锁。而最近伊朗方面突出宣传他的导弹，包括他提出了更加主动的策略，都将增加伊朗手中的筹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
4: 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码回购，能否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6: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5: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7: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5: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6: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

0: 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啊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难以扭转底层供需格局，短期操作只能暂缓阵痛，只要财政收支失衡的根源未除，美债市场的压力就难以真正除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咱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关注受到冷空气和低涡切变的影响啊。今天晚上到明天，陕西西南部到云贵川交界一带将有强降雨出现。那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具体了解一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大雨或暴雨呢将出现在青海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中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哈，那么在冷空气影响下呀，明天长江以南大部地区气温呢将迎来下降，降温的核心区域是主要出现在四川盆地一带，那么这里明天的降温幅度普遍呢是会达到6到12度的，而江汉、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幅度、降温幅度呢也可以达到2到6度，那么明天最高气温30度线啊将会南压到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地了。好，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5: 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7: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
7: 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进入第二天，多场产业分论坛主题展持续开展。
5: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多个项目的比赛将在开幕式前提前开赛，其中篮球比赛将于明天打响。
7: 2026年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明天开打。
5: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1000级别正赛明天继续进行。
7: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5: 主持人 王毅、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

0: 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

0: 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2: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3: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4: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汇集万家。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7: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6: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 对。

0: 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已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晚表示，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8号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9号18点12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北纬45.16度、东经118.39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今天，商务部在投洽会上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数据显示，2025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合计256亿美元，占全国使用外资比重为24.5%。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平台，国家级经开区正在迎来转型。不再简单比拼政策优惠，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优良产业生态，发力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机器人等赛道。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开空授课活动今天在香港、澳门同步举行。 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通过天地实时连线，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河船药纪念中心。

0: 决。当地时间9月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于10月25号举行提前议会选举。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7号在政府特别会议后发表讲话，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可根据政府提出的建议解散国民议会，并同时确定议会选举日期。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铺设了一条长55公里、专门用于地震监测的光纤电缆。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10号到10月18号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作为全球 WTA 1000赛事年度收官之战，本届赛事约有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汇聚江城，世界排名前10球员将悉数登场。资格赛将于10月10号、11号率先开打，正赛于10月12号全面展开，10月18号迎来冠军争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9号，节目一开头要跟您分享的事儿，这几天也在刷屏。有一位常年给公益机构月捐的来自四川的刘女士说，自己最近啊生意不太景气，只好就停捐了。结果呢，原来她捐助的这个基金会和机构居然打来电话询问，她坦率说没钱了，还听到对方扑哧一声笑。就像刘女士说的，这通电话足够让她寒心。捐了那么多年，是自愿献出爱心，生活有变化，不捐了也应该完全被理解。被捐助的机构打电话，需要捐助者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这本身就不合理。而且在短视频平台上，我们还发现刘女士的发言下面有不少朋友在讲述类似的经历，还有人说一天内就能接到好几个催捐电话。这件事情引起大家这么大的讨论，恐怕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对捐款行为的认知。我们显然会认为捐助是自愿的，有余力有意愿就捐，有变化就停，捐或不捐，捐多捐少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爱心，不是义务。公益机构的这一通电话表达出了太多不妥，如果希望维护更多的捐赠渠道，我们当然理解，但一声感谢都没有，这个姿态让人没法接受。一句理解都不说，沟通的边界又在哪儿呢？公益项目希望有稳定的捐款，慈善事业也需要更多人来支撑，而这背后沟通的渠道是靠捐赠者的爱心和项目维护者的善意共同支撑的，是联系而不是催促，是理解而不是追问，双方的关系才有可能去延续本该有的暖色。因为让一个普通人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所得去捐赠，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这个月各地陆续启动2026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可以说到打流感疫苗，很多人可能还是有疑问，比如说什么人要打，我该不该打疫苗，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而且有朋友可能觉得啊，自己前段时间刚得过流感，那是不是这一针就可以省了呢？那针对这些大家伙非常关心的问题，国家疾控局日前专门发布了流感疫苗接种系列科普问答，权威专家逐一做出了解答。那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详细了解一下。
1: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呈季节性流行，不同于普通感冒，仅主要表现为咽痛、流涕、咳嗽等呼吸道症状。感染流感后还可能出现高热、寒战、头痛、肌肉关节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哪些人容易感染流感？专家解释，从临床情况看，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部分重点人群感染流感以后发生重症、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较高。中国疾控中心流感中心研究员王大燕提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之一。
2: 流感病毒传播迅速，在学校、托幼机构和养老机构等人群密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在严重时呢，可以导致肺炎、心脏损伤、休克等并发症，并部分人呢，在感染流感后呢，可发展为重症、危重症，甚至死亡。优先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大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患者、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和员工、孕妇、6月龄到5岁儿童、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医疗机构和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
1: 近期各地疾控部门陆续启动流感疫苗接种，北京市疾控局免疫规划处处长徐征表示，尤其是针对重点人群，建议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前及时完成接种。
3: 一般我们北京市流感流行强度高的呢，应该是在10月份。接种流感疫苗后呢，一般是2到4周产生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市民在9月、10月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为什么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现流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此前印发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建议，由于流感疫苗极容易发生变异，每年接种含有对应组分的流感疫苗更有利于保护自身健康。
4: 就是每一个流感季节常见的流行的这个病毒株呢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流感疫苗株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呢，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呢，就是每年呢推荐的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需要每年呢适时的接种。
1: 今年已经得过流感还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答案是仍然需要。由于同一个流感流行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即使曾经得过流感，仍建议在符合接种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当前流行季流感疫苗，以降低再次感染其他型别或亚型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
0: 所以我们说啊，主动接种流感疫苗从来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0: 认准六不鲜，鲜米知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事情和纳税有关。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缴自然人增值税管理办法》，从今年11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办法明确，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件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培训等等这七类服务的时候，给个人结算款项的企业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增值税。这对不少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来说，可能确实要带来一些变化啊。那这些年灵活就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在主业之外呢，凭着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可是钱赚到手，缴税这个环节让很多人犯难。那这次的新政正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划定这七类专业服务，把增值税扣缴交给付款单位，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还有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3: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4: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3: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5: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3: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4: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那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3: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4: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

0: 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新规落地之后，会同时影响提供服务的个人和付款企业两方。对于接单的个人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用再为每一笔符合条件的业务跑税务大厅、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降低个人办税门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增值税代扣代缴和劳务报酬类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并行，两笔税费并不等同，需要分开核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
2: 就理论上应该先扣缴增值税，以不含税价来计算扣缴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那之前呢，很多都是按照含税价计算扣缴的个税，对于自然人来说呢，之前没交增值税，但个税呢交多了啊，现在呢就可以准确的计算规范缴纳增值税和个税了。
1: 这意味着在新规之下，个税的计税基数会剔除已缴纳的增值税部分，计税方式更加规范，能够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到位引发涉税风险。
0: 所以企业也还要对流程申报的规则进一步的熟悉，保留相关的资料。对于个人来说啊，你也要了解，有时可能他代扣代缴他不正确，比如说他申报错了，哎，收入的不准确，那么可以有权要求单位来修改。所以个人也应当来学习熟悉这个政策，维护自身的权利。
3: 现在灵活就业的朋友越来越多，可是一到办税环节，不少人还是犯难。那如今企业把这道手续接过去，个人也不用再为一笔笔的小单子来往返税务大厅，而且征收率、起征点、优惠政策都没有改变。新规还把增值税和个税分开来核算，计税也更规范，反而可以避免更多的个人纳税，那么个人缴税。好政策要落地见效，离不开企业把流程理顺，把责任扛稳。那也需要我们劳动者及时了解政策，守住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权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出门旅行、出差办事、订酒店是常事，那您会选什么平台？如今在一些二手交易和社交平台上冒出了一些酒店代订服务，同样是国际国内知名连锁品牌的房间，卖家张口就可以给你5到8折，有的标榜的是员工内部价、会员积分代订，主打一个帮您省钱，听上去可真是捡了便宜。可这份便宜真的靠谱吗？有人不仅没有省下钱，还白白耽误了行程，多花了不少钱。有人付完款，临到入住才发现这个订单早就被悄悄地退了，卖家随之失联了，想维权更是难上加难。那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应该怎么来定性？这门生意背后还藏着一条什么样的产业链？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调查。
5: 今年六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 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定上了，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定嘛，对吧？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7: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5: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代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代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代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代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代谈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谈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代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8: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9: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5: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0: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你怎么知道我是代订我还是正常的代订还是我是买卖了呢？这个很难去界定。国外的这个会员体系也是非常注重人家会员体系的这个忠诚度，所以说就是那个等级越高的会员他享受的权利会越多，然后他也支持你，就是其实支持你去代订，也就是你这个会员去帮他拓新了。国内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呢，然后我们就比较算成本嘛，也不好说一刀切，每年会根据你的会员等级给你相应的权益券，你可以把这个权益券给你自己用，你也可以帮别人代订的时候给别人用。
5: 记者注意到代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1: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五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一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订，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订几晚，但实际上一晚都没有预订。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订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5: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
12: 这样的交易其实是属于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交易，如果说碰到一些什么风险啦，碰到一些什么纠纷啦，它的解决的难度可能就会比你直接向酒店去订可能要难得多。
5: 近年来因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13: 该行为涉嫌构成违约，同时潜藏违法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订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开展，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所以对这种待订行为需要综合规制，精准施策。对于其中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乃至诈骗、虚假宣传等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3: 所以我们要说啊，这个酒店待订千万别以为是捡便宜，其实是踩大坑。平台呢需要把好审核关，畅通维权路，还不能一风了之把风险全都甩给客户。监管更要对借待订之名行欺诈之实的这种行为精准出手，坚决打击。作为我们消费者，省钱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咱们得认准官方渠道才是最稳的防线。省钱事小，安心事大，住得踏实，旅途才能真正舒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连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了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一些商家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评论区里有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14: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5: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他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 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14: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16: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了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14: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16: 这个鞋子因为泡水它会发霉啊，开窖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14: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

0: 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1: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0: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1: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的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1: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100%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啊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混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0: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2: 一场场暴雨之下，有人忙着救灾，有人却忙着在蹭热度。当灾情成了营销场景，善意就成了流量密码。这才是这场泡水鞋闹剧里面最让我们五味杂陈的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仿的可不止，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请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6: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7: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加码长债回购牵动全球神经。9月9号，美国财政部新一轮长债回购政策正式落地，单次操作上限提升到了至少40亿美元，重点盘活交易低迷的10年至30年期长期国债。本轮政策效果将持续观察至11月初的季度再融资评估。近段时间，美债长端利率持续波动上行，超长债流动性枯竭，抛售压力加剧，全球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随之联动调整。 作为全球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美债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那此番美国财政部的加

0: 码回购，能不能稳住剧烈震荡的长债市场？这项财政工具的作用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综合梳理。
1: 美债是全球资本市场重要的定价锚，其中10到30年期超长期国债更是观测全球长期资金成本的关键标尺。眼下这把标尺持续晃动，长端收益率持续上行，部分存量老券交易活跃度走弱，市场承接力量不足，一旦遭遇集中抛压，债券价格容易出现大幅异动，由此产生的市场波动还会向外传导，波及全球股债商品等各类资产。面对这样的流动性结构性矛盾，美国财政部拿出债务管理工具箱，推出升级版长债回购政策发布，市场曾短暂燃起期待，长债收益率应声小幅回落，不少市场参与者一度寄希望于这项财政层面的微调能够按下长债震荡行情的暂停键。所谓升级版长债回购，并不是拿出大笔资金强行把利率压下来，简单说就是美国财政部在二级市场把那些发行时间久交易冷清的长期国债买回来。那资金从哪儿来呢？主要依靠新发短期债券，本质是发短债买长债，单次至少4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面对超40万亿美元的美债总存量，体量差距十分悬殊。市场的现实反馈是情绪提振转瞬即逝。国泰海通研究所宏观研究联席首席分析师汪浩观察，多重因素共振推升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对比每月千亿级别的美债发行规模，本次40亿美元长债回购信号意义大于实际资金投放的影响。
2: 一直在提示30年期的美债利率破5，其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1-2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破5，通胀预期迟迟下不来，对于美国财政的担忧，地缘风险所导致的去美元化、期限溢价啊，四个方面因素共振所导致的美债利率现在处在一个持续飙升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其实现在这个每次的规模提高到40，也就是美国财政部长债回购操作也就大概是4次左右，那也就是你一个季度也就只增加了大概80亿，不到100亿左右的规模，这对于每个月1000亿，每个季度大概有3-4千亿的整体的增量来看，其实这个规模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认为叫这个信号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1: 汪浩看到这项工具在市场微观交易层面的效用与局限。跳出交易盘面，华尔街方面，摩根大通全球利率策略主管 Jay Barry 把目光投向问题的本源。他认为流动性只是表象，财政底色才是绕不开的症结。
3: 国债回购只能解决市场表层的流动性问题，却触碰不到美债波动的核心根源。美国依然维持高位财政赤字，这是长端利率持续承压的根本原因。单纯依靠债务工具修饰市场、稳定情绪，其实却没有实质的财政收缩政策。这持续消耗着市场的信心，甚至进一步推高市场的风险溢价和期限溢价。虽然短期缓冲可以实现，但长期的市场平衡最终还是只能依靠基本面修复。
1: 值得进一步玩味的是，这套发短债买长债的操作本身还暗藏一重债务结构的置换代价。汪浩分析，
2: 这个拆东墙补西墙，要通过更大规模的发行短债去对回购长债进行融资，相当于是做了一个期限结构的转换，达到去稳定长单利率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太可持续的啊，因为你相当于把更多的风险集聚到了短期，其实风险会更大。如果后续比如说美国通胀短期之内如果超预期，美联储有加息的这样一个举动的话，那后续这个短期的短端的冲击就会更大，导致了美国的财政压力在短期之内可能会迅速积聚，意味着美国财政部未来可能要更加频繁的滚动发债。一旦未来短期利率再度走高，那么美国政府的利息负担反而会随之抬升，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时间轴的另一端而已。
1: 美国财政部希望借回购压低长端利率，而美联储仍要维持偏紧的货币环境压制通胀，两大政策目标方向并不完全同向，两股力量的拉扯本身也会成为市场新的波动来源。回购更像一块临时的缓冲垫片，而不是一剂根治顽疾的特效药，它可以缓解局部交易失灵，抚平短期市场恐慌，但无力化解美国长期高赤字、高债务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它的波动天然具备外溢效应，居高不下的长端收益率会持续抬升全球无风险利率，从房贷企业融资到各国债券权益资产都将持续承受连锁扰动。9月9日落地的回购只是美国债务管理层面一次精巧的技术性微调，

0: 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缺斤短两这四个字给您什么样的联想？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里的争论，还是市场一角可能已经不那么显眼的公平秤？您家里有没有一个带出去随时校正斤两的小弹簧秤？这个老问题啊，发生在了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当中。最近有顾客说自己在赵一鸣零食购买四块牛肉干，在店内称重呢，显示是0.299公斤，价款是64.58块。复称之后发现实际的重量是0.08公斤，价款只是17.29块。重量和价款前后相差了近4倍。差不多同时，有媒体报道了一位顾客在好想来购买零食一袋，结账的时候实际付款有111.35元，但是要求店员重新称重，发现只需要付64.8块了。那几家头部量贩零食平台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这下这些大品牌也纷纷出来写声明，写了不短的回应啊，包括成立专项的基金来赔付啊，从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的时候，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基础上，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还有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等等等等。10倍赔偿，您听听这个口气，那作为消费者您买不买账呢？还有报道提到，业内人士称称重误差在行业内不是秘密，关键在于是否被追究。这一句不是秘密，那什么才是缺斤短两现象的关键呢？内蒙古包头市、山西运城、江苏盐城等等多地的市场监管局接连出手，紧盯一批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开展计量专项整治。整治当中，我们常说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被查出的居然不多。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更隐蔽的环节？店员会不会在称重的时候动手脚？有没有人在后台修改称重系数？还有什么软作弊的手段吗？对监管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零食称重店可以说是遍地开花，这个曾经就普遍的老问题有没有新解法？店家的规则怎么才能让我们消费者信服？只凭商家一杆秤，还有什么可以平衡？那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一聊。唐秘书长，您看这次我们聊的这么大的头部品牌，他也在称重这个事情上缺斤短两。当然现在看到商家讲了，他说要搞监控系统啊，我们每天来校秤啊，称重要留痕啊等等。说实话，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啊，我很怀疑说这些东西够不够。
2: 这样，就是我曾经对这个零食量贩的商业模式专门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零食量贩起来的非常的快，2-3年的时间已经能够做到万店规模，甚至于现在已经突破了20000家等等啊。两大头部，一个是明明很忙，一个是好想来。当然现在不停有新的品牌会出来。但是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本身是什么？赚的是去溢价的钱。我们零食这一块原来是没有品牌的，前5、6、7、8年有很多的零食的品牌就起来了，有的是主打线下，有的主打线上等等，比没有品牌它的更有品质，给消费者的感觉也更好。但是他们肯定要去赚品牌溢价的钱，但是我们整个的消费市场的逻辑，因为我们的制造业供应链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趋势，就是你有品牌溢价，我就打你的品牌溢价。零食量贩它其实就是从这个逻辑在走，所以它的商业模式我把它归纳为就是一句话，叫加盟商赚钱，总部赚规模。无论是明明很忙还是好想来，实际上他们的品牌他赚什么钱，其实他赚的就是规模所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他赚的就是规模带来的供应链的利润。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个商业模式核心的生命点就是他必须有非常非常多的加盟店。这个也同时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是什么？加盟店的管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软肋，10000家，甚至有20000家更多，这些店怎么管？在我想来，应该说都不具有这种很强的管控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些加盟店它其实本身都是一些小商家，他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稍微短斤缺两一下，他可能今天的钱就赚到了。小商家有趋利性。第三点，很重要的一点。

0: 就是像临时量贩它的一个商品的结构，它排在店门口的一定是一些标品，像可乐啊，像薯片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可能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低，这个叫做引流款。其实小商家他的加盟商是不赚钱的，他赚什么钱？赚后面就是你需要去称重购买的那些产品，这些产品是这些小商家真正的利益来源。所以对他来说的话，怎么样从这些称重的产品当中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每个加盟店的老板都在天天挖空心思想的事儿。所以就造成了临时量贩店，我们可以发现比较多的就会出现这种短斤缺量的情况。
1: 我觉得您基本上从根儿上把这个事情为什么来，或者为什么这样普遍的出现说清楚了，我们也能理解它的逻辑。但核心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去买东西就是凭商家一杆秤，谁也不能老攥这个秤出门逛街。那商家怎么自证，现在都难证清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市场上有别的力量参与进来，来帮我们找到这种平衡？
0: 不瞒您说，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它的规模这么大，所谓品牌总部，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本身已经是极致效率、极致低成本了，所以它没有更大的办法能够管到那么多的店。而对于消费者端来说的，也不可能说我去买个零食，我还要去自己带把秤，也不可能说回家我再去叫这个秤，因为它的品牌方的管控无力，再加上消费者端也不可能去实时的校验，再加上这种事儿是没有办法事后去追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像这样的临时量贩商业模式的门店短斤缺两的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是会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
1: 那他所谓提出来，比如说如果错一，我给你10倍赔偿，等等等等。我看有声音建议消费者，我们狠狠的去自铸必较，至少我们按照消保法，我们要退一赔三。那如果你店家说可以赔十，我们就让你赔，这样是不是有可能起到一定好的作用？
0: 我觉得非常的难，因为我们去想象一下，消费者去买，我要买很多件产品，他在买了称重的零食了以后，如果他当场发现错了，那么商家会赔吗？我估计不太会，商家只会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称的时候可能搞错了。那最多也就是补个差价嘛。如果消费者把东西拿回家去了以后再回过来找，他说，哎，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是称重的嘛，你自己拿掉过一把了等等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这些商品通常它的价格比较小，所以消费者维权成本也会比较高。它的这个所谓的退一赔十的承诺，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一个措施。
1: 那在眼下这个情况下，这个事情也引发了比较大的风波啊，而且量贩零食这个行业本身大家就比较关注，现在也属于铺开的一个状态。您说大家种下了一个怀疑的种子之后，对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不是一种比较难解的信任危机？那现在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无论是消费者的疑虑，还是这个行业它要健康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我们现在在零售业当中非常典型的矛盾点，就是要做规模，规模跟质量的矛盾点就是这个事儿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所在。现在它只有通过大的规模，它才可以去创造比较好的成本效率。这种情况下，大家都在铺规模，铺完规模了以后，立马就发现很多的一些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上面可能就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现在零售业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矛盾点。
1: 那这个矛盾点之下，有没有什么我们在细节上或者微观上可以去操作、去努力的地方呀？
0: 是需要市场上消费者去投不信任票。当消费者觉得在你这里买东西我不放心的时候，这样的一味追求规模的这么一种商业模式，它就跑不通了，它就会进行反省，它就会进行自己的更新跟改变。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现在需要消费者去投票的问题。如果他的信用度低，如果我的维权成本高，那我就不来买。 这样的品牌它的快速规模化的这个模式就会面临重大的问题。那么我想我们所担忧的这种短斤缺量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会解决好。当然我也关注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各地的监管部门都在行动，都在做一些上

0: 本的监督检查，并且我也看到监督检查的情况都还不错啊，都没有发现短斤缺粮的情况。但我必须要说明两条，第一条，那么现在大家关注度高，我想这些门店的小老板们大概率也不会顶风作案。第二点的话，都检查上门去检查他这个秤准不准，我认为他还不是短斤缺粮的核心的问题。据我所跟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关系应该不是很大。您的标价可能是32块钱一斤，但是我在输价格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输成功52块钱，即便秤是准的，价格也是不对的。而且在这个称重方面的作弊方法有非常的多，光去查这个秤准不准，我个人觉得也不能够直接推导说没有短斤缺粮的情况。如果监管可以更高密度的去进行一个巡查检查，我相信对于短斤缺粮的情况是有一定遏制的。
1: 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从模式上或者说我们根本的出发点上有所改变。
0: 从长期来看，我觉得其实现在的临时量饭店因为两大头部以及各个新的品牌的厮杀了以后，已经到了门店跟门店的短兵相接了。所以在这种高竞争烈度的情况下，我能够从一单当中多赚个2-3块钱，可能就变成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一种状态，怎么样把隔壁的那家店打败它。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竞争的需要，出于生存的需要等等啊，我一直就在说这种短斤缺粮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偶发的，其实是商业模式的必然。一直就在说不能够唯规模论，就是规模跟质量我们都要。
1: 所以看起来短斤缺粮的这个问题是某一个门店的商家操作所致。实际上，甚至大家可以去骂店家无良或者黑心，但就像我们今天说到的，当一个行业陷入疯狂的规模扩张，质量的管控就成了一个相当难的任务了。这个时候消费者用脚投票就是必然。消费者信任不信任，关键还是看这个品牌和商家是不是值得我们信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夏天，浙江绍兴75岁的陈金鳌因为在自家阳台种出了7个青葫芦，恰好和国产动画《葫芦兄弟》的经典画面相似，走红网络。然而面临人流量激增和潜在的安全风险，最近他把7个葫芦全部剪下来了。一根藤上结出7个标准葫芦有多难？把葫芦变成瓢需要分几步？苦葫芦为什么千万不能吃？相关的内容，各位感兴趣的话，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是怎么样变出这么多奇妙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啊，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11集《小喇叭里好听的儿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在过去70年的光阴里，小喇叭用声音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童话王国，它不仅用故事陪伴我们，更用音乐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唱歌的童年。那些朗朗上口的旋律，那些充满童真的歌谣，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音符背后的故事与心意。

0: 小朋友，当你唱起《春天在哪里》这首歌的时候，眼前是不是出现了一大片绿油油的田野？当你听到小鸭子的时候，会不会也跟着摇摆起来？但你知道吗？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曲，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哟。小喇叭的音乐编辑秦直国老师说，小喇叭的歌曲也分为了小班、中班和大班，为不同年龄的孩子们精心设计，就像贴心的成长阶梯。
1: 儿童歌曲又分成三部分，那个幼儿园的那个编制是小班、中班、大班，分得很严格的。
0: 秦直国老师回忆说，早在几十年前，小喇叭就积累了500多首原创儿童歌曲，再根据小朋友的年龄、生活场景等等来分类，让孩子们在学唱歌的过程中悄悄培养好习惯。这些好听的歌曲就像温柔的老师，教会孩子们怎样刷牙，怎样讲礼貌，怎样爱爸爸妈妈。
1: 像小班的歌曲来讲呢，是一些的很简单的语言来说，你比如像打电话，两个小朋友打电话，你在哪儿？我在幼儿园。你在做什么？我在学唱歌。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也算启发式那样的，这样的是比较多，这是一类。还有呢，就是什么讲卫生，写小动物特别多，几乎每个小动物都给点，然后通过这个小动物呢来融进去这个小朋友之间的团结啊、友谊啊、互相帮助，所以这也是在小喇叭歌曲里一个重要的内容。

还有《小小猴真淘气》。这首歌啊，讲的是小猴子乱扔香蕉皮，结果自己摔了跟头。不用说教，一首儿歌就让孩子们记住了爱护环境的必要性。

0: 秦老师还说，有些儿歌还能在不知不觉中启发孩子们的思维。
1: 比如数鸭子，他就锻炼数数，小猪数数，有小猪数数，那小猪一开始他老少数一个，数着他会把自己数进去，所以这个锻炼孩子一个数学这方面来讲，
2: 哦，
1: 还对十二生肖有个十二生肖歌，按照他们的顺序，编的词也挺好，这样的话让他加深对这些这个的记忆。

0: 而好孩子要诚实这首歌啊，则讲述了一个孩子不小心打碎了花瓶，最后在小花猫的注视下勇敢地承认错误的故事，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诚实的种子。
1: 他一开始呢，第一段词就是说我把这个打碎了谁都没看见，他就想不说了，等一看小花猫生气了，他就说了，小花猫看见了，那我就一定要承认这个问题，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来对他一个思想品德教育的非常多的。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大家好，我是关牧村。小喇叭70岁了，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小喇叭越来越响亮。
2: 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全国首部精彩声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
3: 奇小怪，
4: 奇小怪，
5: 奇小怪。
6: 这里是《怪怪奇小怪》的奇幻故事世界。奇小怪是个小妖怪，是乐呵呵小学的一名学生。这个乐呵呵小学可不一般，树洞是校门，校长的名字叫高兴，
7: 因为我从来不生气，我还会变大变小。
6: 学校里有一个好玩的巨人，
8: 要举高高吗？
6: 而且这里不是学生选教室，而是教室选学生。
9: 奇小怪，请坐在第二列第三个座位。
6: 班主任刘老师的助理是一只猫头鹰。

0: 奇小怪一直想学法术。
1: 奇小怪，你是怎么把巨人变没有的？
2: 这个法术叫开心咒，记住了吗？
3: 这不是放屁咒吗？
4: 怎么叫
3: 开心咒？
1: 刘老师说了，数学就是最厉害的法术。
5: 这个很大很大的瓜竟然不能吃，要当房子。
3: 瓜子皮可以当滑板。
6: 我家的水缸会自己走路去打水。
7: 我们可以骑着龙飞上天。

0: 呦喂，奇小怪怎么去了搞怪小学呀？
1: 我们家的大事儿啊，都是奇大怪做主。况且
2: 乐呵呵小学挺好的。
3: 妈妈，我也要去乐呵呵小学。
4: 我是吴玉中，怪怪奇小怪系列故事的原作者，欢迎和我一起来到怪怪奇小怪的世界。
5: 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现在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进入奇妙世界吧。哇！
6: 小朋友，我们先来听第九集陪巨人。
7: 巨人变成二踢脚啊，不，巨人是被屁崩走了。小妖怪们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越笑越厉害，笑到最后啊，没有被震趴下的小妖怪也都躺在草地上打起滚来。不过笑归笑，把巨人弄没了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奇小怪和一群小妖怪被叫去见校长，因为他们毁坏了学校的公共财产。大家都有点害怕，特别是那个让奇小怪捅鼻子的小妖怪。
8: 糟糕，我把巨人给弄没了，让我赔钱怎么办？我们家没钱也赔不起，怎么办？怎么办呀？
9: 糟了，我用放屁咒把巨人给崩飞了。不过没关系，高兴校长说过，他从来不会生气，就算赔钱我也不怕，我妈妈是会计，有钱。
7: 到了校长室，奇小怪看到坐在桌子后面的高兴校长又变得很大。高兴校长看到大家进来，就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走到大家跟前的时候又变得和奇小怪一样高了，还是笑眯眯的样子。这下奇小怪放心了，看来高兴校长真的没生气。
10: 哼哼哼哼，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了？
7: 听到高兴校长这么问，所有的小妖怪都不害怕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起来。
11: 啊，是那个，
12: 你说，我觉得是那个不对。哎，你说的不对，我那个都，
7: 他是这么多小妖怪一起乱说，根本就听不清。
12: 哎，你说那个是那个，
10: 停！大家一个一个说，先从你穿红衣服的小妖怪开始吧。
7: 穿红衣服的小妖怪说了半天，说清楚了一半，接下来的两个小妖怪又各自说了一遍，把发生过的事情给补充完了。可是剩下的小妖怪还想说，高兴校长就让想说的人都说了一遍。其实大家说的都差不多，奇小怪早就听烦了，可高兴校长一直在听，轮到谁说他就看着谁的眼睛认真的听。最后终于轮到了那个惹祸的小妖怪。
8: 校长，我把巨人弄没了得赔多少钱呀？我们家没钱，我可以给学校干活行吗？
7: 高兴校长没有说多少钱，而是问他，
10: 你叫什么名字啊？
8: 我叫杜高高。
10: 你当时被巨人抓在手里，是不是快要喘不上气来了？
8: 是，要不是巨人正好放屁，恐怕我就要消失了。
10: 哈哈，巨人是不会放屁的。
8: 什么？巨人不会放屁？
10: 巨人一放屁就会把自己给崩飞的，所以他根本不敢放屁，除非有妖怪对他念放屁咒，他才会放屁。
7: 听高兴校长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又好笑又吃惊，因为谁也没有想到是这样，还有人会念放屁咒。小妖怪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好想知道念放屁咒的到底是谁。这时候，奇小怪站了出来。
9: 校长，放屁咒是我念的。
7: 哇，别的小妖怪都瞧着奇小怪，眼神里充满了佩服。奇小怪觉得很神气，就对高兴校长说，
9: 是我把巨人弄没了，我来赔吧，我妈妈有钱。
7: 高兴校长却笑了起来，他没有回答奇小怪，而是转身问那个惹祸的小妖怪，
10: 杜高高，你知不知道是奇小怪救了你呀？
8: 我不知道，不过现在知道了。
10: 那你该怎么办呢？
8: 我会谢谢奇小怪。
10: 很好。奇小怪，你在紧急情况下救了同学，做得很好。不过小妖怪是不能乱用咒语的，所以我要把你的咒语收回去，就算是拿巨人换你的放屁咒，你同意吗？
9: 那就不用赔钱了。
10: 不用赔钱。
9: 那我同意。
7: 就这样，高兴校长没有让奇小怪赔巨人，也没有再怪杜高高，他让大家去找各自的教室，因为座位已经排好了。
8: 校长，我们该去哪间教室呢？哪个班呀？
10: 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教室知道，教室会喊你们每个小妖怪的名字，听到哪个教室在喊自己的名字，就进哪间教室。在我们乐呵呵小学，从来都是由教室选学生的。
11: 明明是紧绷绷小学，校长怎么说是乐呵呵小学呢？
9: 哎呀，不管了，先去找教室。
7: 一听说教室选学生，大家一窝蜂都跑出去找教室去了。
9: 哦，找教室喽！
13: 哦，找教室去喽！
9: 找教室喽！
13: 找教室！
7: 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奇小怪用放屁咒救了杜高高。如果你是杜高高，你会怎么做呢？好好想一想。我们下一集再见。
6: 好，接下来我请你收听第十集《杜高高》。
7: 虽然崩走了巨人，但好在不用赔偿。可惜，放屁咒被没收了。不过，奇小怪还是觉得很开心。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一切都乐呵呵的学校了，怪不得高兴校长要说他是乐呵呵小学呢。嘿嘿，奇小怪一边想着，一边走出校长办公室，没走几步就被一个小妖怪抓住了。回头一看，原来是杜高高。
8: 奇小怪，我们交个朋友吧，你愿意不愿意？
9: 当然愿意啦，我最喜欢交朋友。上学之前，除了87，我根本交不到新朋友。
8: 你答应和我交朋友了，好朋友应该有福同享。你快教我念放屁咒吧，你不会舍不得吧？
7: 这， 可让奇小怪为难了。
9: 杜高高，不是我舍不得，是放屁咒已经被高兴校长收走了。
8: 不行，你都记住了，高兴校长怎么会收走呢？要不然明天我给你带好吃的行不行？
9: 当然行了，你有什么好吃的？
7: 杜高高说了一大堆好吃的，虽然大部分奇小怪都吃过，不过也有几样没吃过的，奇小怪就同意用这几样来换放屁咒的咒语。可是等奇小怪要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说不出来了。
9: 奇怪了，放屁咒我一直记得牢牢的，怎么现在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
7: 奇小怪攥着拳头，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想了半天，还是一个字儿也想不起来。
9: 还是想不起来，等我想起来了再告诉你行吗？
8: 哎呀，真没劲。
9: 杜高高，这说明放屁咒真的被收走了，高兴校长可真是个厉害的妖怪。
7: 奇小怪这么一说，两个人又高兴起来，因为以后可以和高兴校长学到最厉害的法术，两个人继续往前走。
8: 奇小怪，明天我给你带好吃的。
9: 可是我教不了你放屁咒了呀。
8: 哎呀，不是因为这个。
9: 是因为我救了你吗？
8: 也不是因为这个。
9: 那是因为什么？
8: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9: 那我也给你带好吃的。
7: 两个人高高兴兴的边说边走，从校长室到教学区要经过一片树林。走着走着，奇小怪突然看到一旁的树根底下有两只尖尖的东西顶破了草皮，正要冒出来，就赶紧拉了一下杜高高。嘘，杜高高一看，立刻对奇小怪嘘了一下，然后两人轻手轻脚地走到那两只尖尖的东西跟前，一下子一人抓住了一只。现在可以说话了，奇小怪一边用力拔一边问杜高高：
12: 你这是什么？
8: 是角蘑菇，可以烧来吃。
12: 那刚才为什么不能出声？
9: 角蘑菇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8: 是的，听到我们说话它就跑掉了。
7: 两个人说着一起用力，一下子拔出来一个很大的东西，由于用力过猛，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8: 哎呦！
7: 奇小怪一看，从土里拔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蘑菇，而是一个小男孩。那是一个比奇小怪小不了多少的

0: 小男孩，除了头上长着两只脚，个子矮一些，其他和奇小怪没什么两样。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奇小怪在乐呵呵小学交到了第一个朋友，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好朋友是谁吗？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你也可以写写你的故事了。好，奇小怪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1: 小朋友，明晚8点，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7: 上文书说到，有个姓冯的叫冯大能，受了湘西王陈渠珍所指。

0: 指示去策反一个叫武秦甫的人。三十六计当中就有反间计，这就是反间计啊。您还真别说，这冯的能真能白活，很顺利的见着武秦甫。这武秦甫比猴都精，他知道来人呢有大事儿，急忙一使眼色，两旁人退出去，屋里就剩下他和冯德能俩人。他点了一支烟，漫不经心的就问我说，冯先生，你来见我啥事儿？说吧。我是个痛快人，喜欢直出直入，咱千万不要拐弯抹角。冯德能一笑，哈哈，吴先生真是大人大量，痛快痛快。咱先甭说别的，你先看看这个。他把礼物拿出来了，是一张20000元的支票。呀，20000元现代洋，那足以使对方动心呢。往前一递，团长，你看看这个。武秦甫用眼角一溜，20000元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家这私心相当严重，那是钱呢，他心就颤了三颤。不过这表面上故作从容，漫不经心的就问方先生。古人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嘛。这钱你想干什么？哈哈哈哈。哎，我说吴团长，方才你还说呢，咱们快人快语，有啥说啥。实不相瞒，我是陈渠珍陈司令的人，我这次来见您，就希望您呢反对贺龙站到国军这方面来，这钱就是见面礼。另外您先不要高兴，20000块钱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30000，马上兑现，给您50000块钱的奖励。啊，武秦甫一听还有30000，这下我发了横财了。南京政府悬赏100000要贺龙的脑袋，我这一下就拿了50%啊，还没有要贺龙的脑袋那么难，看来我走了运了。他心里是特别高兴。那方先生，你的意思是说，陈司令让我率领我的弟兄们归降国军，调转枪口对付贺龙，是也不是？正是，一点都不错。您能答应吗？另外，武团长啊，据我所知，你是当代的英雄，因为不得志，屈从于贺龙。你跟那帮穷棒子有什么前途？瞎折腾，很可能啊，看着贺龙打了几个胜仗，你就动摇了。你睁开眼睛往这个大世界看一看，贺龙那点人马算得了啥？跟南京政府怎么比？他那点人马跟南京政府又怎样比？可以说天壤之别呀。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如果南京政府一支首令下来，调动全国的人马，一走一过，把贺龙的人就碾碎了，踩烂了，不在话下，是也不是？希望您能站得高看得远，只要能站到我们陈司令这方面，将来是飞黄腾达，前途不可限量。就即使这些都没达到，您起码能得到50000块钱现代洋啊。这笔钱你找个好地儿买栋房子一住，3妻4妾

你的后半生何乐而不为呀？要是换我，我早就捅你了。不知道吴团长怎么想的？吴秦福眨巴眨巴眼睛，心里想：你说的我心缝里头，我就是这么想的。说到这儿，咱还得简单介绍介绍，这个吴秦福祖籍啊，是湘西咸丰县黑洞的人，他老家离这儿不远。他曾经在乌阳关呢做过神兵的掌坛师傅，据说呀还会点气功，善使双刀，武艺很好，有个三个五个的到不了他近前。哎，他跟那个陈宗瑜还是磕头的把兄弟，跟陈家父子关系还不错。当初陈家父子参加红军的时候，陈家父子还征求过吴秦福的意见，吴秦福挺痛快的答应了。他为什么答应？他不是对红军的印象好，主要他是对贺龙，他相当迷信，暗地之中啊焚香祷告，给贺龙算过几卦，说贺龙啊不是凡人，是真龙下界，那要跟真龙在一起干，迟早错不了。因此他双手赞成，他也跟着陈氏父子加入了贺龙的队伍。本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贺龙对他一点都没小看，一下就委任他做个副团长，不久又提升为团长。他看贺龙还行，对自己够意思，那么这次来投奔也没算白来，管怎么说熬上了团长了。虽然没发着什么财，混饭吃，看时局变化而定，内心呢也是摇摆不定的。后来时间久了，吴秦福发现在贺龙的治下太受管束了，部队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不许干这，不许干那，那禁令太多太多了。一句话，想女人没有女人，想发财发不了财，整日是提心吊胆。由于他这个团军纪不好，曾经受过贺龙的批评，贺龙当面严厉谴责他好几次，为此吴秦福这心里不痛快，没事喝闷酒骂大街，呸！哎呀，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你当初不就是穷苦小子出身吗？你赶过马帮，做过买卖，你还不如我呢。到了现在，你嘴大我嘴小，当着众人的面批评我，斥责我，我还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表面不敢反对，内心他就怨恨贺龙。在桑植县的时候，他背着别人不知道，化妆改扮到街上去遛弯儿，正好遇上一个盲人在那算卦，围着一大帮的人，都说这个盲人呢测字算卦相当灵验，人多势众，他不敢靠前。后来看热闹的人都走了，他再走到盲先生近前，压低了声音：“先生，给我测个字。”盲人翻翻白眼根子：“好。”您随便说个字儿吧。好，我说个啥字儿呢？琴，就是弹琴的琴，上头俩王，比一个今天的金，您给测测。哦，好。这盲人翻着眼睛，嘴里是念念有词啊。哎呀，我说先生，我这人口可冷啊，有啥我就说啥，这琴字是你亲口说的，没人授意你这么干，没人呢，就咱俩人，您就直说吧，我要听实话。这字儿不好啊，你看见吗？这琴字上头有俩王。

0: 将来你把你头上这俩王字摆脱了，你也就好了。别看现在没根儿，早晚就有根儿了。这就得看看你的时运了，要把握机遇。好好，先生，多谢多谢。他给这盲人一块现大洋，回去他就睡不着了，他就琢磨着，我头上那俩王字就是贺龙。现在在贺龙这儿，我不得烟抽，迟早有一天把他给摆脱了，我呀就能好了，我就能翻身了。这盲人算的我心里还真准真准。这件事压在他心底，跟任何人他都没说。今天遇上冯德能了，他把这事儿全想起来了，心说陈渠珍是我的贵人，冯德能也是我的贵人，要听了他们的话，我就能时来运转了，背不住，干脆就答应了，别来个当断不断，留下后患。武清府决心已定，站起身来，冯先生，谢谢你，咱们马上就成交，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冯德能一听，在心里是高兴啊。因为这里头也有他的好处，他向陈渠珍一报告事儿办成了，陈渠珍也得提拔他的官职，也得给他奖钱呢。好好好，吴团长，那你具体跟我说一说，你打算怎么办？不反对贺龙吗？你怎么个反法？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样吧，现在据我所知，贺龙率领大队人马分成两个纵队，我归第一纵队王炳南指挥，王炳南手下好几个团，我是先锋团，现在我兵驻格尔台，这个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现在我就是陈渠珍司令的人了，我就不服贺龙管束了，等贺龙人马开到格尔台的时候，我打他个措手不及，调转枪口，有多少人我消灭他多少人。当然这是我那么想的，我可以立功，到了时候我跟贺龙闹翻了，我拉着我的弟兄们去投靠陈司令，难道这么做还不可以吗？好，好，好，好，一言为定，就是你不是贺龙的对手，也能给他造一定的伤亡，也能造出很大很大的影响，瓦解贺龙的军心呐。那陈司令那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那我马上告辞回去，向陈司令报告，给你那3万块钱给你准备好了，多谢多谢。吴金福又接着说，我恐怕这里边有贺龙的耳目，要把你留下吃饭是诸多不便嘛，那我就不客气，不送了啊！好好好，胜利之后咱再见面，我告辞了。冯德能离开武秦府的军营，高高兴兴回到黔州，见着司令陈渠珍。陈渠珍正等信呢，一看冯德能的表情，就知道事情八九不离神。大能怎么样？恭喜司令，贺喜司令，是这么回事？看来前通神路啊！武金府一开始还跟我装模作样的装相，对那20000的支票不屑一顾，后来经过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一点名，城破厉害，他是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完全都同意了。他说了，他现在驻兵在格尔台，要打贺龙个措手不及，大大的立功，最好能把贺龙给打死。不管如何吧，只要他这一反正，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就达到咱的目的了。好，大能，你立了功了，我说话算数，我一定重重的赏你。下去休息吧。
1: 是是是是，
0: 冯德能下去了。他刚出去，陈策勋从外边进来了，来见陈渠珍，

叔叔，我都安排好了，快说说你怎么安排的。我把我手下的弟兄挨着个的全都找了，都进行了谈话，大家一致表示共同对付贺龙，该占山头的占山头，该守山寨的守山寨，准备了灰瓶炮子子弹粮饷寄养。说贺龙不到关子罢了，贺龙领人马一到，他们要进行拼死的战斗，一定要把贺龙的人马吃掉。好，策勋呢，你就负责为前线的总指挥，这些事情全交给你了。毕竟咱们手下这些县城能不能守得住守不住就全看你的了，也看我的运气了。我明白，按下他们咱且不说，划分两头单挑贺龙，这些事情贺龙不知。大兵分成两个纵队平行前进，由他做总指挥。贺龙心急，恨不能一下就占领慈利县、大庸县，而后进兵黔州。贺龙也很兴奋，先头部队正好路过格尔台，贺龙离前方啊不到三里远，突然就听见一阵激烈的枪声。贺龙这一愣，赶紧把马带住，抬起头来听了听，看了看，心说按理说跟敌人还有一段距离，怎么在这儿开了火了？命人赶紧探听情况。正在这时，侦察兵回来报告军长，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有人哗变了。谁？就是武钦府。武钦府所在的先锋团调转枪口，守住戈尔台，向我军开火了。他们声言造反了，要投靠国民党。啊！这下把贺龙可气坏了，心说狗改不了吃屎，我就看武钦府这小子平时俩眼珠转悠转悠，就心神不定了。哎呀，没想到他果然叛变了，真是动荡年代，人心大变。看来这个小子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正在这时，第四团的团长陈宗瑜过来。陈宗瑜啊是脸红脖子粗啊，为啥呀？方才报告的事他听得清清楚楚，武钦府跟他是一块投靠红军的，他们在贺龙面前没少推举这武钦府。你说今天出了这个事儿，自个儿也受到连带的错误。陈宗瑜过来行着军礼，军长，这个小子真不是爹娘父母养的，他简直是个禽兽，您把任务交给我，我一定抢占格尔台，消灭武钦府，甚至把他生擒活拿交给军长法洛。贺龙看出来了陈宗瑜啊有点话道尽，贺龙就安慰他，宗瑜啊别往心里去，这种事儿我常见，那军队哗变的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类似武钦府这样的人也不是绝对没有，你千万不要有精神负担，为了顺利的把武钦府这个团剿灭，我派古志荣配合你一起行动，你们两个团攻打格尔台。是是，两个团长带领着部下开始进攻格尔台。这一伸手，战况是空前激烈。作为武钦府来说，他怕叫红军给抓住，抓住还有个好吗？贺龙就得剥了他的皮，因此他拼命的在这守卫戈尔台。作为陈宗瑜来说，恨武钦府恨得牙根都痒痒，恨不能一下占领戈尔台，生擒武钦府。因此战斗才如此激烈，但是对红军不太有利，什么原因？先入

0: 为主啊。武秦府占据了戈尔台有利的地形，大小山头，修筑了工事。红军是由低处往高处打，他在上面往下打，自然他就沾光了。甚至有时候不用开枪，就利用山上的石头拼命的砸红军，因此给红军造成一定的伤亡啊。陈宗宇手下的人上起一片倒起一片，上起一片倒起一片，尸横山坡呀。陈宗宇在后边看得清清的，他心疼啊。现在贺龙发展到这个地步，士兵那是宝贵的财富，要这样打下去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最后陈宗宇和古志龙一商量，不能硬攻，应当展开心理战术啊。两个人都同意，于是枪声不响了，暂时停止进攻。他们用大喇叭开始对准了戈尔台喊话。那阵的大喇叭都是用纸壳做的，它也拢音呢。陈宗宇躲在一棵树后就喊上了：“哎，弟兄们，你们叫武秦府跟我说话，我是陈宗宇，我有话跟他说，有胆量叫他跟我直接对话。”连喊三遍，您还真别说，武秦府还真就对上话了。我是武秦府，你是宗宇老兄吗？武秦府，你小子他不是个人，你怎么变节投敌了？为人处事重要的讲究一个信字啊，你起码的信字都没有了，你还是人吗？贺龙对你哪点不好？你为什么背叛红军，背叛贺龙？嘿嘿，我宗宇老兄啊，人各有志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武秦府率领部下背叛红军，投靠了国民党。这小子占据了戈尔台，向红军开始扫射，红军付出一定的伤亡。那位说，武秦府这小子太不是人了，怎么能背叛红军呢？其实啊，说穿了并不奇怪，在那个年月，作为叛徒的人大有人在啊。咱说《三国演义》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吕布是三姓的家奴，见利忘义，谁给我好处多我就给谁干事儿。丁原给我有好处，我管丁原叫爹；董卓对我有好处，我管董卓叫爹。这人在三国上能耐虽然那么大，胯下马掌中画杆描金戟，堪称《三国演义》第一的英雄，就因为人品太次，留下千古的骂名。要说谁像吕布啊，就是说他能耐大，但是人性不怎么地。可是在民国年间，类似吕布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武秦府就是其中之一。国民党给他封了官了，答应给他钱，这小就变节投敌啊。咱们前文书说了，陈宗宇躲到一棵树后，用纸做的大喇叭跟他对话，两个人开始谈，后来形成了对骂。这武秦府就骂开了：“陈宗宇，当初你是神兵的坛主，谁让你投

0: 靠了穷棒子，我武清府跟你不一样，我要投光明大道，我要投靠国民党的国军，我走的路是正确的，你武清府最好放下武器跟我一样，我帮着你请功受赏，南京政府绝不会亏待了你，跟穷棒子干有什么出息？这一句话把陈宗舆气恼了，他一看说服不成，打吧，把大喇叭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吩咐一声攻，这红军嗷嗷之喊就展开了进攻。过去啊，流传着那么一句话，叫强兵难打绕浦，什么意思？就你兵力再强，你对付这个堡垒很难打，那会儿又没有飞机，又扔不了炸弹，又没有重武器，敌人靠着有利的地形展开射击，所以就得拿人垫。陈宗舆就心疼这个，一看又倒下不少的红军，他是紧皱眉头啊，这红军伤亡太大，怎么向军长交代？这时候他的帮手一团的团长贺贵如站起来，陈老兄啊，把这任务交给我吧，我领人开始进攻。贵如啊，你可得多加谨慎，你放心吧，弟兄们随我来。他率领一团的人马又开始进攻，没想到5分钟之后，一颗子弹飞来，正击中了贺贵如的胸膛，贺贵如身子晃了两晃，是壮烈牺牲。陈宗舆在后头看得清清，啊，贵如，后悔不应该叫他领着冲锋。陈宗舆实在没有办法了，吩咐一声撤，哗，人马撤下来，这是保存实力啊！这陈宗舆恨不能削自己几个嘴巴子。莫回神到一里地以外来见总指挥贺龙，陈宗舆啊，把头一低，军长，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进攻格尔台失败，一团团长贺贵如壮烈牺牲，都是我的责任，您惩罚我。贺龙阴沉着脸，二目放光，看看陈宗舆，贺龙说，陈宗舆啊，跟你没有关系，怪我指挥失当，你赶紧下去休息休息，把衣服换换，喘口气儿吧。军长，我没你的事儿，躲在一旁。这时候有人劝贺龙，军长啊，看来强攻是不行，咱得想个好办法，暂时先停止进攻。什么？贺龙冷笑一声，我贺龙转南战北，从来没服输过，我就不相信小小的格尔台我拿不下来，你们都闪退一旁看我的。贺龙上来犟劲儿了，把衣服一甩，手提双枪要冲锋在前，他要亲自指挥大冲锋。大伙儿一看着急啊，过来7-8个人把贺龙拦腰给抱住了，军长保重，军长不可鲁莽，军长。贺龙说什么也不听，来了犟劲儿。正在这时候，旁边过了一个年轻的军官，跟贺龙说，军长，杀鸡焉用牛刀，您是总指挥，我们的当家人，千万不能冒险，把格尔台的事交给我了，我肯定能成功，拿不下格尔台我甘当军令，你要我的脑袋。贺龙一听谁这么大的口气，就站住了，回头一看，眼生就见一个小伙子身材高大，长得非常结实，二目如电，说话声音洪亮， 手里头提着枪，眼睛瞪得溜圆。贺龙啊，一半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就问他：“你叫啥名字？”“报告军长，我叫贺炳炎。”“贺炳炎，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桑植人，我们家是打铁的出身，我刚参加红军不久，分在了警备连当兵，军长给我一个连，我要是拿不下戈尔台，你枪毙了我。”贺龙就喜欢这样的战士。贺龙拍了拍他的肩膀：“贺炳炎，有出息。年轻人，别看你是个普通的大兵，我给你两个连，能拿下戈尔台，击毙五亲府，你算立下大功一件。来人，给他两个连。”这对底下的人呢，你得充分利用，也得有眼光，会使用人才。这小伙子率着两个连，贺炳炎是开始进攻。这小伙子说话真算数，他没有正面进攻，因为正面伤亡太大，根本上不去。他指挥两个连迂回前进，是左右包抄，两边全是石壁，这些人全会登山爬崖，在这方面都有擅长啊。从两面开始往上爬，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黑下来了，黑的对面不见人。在夜幕的掩护下，贺炳炎终于爬上崖顶，指挥军兵偷偷地往上摸。咱翻回头再说这吴钦甫，吴钦甫打了胜仗了，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这回我可有本钱了，我的长官肯定得提拔我，贺龙啊得把我恨死。不管怎么说，戈尔台我一定要守住。他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看看天已经黑了，他长出了一口气，下令是埋锅造饭。这饭做好了，还没等着吃呢，可做梦没想到，在左右两翼是枪声大作呀。吴钦甫吓得一哆嗦，饭碗都掉在地上了。怎么回事？报告长官，这红军从左右两翼又冲上来了。怎么可能？他们长翅膀能飞上来吗？给我顶住，给我打。黑了，眼目不得劲儿，往哪儿打呀？就开始瞎放枪。但是红军是有目标的，哪有亮光的地方哪就有敌人，因此开始射击。这下吴钦甫是吃了大亏，顿时人马大乱，是哭爹叫娘，撒腿就跑，不听指挥。吴钦甫就喊：“镇定，守住镇定，不要乱，谁跑我枪毙了谁。”但是大伙儿这心一散，这一跑啊，谁也不听他的命令，拿他的话当放屁，谁听？他越咋呼，手下人跑得越快。而且贺炳炎还会做宣传工作，一边进攻，贺炳炎是一边喊：“红军弟兄们，我们是红军，咱们是一家人呐，你们是被吴钦甫出卖了裹挟到这儿来的，发自内心你们绝不能背叛红军，军长有指示，凡是回来的既往不咎啊，你们放心都回来吧，调准枪口打吴钦甫，红军弟兄们回来吧。”不光他喊，是进攻的红军战士每个人都成了宣传员，边打边喊话。情况真是这么回事儿，吴钦甫背叛了，跟随他的死党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是工农出身的老百姓。一听这话，大伙是调转枪口，有人积极的响应。 咱们都是一家人，自家人不打自家人，枪口都对准吴秦府，打这个混蛋王八蛋，打啦！哎呦，军兵哗变了，调转枪口对准了吴秦府。吴秦府一看呢，魂不附体，撒丫子就跑。但是再跑已经来不及了，刚跑到一棵树下，正在犹豫的时候，被军兵们撵上，是一顿乱枪把他打成了筛子。贺炳炎告诉留着他的脑袋交给军长去勤工受赏。天光还没等亮，红军俘夺了格尔台，占领的制高点，马上向军长报捷。贺龙得这消息是十分高兴，领着人马攻上了格尔台，看了看吴秦府的尸体，贺龙冷笑一声，这就是叛徒的下场。正在这时，贺炳炎过来了，报告军长，我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贺龙点了点头，跟他热烈握手。炳炎，行，没给老贺家丢人呐，你立了大功一件，我说话算数。现在我委任你警卫营的营长，这两个连全都归你指挥。谢军长。在那个年月，首长一句话那就是命令，那就是圣旨，说什么就是什么。贺炳炎成了营长了，全军战士深受鼓舞啊，把牺牲的同志们都掩埋了，打扫了战场。贺龙吩咐一声吃饭，饭吃完了，重整队伍继续进攻。按下贺龙这面不说，单表吴秦府手下的死党急急如丧家之犬呐、就跑到黔州向陈渠珍禀报。陈渠珍一听是大吃了一惊，他心里凉了半截儿。陈渠珍怎么想？完了完了，看来我这个湘西王啊也到了终点了。现在贺龙杀出桑植直奔我的腹地，离着我是越来越近了，难道说我这湘西王就这么的瞪眼完了？他是呆若木鸡啊。正在这时候，他的左膀右臂那个冯德能又来了。冯德能一看呢就明白八九了，师长您是不是有点发愁了？老冯啊，形势对咱不利啊，贺龙现在占领了格尔台，正向我黔州进发，很快就打到咱眼皮底下，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大能啊，你给我出个主意。冯德能冷笑一声，师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没什么了不起的，格尔台离着咱们还比较远呢、咱们手下有一定的实力，有很多有利的地势都在咱们掌控之中，您看看这儿。说着冯德能用手一指军用地图，哎，就指到西教乡这个地方。师长您看看，西教乡还在咱们的掌控之中，就这地方是易守难攻啊，您马上派一得力人选率领军队控制住西教乡，堵止住贺龙，另一方面马上上长沙求援呐。如果长沙方面能派来援军，里应外合，可破贺龙。哎，陈渠珍点点头，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大能，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看呢、就派陈策勋为前线总指挥，派顾佳琪做副总指挥，领着人马马上出发。哎，只能这样了，你去，把顾佳琪

0: 与陈策勋给我找来，时间不大，这两位反共干将来了，站在陈渠珍近前听候指示。陈渠珍呢很会耍手腕，让两个人坐下，又敬烟又倒水。二位啊，现在形势对咱不妙，我全仗着二位了，你们应当率本部人马屯兵到西教乡阻止贺龙。当然咱把话说清楚，不需要你们守日子多少，你们能守住十天就算大功一件，长沙方面的援军很快就到，二位以为如何呀？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呢都恨死了贺龙，那是反共的干将，但是也深怕贺龙。一看陈渠珍的口吻有点求他们，两个人双双站起来，报告湘西王，您放心吧，慢说十天，就是一个月，我们也能守得住。好，好，好，好，我就仰仗着二位。来人，时间不大，有人呢给取出来两坨上好的大烟土，都是印度产的最好的烟土，这帮人都是十足的烟鬼。陈渠珍每人给了五斤，这就够大方了，这五斤呢比五斤金子还值钱。二位拿着吧，小意思，罚了的时候助助英雄胆，事成之后还有重赏。谢司令，谢司令，马上就出发吧，我听你们的捷报。
1: 是，是。
0: 陈策勋和顾佳琪各率本部的人马开始出发。书说简短，到了西教乡，贺龙还没到呢，他们捷足先登，在这儿摆开了阵势。这陈渠珍呢，咱说跟贺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他知道要落到贺龙手里就得把他千刀万剐，因为他两手沾满了老贺家人的鲜血，因此这西教乡是无论如何他的守住，不能叫贺龙得逞。但是他又最怕贺龙，守得住吗他心里都没底，因此他跟顾佳琪俩人商量，我说顾老兄啊，你说咱能守得住吗？顾佳琪心里他也没底。我觉着咱站着有利的地形应该差不多，按理说是这样，不过这穷棒子真厉害呀，这贺龙这个家伙心里的花花道太多了，咱们得多一个心眼儿。顾佳琪就问，那你指这多一个心眼是指什么？我们呐，力量还是不太足，我希望徐晓彤也加入咱的阵线。徐晓彤实力雄厚，手下有500多人。你往左手看，左手叫大玉岭，如果徐晓彤能占据大玉岭，跟咱们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增援，我就有取胜的把握。慢说守住咱这地方，连贺龙咱都能消灭。哎，这倒是个好办法，但是我跟徐晓彤关系一般。没关系，徐晓彤跟我关系之后，我马上派人跟他打招呼。行行行，他们一方面排兵布阵，一方面派出联络官带着重礼去找徐晓彤，联系完之后联络官回来了，告诉陈策勋，徐晓彤徐局长答应的非常痛快，他愿意占据有利地形，咱们共同对付贺龙，叫您100个放心。好了，有这句话我真就100个放心了。陈策勋是摩拳擦掌啊。后来他得着报告，徐晓彤果然拉着手下的弟兄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大玉岭，已经布置完毕。 陈策勋这心不等，放下了，心说贺龙啊，有主你就来，我叫你葬身在西教乡。他是摩拳擦掌等着贺龙，翻回头说贺龙，贺龙非常注重情报工作呀，没有情报等于眼瞎了耳朵聋了。贺龙一方面进军，一方面流行探马，侦探人员来回打听情报，有人向他报告往前再走30里就是西教乡，西教乡是非拿下来不可，因为是正面的敌人挡住咱们前进的道路，如果不把西教乡拿下来，对桑植县也是个巨大的威胁，威胁着咱们工农兵政权。另外那个徐小彤占据了大巨岭，跟陈策勋进行了分兵，您看怎么办？哦，贺龙是一袋烟接着一袋烟，眼珠不断的转动，终于他有了办法。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按照中央指示要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培养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先进分子，还要扩大兵员，因此离开桑植县是长驱直入，赶奔黔州，要想把湘西王陈渠珍彻底给端掉，扫清革命的障碍。咱们上文书说了，大军正往前走着，眼前一道关口叫西教乡。这贺龙啊，那是军事家，对于侦察工作、信息工作是十分注重，他已经掌握情况了。在西教乡阻挡他的正是反动透顶的陈策勋，他跟老贺家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贺龙恨他恨得入骨，知道这个东西是顽固不化呀，因此这是一场硬仗。怎么个打法？得动动脑筋，因为本地的地势特别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为了保存实力，为了避免重大的伤亡，所以说得采取策略，要强攻的话损失就太大了，尤其当时的红军枪都不太够用，哪来的重武器，又没有飞机、大炮、坦克车，攻坚战是十分十分的困难。但是贺龙想来想去眼睛一亮，有主意了， 因为他想起个人来，徐晓彤。在前文书咱说过，徐晓彤啊跟贺龙是铁哥们儿，两个人是发孩的弟兄。徐晓彤是永顺县的人，紧挨着桑植县。咱说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闹革命的时候，徐晓彤也参加了，这不是铁哥们吗？只是后来分道扬镳了，各干各的事儿，各走各的路。尽管如此，徐晓彤对贺龙也够意思。在贺龙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走投无路了，徐晓彤放过了贺龙，同时还赠给贺龙一匹快马。那个情节咱都说过了，不必重塑。贺龙为了感激他，给他留了一支手枪留作纪念。当时徐晓彤表态说，多咱也拉起队伍来，我还带着我的人加入。贺龙表示欢迎，但是告诉徐晓彤要等待机会，你要暂时先忍着，多咱我拉起队伍真正成立了革命军，我再请你。这话也就撂下了，一直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半点联系。但是贺龙知道徐晓彤现在成了国民党的团防局的局长，同时还是独立团的团长，现在干得挺红火，这个人究竟变化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如果能把徐晓彤给争取过来，那就等于拆掉了陈策勋的左右膀臂，再打西教下那就省事多了。但心里头又没有十分的把握，因为这个人呢他是有变化的。最后贺龙下定决心不妨一试，不试胡猜怎么能行。他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让卢东升领着一团的兵力仰攻西教乡，把正面的敌人给吸引住，而后他要腾出身子，要亲自赶奔大玉岭去见徐晓彤。在这个会议上，贺龙刚把这话说出来，王炳南就不干了：“军长，使不得，太危险了。徐晓彤现在是铁了心，跟定了国民党了。”那是咱的仇敌呀，您要登门去见他，不主动入了虎口了吗？不行不行不行。开会的人绝大多数全反对，只有卢东升没言语。贺龙转回身问卢东升：“东升啊，你的意见呢？我去好还是不去好？”“军长，我有啥说啥，各位说的对不对的大家多提意见。我觉着军长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于这个徐晓彤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我听说这人为人仗义，是个有血性的汉子。他现在表面上跟定着国民党，肯定有一定的苦衷，而且他跟咱们军长发孩的弟兄，军长要见着他，我觉着顾及情面，也许能把他说服动。万一徐晓彤能站到咱们这一边，那攻打西教乡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我认为这可行，咱们军长独具慧眼，看不错人，因此我同意。贺龙听完了，拍了拍卢东升的肩膀：“东升啊，知我者你也。”炳南呢，你们尽管放心，即使徐晓彤不愿意过来，不想帮咱的忙，我也看出来他也能按兵不动，起码不能拼力的阻挡咱们，那咱们就不白去。放心吧，我心里头有底，前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们负责了。贺龙说完了，他是急性子，说走就走啊。那个军事上的事不能耽搁呀。大伙儿知道贺龙的脾气，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没有办法， 贺龙准备了一匹快马，卢东升就

0: 厅长，您带多少人去？
1: 多少人都没有用，带多了反而坏事，就带一般人吧。
0: 这一般人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都是以一丁百的人物。而且卢东升建议带着贺炳炎，这贺炳炎是新提拔的干部，现在是一营的营长，小伙子20岁，精明强干，眼明手快，带这样的人大家放心，所以把贺炳炎找来了，叫他负责贺龙的安全。贺炳炎一听乐坏了，跟着军长出门太高兴了，因此向众人做了保证，你们就放心，有我在，军长一根汗毛都不会受伤。就这样，贺龙领着一班人起了身，绕路赶奔大玉岭。说到这儿，咱得把这块的地形交代交代。往前走不远就是西教乡，西教乡啊是人口集聚的地区，建筑在一座岭上，这座岭叫卧虎岭，您听这名，一共有500多户人家，地势相当险要，你要想够奔黔州必须在这儿通过，不占据卧虎岭你想过去没门。旁边有一座大山，就是大玉岭，在这些山当中最高的就是大玉岭。而且呢，从黔州共计西教乡所有的军用物资必须通过大玉岭，就好像人旁边蹲着个大狮子差不多。徐晓彤就占据着大玉岭，所以必须得拐个弯，顺小道而行。当然了，翻山越岭说不完的丛林呢，这8个人利用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了大玉岭的山脚下。贺炳炎在头前开路，当他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之处，这才招手把贺龙的人带过去。又往前走了能有1公里，突然在树后头出来几个国民党兵，手中都端着枪，站住，口令，再往前来开枪了。贺炳炎不知道如何答对，回头看贺龙，贺龙把马往前一提，大手一扬，弟兄们辛苦了，不要误会，我要见你家团访局的局长，独立团的团长徐晓彤。啊，你是谁呀？请你们通报一声，你就说故友有个姓贺的想来求见，就是我呀，我想见他。那你叫贺什么？你不必问了，你一说他就知道，我想见他一面，好吗？说着贺龙从腰间一伸手，拽出10块大洋来，往马前一抛，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国民党兵他都爱钱呐，这玩意儿真好使，笑呵呵的把钱捡起来了，好好好，不过不要往前来啊，原地别动，我们现在就去报信，但是我们团长见不见那是两回事，多谢多谢。贺龙打完了招呼从马上跳下来，有人牵着马在这等着，贺龙就盘算着徐晓彤能不能见我，按下他怎么想咱不说，单说报事儿。跑到半山腰有一座大庙，这大庙叫山神庙，不知道哪年哪月修的，这庙是气势宏伟，现在变成了指挥所，神像一概都没有了，正中央大殿就是团长办公室。再说徐晓彤奉了陈渠珍的命令，率领他的独立团再次把守，把一切的事情干安排好了，在屋里正看军事地图，心里正想事儿呢，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告团长，
1: 山底下来了几个人，为首的有个人长得挺棒，留着两撇小黑胡，他说他姓贺，要求见团长。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说，他说跟您一说您就知道他是谁。团长，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徐晓彤倒吸了一口冷气呀，明白，贺龙，贺龙那两撇小黑胡就是代表，他太了解贺龙了，别人没有这个胆子。哎呀，徐晓彤这心里翻了好几个个，你就这事怎么办呢？贺龙来见我来了，不用问，是想叫我让路。你说我这路是让还是不让，是打还是不打？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贺龙翻脸呢，我们俩是发孩的弟兄，铁哥们儿。掏心窝子来说，他特别想贺龙，但又怕，怕陈特勋知道。他知道陈特勋在西教乡手下养的一群特务，那鼻子相当好使，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这要知道贺龙上我这儿来了，这玩意儿说不清道不明啊，我就得受上级的处分，枪毙。这脑门子上他有点冒汗，是左右为难呢、报事的站在笔管调直，在这等着回信儿。他一看团长迟迟不发话，他也不敢走。最后徐晓彤吩咐一声，你到下边把副团长、参谋长把大家都给我请来。
2: 是，
1: 时间不大，进了四个人。徐晓彤的当家的都姓徐，徐晓彤的二弟徐大同，你看哥哥叫小同，弟弟叫大同，徐熙元、徐熙珍都来了。到屋里一看团长的气色不正，就问出什么事儿了，是这么怎么回事啊？徐大同一听开始吃惊，张了多大的嘴，而后露出来笑容，团长哥，这是天大的喜事儿，这就应了说书人说那两句话，这叫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贺龙是一块肥肉，这是飞到咱嘴来了，咱能不吃吗？哥呀，赶紧下令把贺龙接上来，不就几个人吗？你一声令下，咱拿绳把他捆起来，交给司令陈渠珍，或者送到南京政府，必有重赏啊！您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那两位也说是啊是啊，这机会不能错过，您就下令吧，就把他让到里边来，咱再收拾他。徐晓彤一晃脑袋，哎，废话，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们啊，贺龙跟我的关系你们都知道，我这个人绝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就是翻脸也得正大光明，暗中使绊子，暗下刀子，把朋友送去我请功受赏，我死不瞑目，我什么人能干那种事吗？那团长您的意思是怎么，那就不见回绝他？不，人家抱着诚心而来，咱要以诚相待，有那么句话，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他作为红军的军长，亲自到了大玉岭，我能不见一面吗？那团长您说到底是怎么办？我告诉你们啊，看我的眼色行事，没有我的命令，哪个人都不准打冷枪，哪个人都不准暗中下家伙，谁要违抗了我的命令，我是绝不容情。另外传达我的命令，封锁大玉岭所有的道路，要严格保密，贺龙来的事儿绝不能传扬出去，听见没有？
2: 是是是，
1: 啪啪啪，徐晓彤全交代了，然后告诉那报事的，你在头前引路，我亲自迎接。徐晓彤是真够意思，

带着几个人接下大玉岭，往树旁一看，贺龙在那站着呢，有人牵着一匹白马，一共是八个人。徐晓彤小跑来到贺龙的近前，老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怎么是你呀？跟做梦相似。贺龙察言观色一看呢，他说话不是逢场作戏，是发自内心，而且发现徐晓彤眼圈还有点发红，非常的激动，知道这是真的。贺龙也往前抢了两步，握住徐晓彤的手，兄弟，想死哥了，多日不见呐，做梦我都梦到你，真的，哥，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请到里边。兄弟，你还这么仗义啊？难道你就不避嫌吗？不怕你们的人有耳目通风报信不成？哈哈，哥，你放心，我这不敢说是铁板一块，没有几个背叛我做那种不是人事的。您里边行吧，我有一肚子话想向您诉说。好好好，我也想跟你谈谈。你看，一个国民党的军官，一个共产党的将领，两个人居然拉着手，高高兴兴是谈笑风生，上了大月岭，走进团办公室。这办公室就是一般般呢，临时的地方，桌子椅子不缺少。徐晓彤到了里边，把正座让给贺龙，贺龙没坐，最后分宾主落座。贺龙领来的人，贺炳炎等人站到院里头，提高警惕。虽然说谈笑风生，这玩意儿谁知道是真是假呀？一旦翻了脸，就得动手啊！他们提高警惕，保护贺龙的安全。徐晓彤在这张罗着，其他人谁都不言语，一个个注目盯着贺龙。这徐大同这些人就看着，心说啊，这就是贺龙，长得够精神的，是跟一般人不一样。传说这贺龙他不是人，是真龙转世，大难不死。你说几起几落，到了今天依然是带兵的大官，这玩意儿难得呀啊！他一看贺龙那么自然，一点也不畏惧，真可以说是英雄虎胆呐！他们心里一个劲儿的佩服。可两个人谈话，其他人不准靠近，都在门外等信儿。说徐晓彤命人泡茶，他恭恭敬敬给贺龙倒了一杯茶，然后盯着贺龙就说：“哥，有话请直讲吧，别的事儿咱先别说。”兄弟，快人快语。好，我就开门见山。这次我领着红四军来到了西教乡，拿下西教乡之后，我长驱直入，要端陈渠珍的老窝前州，顺手牵羊，我还要把大庸县、慈利县给占领。我想请兄弟帮我个忙，让让路。兄弟，能办得到办不到，你不要为难，办不到就说办不到。现在你是国民党的人员，我是共产党，咱们是水火不同炉啊。但是我就冲着咱们哥们的私人感情而来，兄弟你看怎么样？我就要你一句痛快话。哈哈哈哈，哥，这话分怎么说，要换成旁人门都没有。不管怎么地，我是国民党的团长，我拿着国民党的俸禄，吃谁得给谁办事儿。我能让路吗？我要让路，我是犯下掉脑袋的罪名。但这话从哥您嘴里说出来的，掉脑袋我也不含糊，我绝对让路。不但让路，我还要给哥你提供一切一切的方便，你看怎么样？就徐

0: 就不一样了。哥呀，我做两手准备，我也希望您表个态，如果我率着我的独立团参加你们红军，你要还是不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得加多少？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钱包
8: 的
9: 家用电费
8: 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

0: 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知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6: 这贺龙啊，一身都是胆呐、啊，难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享受高级待遇。其实啊，完全应该。通过咱这100多讲书，您就听出来，贺龙以及他的家人，为了革命，付出多大的心血和代价呀！老贺家多少人流血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因此受到老百姓的拥戴和爱护，授予元帅军衔是当之无愧。书接前文，贺龙冒着生命的危险见着徐晓彤，没有想到这徐晓彤真仗义，他表示了，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是穷孩子出身，我不能忘记了根本，现在我没有办法，因为我的家属都被他们长沙的军阀所掌控，我不听他们的，我的家属就要受到陷害，没有办法，今天见着哥哥您了，我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尽管如此，如果您说需要我，我马上拉着弟兄，我调转枪口就打的国民党，我还加入红军，不知道您要不要我。哎呀，贺龙深受感动，我的好兄弟，你的心我领了，我相信我们的党对你也是十分感激和信任，要按我的意见来说，你现在好不容易熬上了团访局的局长，又是独立团的团长，你暂且先在这待着，等时机成熟了，我请你，你再回归红军的队伍，你看怎么样？哥，我听你的，你怎么安排怎么是，现在需要我干什么吧？贺龙说，明摆着的事儿，我现在领兵带队要攻打西教乡，而后长驱直入，磁力大拥鹤峰，最后打到黔州，我要把陈渠珍的老窝给端掉，建立红色政权。兄弟，你给我让让道就行，我攻打西教乡的时候也不需要你出兵帮着我，就是交通道路你给我行个方便就可以。妥了，哥，咱一言为定，我说得出我就做得出，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摆宴？不，贺龙一摆手，不吃不吃，我现在心急如火，大家等我的回信呢，我得马上就走，待的时间长了对你也不利，万一走漏了风声，破坏了全局啊，我就此告辞。哥，哎呀，来去匆匆啊，我这一肚子话还没等掏完呢，您就要走了，也罢，这个时候是特殊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哥，您千万珍重，好自为之，您就把我当成您的人，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吗？多谢多谢。贺龙告别，离开了大玉岭，回奔前敌指挥所，这心呢、啊、跟开了两扇门一样，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贺炳炎咧着大嘴也乐了，军长，你在屋里跟他谈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我二门手指头紧紧扣住扳机呀、啊、我认为这谈不拢，马上就得变脸动手，没想到这么顺利啊。哎，你呀、啊、还得知人呐、啊、秉言，你还年轻啊，社会的阅历还浅，我心里要一点把握都没有，我

来嘛。我知道徐晓彤是个热血青年，是个好样的，他肯定不会拒绝我的。贺龙也是高兴，说着说着就回到前敌指挥所。王炳南、卢东升，大伙一看军长平安回来了，心才放下。军长，看您的表情，大有希望。自然自然，到屋里说，到屋里说。贺龙回到屋里的，把水喝足了，马上召开前委会，带兵的团以上的军官全参加。贺龙是兴高采烈介绍了去大玉岭的经过，大伙一听全高兴了，是吗？这徐晓彤行啊，那早晚把队伍拉过来，就增加咱的实力了。不忙，我们的实力啊是要发展，但是要择时，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就像个棋子一样，现在放到敌人内部，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大伙一听有道理，有道理。贺龙马上分兵派将，明日拂晓要尽全力攻打西教乡。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贺龙这个人从来不蛮干，勇归勇，智慧归智慧，在事先他做了充分的安排。打先锋的是谁？总指挥王炳南，让王炳南领着两个团集中火力从正面攻打西教乡，让卢东升领着一个团偷偷的过了大玉岭，安插在西教乡的后面，干什么呢？切断黔州来的援军，使这西教乡孤立无援，把他的后路给他断了，也防止敌人逃跑。贺龙下了狠茬子了，一定要把陈策勋及其爪牙彻底消灭。当晚无话，第二天拂晓的时候，陈宗舆指挥着两个团从正面向西教乡就发起了进攻，枪声大作，惊天动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翻回头咱们再说陈策勋，陈策勋把俩眼睛熬得通红了，连着三晚上没睡好觉了。他为什么？又恨贺龙又怕贺龙，这三天的时间他是来回寻访，看看手下的弟兄工事建筑的如何，坚固不坚固，弹药充足不充足，粮饷充足不充足。他深怕有漏洞啊，他知道贺龙不是饶人的人，那个人的智商非常高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有点纰漏让贺龙钻了空子，后果不堪设想。没事坐到屋里，他一支烟接着一支烟，不断的开动脑筋，心里在想，我现在站着有利的地形。有一句话叫强兵难攻绕堡，我的堡垒十分坚固，我居高临下，只要枪声一响，我叫贺龙就有来无回，我看你怎么飞越我的西教乡。最好把你手下的人马尽数消灭在西教乡山下。他也下了狠茬子，睡觉的时候都不脱军装，手枪不离身。突然间他被枪声给惊醒了，他火地站起来，一个高蹦到地下，而后带着警卫员就来到前沿指挥所，举起望远镜一看，好家伙，漫山遍野全是工农红军呢，打着旗子啪哇哇哇直响，枪声大作，扇子面形式开始进攻。陈策勋看得清清楚楚，告诉手下的人准备，不到近前不要开枪，要节省子弹，瞄准了给我狠狠的打。你们听清楚了啊，

死这些穷棒子一个，给大洋五块，打死士官的给大洋五十块，打死当大官的给大洋五百块。要能把贺龙给打死，你这一辈子就享受荣华富贵。我说话绝不食言，你们都听见了吗？哟，这些国民党的士兵一听高兴了，发财的机会来了，长官你就放心吧，你瞧好吧，你就准备钱给我们发放。说着双方接了火，这一接火就是一场残酷的战斗，枪声响如爆豆，是硝烟弥漫。书说简短，红军连攻了三次没有占领第一道战线，因为敌人占着有利的地形呢，因此红军上来被打下去，上来被打下去，是上来被打下去，有很多人伤亡，伤员不断地抬起来，死尸倒在山坡上。团长陈宗玉一看，心如刀绞一般，心说军长都全安排好了，对我充分信任，叫我打前敌，你说如果拿不下来西教乡，我回去如何向军长交代？最后陈宗宇也急脸了，弟兄们，关键的时候到了，怕死的往后靠，不怕死的跟我来。陈宗宇把衣服脱了，手抡着双枪，背后背着大片刀，一哈腰就冲上去。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当官的身先士卒，大大的鼓舞了士气。工农红军一看，声威大振，冲啊冲啊，展开第四次冲锋。贺龙在后边站到一个有利的地形，举着望远镜观战。哎呀，贺龙是紧锁眉头啊，一看是一场硬仗，要这样下去伤亡太重。他马上把参谋长姓詹，把詹参谋长请来。詹参谋长是老红军，原来就跟着贺龙，比贺龙大14岁，平常老看兵书，经验相当丰富，通过数次战斗的考验，行，够个材料。因此贺龙破格提拔，叫他作为参谋长。詹参谋长来到了，趴到贺龙的身边，军长有什么指示？老詹呐，你仔细看一看，我全看到了。你认为这个仗应当怎么打？军长，强攻伤亡太大呀！方才我派人统计了一下，我们有50多弟兄死在阵前，还有100多弟兄受了伤了。照这样下去，损失太大。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军长，我看不能急躁。既然万事俱备了，咱怕什么呢？我的意思说，佯攻。可以叫陈团长假装攻打，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消耗他们的弹药，用不了几天的功夫，他们就得出教。他们靠的是从前州源源不断送来粮米弹药，可是我们事先做好了准备了，卢东升领人切断了他们的后路，所以说用不了几天他们就得出教，敌人就得举枪投降，咱何必硬攻呢？贺龙一听也对，看来这参谋长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好，来人，把陈团长请来。时间不大，陈宗宇来了，那脸熏得黢黑呀，显得那牙就更白了，衣服上被子弹穿了几个孔，把贺龙吓了一跳。过来一检查，好在没受伤。陈宗宇就问军长有什么命令。哎呀，宗宇啊，这么攻不是办法，尝试了几次
我军伤亡惨重啊！要照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你听我的，开始佯攻，声喊的大点，枪声再密集点，给敌人造成一个假象，他认为咱们进攻，必会拼命的反抗，尽量消耗他们的弹药啊！听没听见？我们要打持久战。哦，是这样，那行，一天两天三天都可以，每天照实就进攻，但是是假的，尽量避免伤亡。听见没？听见？明白。陈宗舆下去了。此后一天两天三天，到了五天头上，敌人出了窖了。陈策勋这才回过味儿来。陈策勋一想，哎呀呀呀，我上了当了，贺龙跟我耍花活呀，闹了半天不是真进攻，消耗我的精力，消耗我的弹药。他马上把副官找来了，一问，现在弹药所剩无几呀。哎呦，陈策勋可着了急了，后方的济阳烟河不到，回总指挥的话到不了了啊！此话怎讲？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贺龙的人马到了咱屁股后头去了，把主要的交通要道全都封锁了，后方的济阳上不来了。哎呦，要了命了！陈策勋急得咣咣直跺脚，弹药所剩无几，怎么抵抗？这不是叫贺龙钻了空子了吗？后方的济阳也上不来了，我成了孤家寡人了。哎呀呀呀呀呀，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呀。他突然想到了徐晓彤，心说，徐晓彤啊，咱俩事先商量好了，分兵守住西教乡，你起到配合我的作用，怎么我听不着那边的动静？你倒伸手没伸手？难道说你站在高山看虎斗，瞅我的哈哈笑吗？他问副官，大玉岭方向如何？哎呀，总指挥，这话我不敢说，大玉岭方向枪声倒是挺响，但是光咋呼不下雨啊。那个卢东升的人马就是从大玉岭下头穿过去的，为什么徐晓彤不在那设卡堵截，我就不明白了。呀，陈策勋这小子比猴都精了，他一分析，哦，徐晓彤原来是贺龙的人，难道说他要出卖我们不成？但是又没有什么根据，没法说，又联系不上，是干着急呀、啊。因此下了死命令，子弹没有了，用石头也得把这些穷鬼子给我打下去，一定要守住西教乡，另外派人突围，赶奔黔州去请援兵，告诉我们的司令官，如果再不派援兵，我们西教乡就守不住了。是啊，但是命令归命令，做得到做不到那是两回事儿。派出去的人都被卢东升给打回来了，根本过不去。这有两天的时间过去了，都粮官来见陈策勋。哎呀，总指挥啊，向你报个不好的信儿，现在粮米尽绝了，现在没有粮食了，连水源都没有了，你看怎么办？我明白，我明白，给我顶住。陈策勋一想，至死我是不能降啊，贺龙也绝对不能饶我呀。哎呀，要吃的没吃的，要弹药没弹药，可咋办呢？这又耗了两天，他挺得住，决心挺大，手下的士兵不敢，这士兵们是怨声载道，干嘛呀？打仗行，玩命行，得让我们填饱肚皮呀、啊、我们光喝西北风喝了两天了，勒紧裤腰带在这守着，这仗还有法打吗？有的人就说，这枪是空的，还不如烧火棍，连子弹都没有，
如果人家进攻，咱拿什么？

0: 这干不了了，干不了了，干不了了！
1: 军心眼看要哗变，陈策兄一看可不好，这内部里要一起哄就控制不住了。陈策兄一琢磨怎么办呢？这，哎，为今之计，打白旗得了，派人跟贺龙谈判，我投降了，我接受你的改编。虽然过去我们有仇，那都是国仇，对不对呢？那贺龙万一要答应，我们就有了生路了，而后寻找机会再反水，掉过头再打贺龙。这小子想好之后传下命令，打起白旗。陈宗舆看见白旗了，马上回来跟贺龙说，军长，报告您一个好信儿，敌人果然出了窍了，今天早晨凌晨打出白旗来了。贺龙一笑，好好好好，他们是要投降啊，允许他们派代表跟咱谈判。上午九点，陈策勋派出代表来了，是个营长，这营长是个大个子，姓于，来见贺龙。见着贺龙之后手足无措呀，贺军长，我奉命前来谈判。王炳南在旁边一听，胡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判？说吧，什么事儿？
2: 哎，是是是，长官，总指挥交代的清楚，我们愿意投诚接受你们的改编，不知道贺军长同意不同意？
1: 贺龙点了点头，行啊，我同意，但是我也有个条件，您把枪武器全都交出来，而后排着大队举手投诚，那才可以。
2: 那我们总指挥交代了，我们总指挥应该怎么办？
1: 他也一样服从改编，听候处置。
2: 那好那好，不过呢，总指挥交代的清楚，他说我们可以接受改编，
1: 但是我们的人员编制要求原封不动。王炳南插话，放屁，这是什么条件？你们的人马还原封不动，那还等着反水呗，留个后部呗，等着东山再起呗。你们投诚了就得听我们的命令，我们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先交武器后接受改编，同时你们的总指挥陈策勋还要接受惩罚，回去吧，就这么决定。
2: 贺龙点了点头，回去吧，
1: 跟你们总指挥去说，如果不听要把你们尽数消灭。
2: 是是是是是是。
1: 哎呀，来人没有办法，回去跟陈策勋一说，陈策勋气得直拍桌子，好你个贺龙啊，太毒辣了，我要跟你拼到底。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7: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6: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7: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6: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5: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8: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贺龙拒绝了陈策勋的要求，严令他必须放下武器接受改编，同时他还要接受惩罚。陈策勋得着信儿之后气炸，连肝肺是错碎口中牙呀，破口大骂：贺龙啊贺龙啊，你这叫赶尽杀绝呀。本来他是权宜之计，想钻个空子，利用改编为名他好逃之夭夭，没想到贺龙识破了，没上他的当。陈策勋一看这怎么办，现在的处境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孤立无援呐，士兵们人心浮动，眼看就要哗变，实在是岌岌可危，把他急得眼睛都冒火呀。除了严令士兵手把西轿厢之外，他还枪毙了一个动摇的副连长和几名士兵，这叫杀一儆百。陈策勋下了严令，有随便动摇者定斩不饶，就是用石头也得把穷棒子给我撵下去，绝不能丢失西轿厢，我们的援兵很快就到了。其实啊，当兵的心里都清楚，现在孤立无援呢，那援兵在哪儿呢？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啊。因此从这一天晚上开始，就有的士兵偷偷的溜走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谁也不能饿死。过去古人有那么句话，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意思是说功劳什么最大呢？救驾，救皇上，什么功劳也不能超过他大，计狠莫过绝粮，不让你吃不让你喝，把你瞪眼饿死渴死，这招是最厉害不过的。现在陈策勋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吵吵破了嗓子也没人听他的。幸好在当天的晚上天降大雨，电闪雷鸣，这雨大大呀，跟水泼的一样。陈策勋这小子眼睛一亮，一看机会来了，正好我趁着雨夜逃走啊，西轿厢不能在手了。哎，别的都差，主要命是主要的。因此他把他的心腹找上来开了个秘密会议，他带了不到200人，把剩下的子弹连吧连吧，加强了武装，偷偷的离开了西轿厢，他要潜回黔州。那位说卢东升不是在后头卡的吗？无路可逃，您别忘了天公不作美，现在红军围困西轿厢将近10天了，是人困马乏呀，连日的征战谁不困呢？再下大雨，大伙一麻痹，哎，叫陈策勋钻了空子，这小子钻小道是逃回黔州，捡了条狗命，西轿厢他就放弃了。第二天雨停了，云才散了，贺龙等人这才察觉西轿厢没有敌兵把守了，因此大军顺利的开进西轿厢，仗是打胜了，遗憾是陈策勋跑了。贺龙心说话，狗日子，让你多活几天，迟早要抓住你算账。接下来贺龙在西轿厢啊住了5天，大军进行整顿，在此期间派人给徐晓彤送去一封信，结果这封信徐晓彤没接着，为啥呀？徐晓彤知道啊，现在他是一颗棋子儿，摆在敌军的内幕，不能暴露身份，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西轿厢一丢，他从大玉岭把人马也带走了。 等待机会好靠拢贺龙。按下他们都不说，单说贺龙在西教乡整顿了几天之后，大家缓过劲儿来，进行装备，然后开始进军。贺龙率领着红四军先后占领了鹤峰、五峰、长阳，又一举攻占了石门、松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鹤峰为中心，包括五峰、长阳、松滋、石门等苏区在内的湘鄂边苏区。贺龙一面扩大红四军队伍，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农会、妇女会、儿童会等群众组织，一时间湘鄂边苏区搞的是轰轰烈烈呀。在年底，贺龙召开了动员大会，是继续进军，要一举端掉黔州，把湘西王陈渠珍生擒活拿。其实现在的陈渠珍那心如火烧一样，自从西教乡丢了，陈策勋跑回来带着哭腔见着他叔叔，叔叔西教乡丢了啊！我说小子，临行之时我怎么说来的，你把胸脯子拍得啪啪之响，向我打了保票了。你说无论如何能把大门给我看住，到头来你说话不算数啊！哎，你说我怎么处置你？要按军法，你脑袋就得搬家。你个废物，你个饭桶！你平日里趾高气扬，遇见事儿你是个饭桶王八蛋。这陈渠珍一顿大骂，陈策勋低头不语，心里说话：你骂我也这样，你不骂我也这样的，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但是陈渠珍气话归气话，他心里头清楚，现在可靠的人还得是陈策勋。他也知道陈策勋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干不过贺龙啊，接下来我的黔州怎么办怎么办？难道我这湘西王真就干到头了？最后他把气儿消了消，拉住陈策勋，爷儿俩商量：策勋呐，公事公办，私事私办，我对你真没有办法，你说说咱们怎么能守住黔州？陈策勋稳定稳定心神，叔叔，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现在到了这危机的关头啊，您呢要直接往南京上书，请蒋总司令速派援兵。要是南京方面不派重兵，恐怕咱的黔州是万难守住啊。另外给湖南省政府采取急电，叫何健马上派援兵。我们现在是没有援兵，一点咒念也没有啊。也只好如此吧。这回这陈渠珍呢不敢摆肉头阵，真急了眼了，一天之内给南京派了三封急电，给湖南省政府的长沙排了三封急电，救兵救兵救兵，意思是说你们救兵要不来，我的黔州是保不住了，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我担责任你们也得担责任。这个事儿啊让蒋介石知道，现在蒋介石忙活什么呢？蒋冯阎大战，为争夺中心权力啊，跟阎锡山、冯玉祥正在大战之时，这蒋介石倒不开手啊。但是忙里抽闲，他也惦念着湘西的事儿，电报的事儿他知道了。他了解了情况之后，蒋介石也是忧心忡忡啊，心想这是我的后方啊，后方要乱了套，对我也不利啊，怎么办呢？抽军队实在是有点难，

掉以轻心，想方设法从四面八方调集军队。这阵有钱了，有了人了，一时之间国民党的军队加上团访又凑了两三万人，浩浩荡荡是开赴黔州。陈旭珍这回这心里头有底了，把陈策勋给找来。侄儿，你这招果然见效啊，你看见没，南京欠屁股了，只要南京一欠屁股，四面八方就都搞活了。这何健现在也派来兵了，不久就能开到黔州，看来贺龙是万难得逞啊。贤侄，在关键的时候你还得卖卖力气为党国效忠。叔叔你放心，我是责无旁贷，我跟贺龙是干到底，我们俩是生死的冤家，只要有我三寸气在，黔州就丢不了。不但黔州丢不了，我还要返回桑植县。这阵他们都有精神了。那么贺龙呢，也了解了这情况。贺龙一听敌人从四面八方是增援黔州，以自己现在的实力跟他们硬碰硬恐怕碰不过，那非吃亏不可呀。现在好不容易凑了五千多人马，跟几万敌人相拼，那能不吃亏吗？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正面接触，因此贺龙在贺丰县是按兵不动，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训练，提高士兵战斗的素质，同时要积极扩大苏区，培养共产党员等等等，反正各忙各的事儿。单说这天吧，贺龙从演兵场回来，进屋里刚喝了口水，有传令兵报告说外头有个老乡要求见军长。贺龙是平易近人，在任何地方都随时随地接见老百姓，一点军长的架子也没有。贺龙点头请他进来，时间不大，这个人进来了。一看这个人呢，三十来岁，黑惨惨的面皮，两道浓眉，是一身农夫的打扮，别看穿着挺土气，但是二目如电，是炯炯有神。贺龙不认识，赶紧让座。老乡，坐坐坐坐坐，来给倒水来，喝口水，有什么事要找我。这个人是笑而不答，往那一坐，四平八稳的把水接过来喝了那么几口。贺龙心里纳闷，这谁呀？他看样子穿着是农夫，但又不像，这眼睛怎么这么亮，怎么这么稳当。贺龙正在疑惑之时，就见这个人把水碗放下，把衣服撩起来，从里边就是衣服里子撕开了，拿出一封信来，双手交给贺龙。贺龙现在啊也认得不少字儿，边战斗边学习，跟当初那大老粗是截然不同。拿过这封信的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哎呀，过来把来人的双手抓住，闹了半天，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万涛同志。万涛同志你好你好啊。来人也握住贺龙的手，贺军长你们辛苦了，哎呀，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着你呀、啊！我是历经艰难，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来到贺丰县，快坐坐坐坐坐坐。万涛同志，我太高兴了。那位说万涛是谁？万涛啊，他的原籍是四川黔江人，原名叫万世凯，号铁民，他是土家族。1928年7月，

0: 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贺龙最好的同志周逸群没少了在贺龙面前提到这个万涛，而且万涛方才拿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周恩来同志亲自写的，现在万涛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鄂西地区要协助贺龙扩大根据地，而且特命他作为贺龙的党代表，人家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贺龙早就知道万涛的大名，今天一看中共中央有指示，能不高兴？所以啊，贺龙吩咐一声，把军队里边前委里边重要的负责人全都请来跟万涛见面，同时忙里抽闲准备了丰盛的酒席款待万涛。在席前万涛就说，贺军长，你干得相当不错呀，中央对你非常称赞。哎呀，贺龙冷笑一声，这个边摸索经验边干吧，谁都没走过这条路啊，但是我一个人里里外外的实在是力不从心啊，我感谢中央的关心把你给派了，作为我们红四军的党代表我的担子就轻了。嗯，也不能这么说，我来我是协助军长工作，军长有哪些指示你尽管分派。哎，不要客气啊，咱俩同时领导着红四军。万涛同志，你既然从中央来，你能不能把当前的形势向我们介绍介绍？义群同志现在怎么样，能不能向我讲一讲？当然可以了。吃完了饭，贺龙把团以上的干部特别是党员骨干全召进来开了个会，一方面欢迎万涛同志，一方面由万涛做报告，把眼前全国的形势啪啪啪啪一讲，特别提到了洪湖地区，说洪湖现在到处是红旗飘扬，一片红啊，现在成立了红三军，声势浩大呀，按照中央的指示，红三军红四军要合并，中央希望贺龙同志率领红四军赶奔洪湖，早日会师，由贺龙任军团长。哎呀，大家一听深受鼓舞，热烈鼓掌。万涛特别还提到了井冈山斗争，提到了毛泽东，提到了朱德，人家搞的是轰轰烈烈呀。大家现在渴望着得到外边胜利的消息，都想学学人家的经验，所以万涛的讲话无异于给众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呀。当天晚上吧，大伙可乐坏了。在休息的时候，万涛和贺龙住在一起，贺龙一边吸着烟一边就失了眠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他就问万涛，我说万涛同志啊，我太想念义群了，你详细给我讲讲义群自从跟我分手之后到底遇上了哪些事儿，他现在情况如何。好啊，义群是好样的，那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好人才，今天晚上我兴奋过度也睡不着了，我就好好跟你介绍介绍。贺龙起身坐起来，披着衣服盘着腿儿，一边吸烟一边听着。在前文书咱说过，一年多以前嘛，周逸群接到中央的指示，要离开贺龙去开展洪湖地区的斗争，可是贺龙呢离不开周逸群，周逸群也离不开贺龙，但是为了革命，个人的感情得放在一边儿，不分开也得分开。临行之时，周逸群 是化妆改扮，骑着一匹大黑驴，带着钱搭子，就好像乡村教书的先生，戴了一副眼镜。本来当时贺龙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也得凑点钱让他做路费。周逸群和贺龙是洒泪分别。打那天开始，周逸群就一步步向洪湖走去。单说这天，他到了石首县的县境，他打算呢找屈春阳等人，因为屈春阳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周逸群跟他是好朋友，想到这儿了解了解情况。结果怎么样？扑空了。到了这儿，他一瞅村庄镇店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原来的街头地点大失所望，没人呢，连影子都没有，这怎么办呢？第二天他骑着驴仗着胆子就进了石首县的县城。他一看呢，街头向北到处都贴着大标语，上的写着醒目的大字，是消灭赤匪，消灭赤匪。他再往街上一看，穷苦的老百姓屡屡行行，要饭的乞丐是接连不断，出入城中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国民党的达官显贵，要不是团防局里的官员，所以啊，这地方是不能待呀。他要迅速的穿街而过，离开了石首县，到城门洞这儿，他一看很显眼，贴着一张大布告，有几个人在那围观。周逸群站在人群后的抬头一看，上面写的是赤匪王永志、李成双、于康迪、曾显阶处以死刑。哎呀，周逸群跟他们虽然不太认识，但这名字早就听说过。正在这时，就听见后面一阵大乱。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说到，周逸群同志要赶赴洪湖地区开展革命斗争， 他离开了贺龙，自己单身一人化妆改扮，通过国统区到达洪湖。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嘛。这国统区就是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到处都是白色恐怖。他先路过石首县，找接头的人，结果扑空了。一看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团访局的人，这地方跟狼窝差不多少，不能久待。他到城门洞这儿，又看着布告，这布告上用大红笔勾着几个人的人名，还用问吗？都是共产党人呢、啊。这天天都在逼人，天天都在砍人呢、啊。正在这时，后边汽车声滴滴滴滴滴，老百姓两旁一闪，周一群也赶紧躲开。一看国民党几辆汽车飞驰而过，那车上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如临大敌呀、啊！哎呀，周一群吓得是心噔噔噔直跳。随时自己的身份都可能暴露，骑着头驴啊，他不方便，干脆把驴卖掉了，不如光身一个人他方便一些。因此他找到了集市，挺便宜的把驴卖了，垫了点现款，而后又步行来到沙市。沙市这地方比较大，管着好几个县呢。他信步就来到沙市街头上，这一看，这街上也是乌七八糟了。除了难民乞丐之外，那就是国民党的士兵和军官。周一群就琢磨，我这有个好朋友，也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名叫曹壮飞。他是卖盆卖碗的，以这个掩护身份，我先见见他。哎，要想见他那么大的事，上哪儿找去？因此先得找个安身的地方，先住下吧。一开始他找了一个店房，看着不合适，又换了一家还不合适，最后一狠心，多花俩钱吧，找了个大客栈。这大客栈的名字叫鸿运客栈，在这儿住一晚上，那比那小店要贵得多。因为自己打扮是个教书先生的样子，还比较气魄，得符合自己的身份，不然的话势必引起敌人的怀疑。因此迈步的进了鸿运老店。店房伙计挺客气，先生来了来了，您请坐。你想要开个房间啊？正是。有没有单人房间的？楼上有，你要晚来一步还真就没了。好吧，给我安排一处单人房间，一定要干净，要阔气。
5: 是是，
0: 包您满意，您随我来。伙计在头前引路，周一群跟着噔噔噔噔上了二楼。把街这块有一溜房间，房子都打开让周一群挑。周一群晃晃头都不满意，再找，哎，看你七号房间。周一群推开后窗户一瞅，后边是个后院，翻过墙去外边就是庄稼地。像周一群这种身份的人，得有进路，得有退路，以防万一。如果出了事儿，凭着自己的身子骨可以跳到后院翻墙而过，然后进了庄稼地，你上哪儿找我去？这退路得选好了。周一群说：“就这屋吧。”哎，好嘞，你来。周一群安顿下来，往这一坐，一看屋里头比较宽大，另外也比较干净。伙计给泡了一壶茶，周一群在这坐着慢慢品茶，然后告诉伙计：“你这儿有饭吗？”“
5: 有，有，有，有。”
0: 后厨煎炒烹炸，什么美味都有。好吧，周一群呢点了几个菜，伙计高高兴兴下去了。这菜呀、啊、还没等端上来，周一群也就刚喝了一碗水，就听见鸿运客栈的外面一辆大锣， 井底上四喜，汽车声、喇叭声，哔哔哔，赵一群就一愣，赶紧把茶碗放下，心说真够倒霉的，难道我刚到沙市就暴露了身份，有人告了密了？为什么这国民党的部队来得这么快呢？他心里正在疑惑不定的时候，就听那伙计在外头吵吵上了。各位客官，大家听着，把门都打开啊！本地的长官要检查，各位提供方便呐。于是有的房间就响起了砸门的声，一听就有点不对劲儿，开门，开门，咣咣咣。说时迟，那时快，有五六个人呼噜就闯进周一群的房间。周一群久经大敌呀，虽然心里头紧张，表面上没带出来，依然是稳稳当当往那一坐，手扶着茶碗，抬着头往对面看着。他一看为首的是个副连长，满脸大胡子，手里头拎着枪，是横眉立目，后的几个国民党士兵端着枪上着刺刀，是杀气腾腾，进了把门窗就把上了。那个副连长来到周一群近前，先没说话，上下打量了半天，我这位先生，对不起啊，我们是例行公事，现在请你出具身份证。那阵也有身份证啊，周一群点点头，长官莫急，我是良民，身份证自然是有的。说这个话，他把自个儿是一小包打开了，这都是伪造的，那出门在外没点伪造的证件怎么能行啊？通过国统区那是寸步难行啊。他在里边一伸手，掏出了个大红信封，那信封上印的大黑字清清楚楚，湖南省政府，你看这几个字就唬人了。他把信封掏出来往前一递，长官看看吧，我是湖南省政府来的。马上这副连长的模样就变了，要不怎么叫狗眼看人低呢？他看了看周一群挺斯文，再看看这大信封，他也没看内容。哎呀先生对不起啊，例行公事啊，闹了半天你是国府中的人。正是正是，我到这儿来办点事情啊。是，好，哎呀，打扰打扰啊，给您找麻烦。长官何必客气呢，你们是例行公事，为国家操劳，可亲可敬。哎呀先生，也就是您呢能说出这种话来，他一般人他都不理解我们，认为我们胡闹。周一群一伸手拿出一包香烟来，打开递给这副连长一支，又给那几个匪兵每人一支。哎，他们挺美，把大枪全收起来了，然后把烟点上。周一群又给这个副连长倒了杯水。哎，长官喝杯水吧。哎，不客气不客气。哎，这年月呀，吃哪碗饭也不容易。你看，拿兄弟我来说吧，穿着这身皮，拿着国家的俸禄，我就得替国家干事儿，不是？这现在先生您不知道啊，您出门可得注点意，到处都闹赤匪呀。你说这赤匪，共产共妻烧房的抢财产，都是一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呐，一旦落到他们手里是没有好啊。所以南京政府和地方政府加紧搜查，每一天不定什么时候长官一直令下，马上我们就得开始行动。哎，最近呢听说那江北那赤匪闹腾的可欢了，你没看我们正在抓人呢吗？这江南也抓了不少赤匪， 这两天天天都在逼人。哎，我说了啊，你可千万留神啊。周一群点点头，多谢长官关照，多谢多谢。再喝点水，不，我还有公事，再见再见。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吗？这国民党的副连长说完了，领着士兵走了，弄了一场虚惊。他们走后了，饭菜也端上来，周一群一边吃着饭一边琢磨。这个连长说，最近赤匪活动猖狂，那就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活动相当活跃。江北尤为厉害，我现在在江南，要想接头的人背不住都在江北。我住一晚上，明天我就赶奔江北。他打定了主意了，等吃完饭了，周一群安安稳稳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把账结算清了，起身要奔江北。刚走在街上，就听见警笛长鸣啊，
5: 哔哔哔啊，闪开闪开闪开！
0: 开了一队行车，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周一群也夹杂在人群之中，抬头一看。头前一队国民党士兵端着大枪开道，后边一辆汽车，汽车上面三个男人都被五花大绑，身上都插着亡命的招牌，后边是行刑队和国民党的士兵压着。他心里清楚，不用问，又是我们的同志惨遭毒手。虽然他不认识这几个人是谁，他也心疼啊，都是自己的人呢、啊。但是他发现这几个同志破口大骂国民党，听不太清，有的能听清。蒋介石，你个鬼子手，杀吧！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迟早有一天共产党会胜利的。这国民党士兵轮着巴掌就揍，叫你喊劝喊，把这嘴堵上，把这嘴堵上，车就过去了。行车过去之后，老百姓是交头接耳，又枪毙人，可不是天天枪毙人，甭问，这都是共产党。你说参加共产党干什么？嘿，那当然有好处了，能分房子分地。少说少说，叫他们国民党听见你得倒霉。别说别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走走走。老百姓是说短论长，周一群就离开了沙市，心里一阵的难过，心说为了革命啊，有多少人前赴后继，有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这都是我们的好同志。他到了江边了，顺着江堤往东走，穿过一片小树林，一看这围着不少老百姓看热闹。他站在人群后头一看呀，那树上吊着好几具尸体，这尸体吊了不是一天，都有点发臭味了。那身上贴着条，上面写着共产党的下场，赤匪的下场。他把眼一闭，不忍的再看了，惨不忍睹，低着头快步往前走下去了。走到一个小码头，都雇了一条船，来到江北，付了船钱，他顺着江北的江堤就往前走，心里盘算着，我找谁呢？哎呀，找谁能接上头呢？他心里正在盘算着，看着界石牌上刻着大字呢，反嘴阵。哦，这是江北著名的反嘴阵，镇上我也有朋友。哎，想啊想啊，突然想起来了，有一个好朋友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叫贺闯。对，贺闯，我能找他联系上就好办了。 在心里盘算着，低着头往前走，这天哪就快黑下来了，光想心事了，错过了宿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除了江风之外连个人影子都看不着。这心想，这样坏了，难道说我迷失了方向了？我得走到什么时候能找着人家？今天晚上睡在哪儿啊？哎，正在这时候，顺着风声传来一阵歌声。这歌可不是现在的流行歌曲，就是本地人呢最爱唱的鱼骨调，渔民们都爱唱这个调。李远他听不清，顺着调他往前走，走走走走，越来听得越清，是越来听得越清。他抬头一看呢，在江边草丛之中有一个小窝铺，这小窝铺啊是用芦苇搭建的，很不起眼儿。要听不见声音，你干脆不知道这儿还住着人。因此他大踏步奔这窝铺就来了。这回听清词儿了，词儿的大意是说，大喝一声如霹雳，少男心中自徘徊，大丈夫为革命，创造新社会，为工农谋幸福，百折不挠气不馁，等等等等。在下边听不清了，少男，少男就是王少男呢，那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呢，莫非今天遇上自己的人了？你胆子不小，这幸好被我听见了，要被国民党听见还有你的命在吗？甭问，这肯定是自己的人了。因此他放心大胆是直奔窝铺，他的脚步声被窝铺里的人听见了，啊，噌跳出一条大汉，手里端着鱼叉，满脸的杀气，是二目圆睁，把叉一顺，大吼了一声，站住，干什么的？把周一群吓了一跳，赶紧摆手，朋友别误会别误会，我是过路的行人，错过了宿头，迷失了方向，误打误撞走到这儿，我听这儿有声音，我来打听道儿的。打听道儿的，你过来我看看你。周一群走到近前，两个人离着近了，这才看清楚，周一群也认出这个人来了，这个人也认出周一群来了。就见这个人问了一声，你是不是姓周？你是不是叫周一群？对呀，你是？哎呀，老周啊，真是做梦啊，你不认识我了？你好好看看。到近前看着也模糊，这大汉拉着周一群进了窝铺，把灯挑亮了，借着灯光，周一群这才看出来。哎呀，贺闯，我找的就是你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心里想啥就遇上啥了。贺闯同志你好啊。哎呀，老周，你从天上掉下来，哎呀呀，快坐下坐下。就这样坐下了，这窝铺里能有什么呢？搭着个地铺，就坐在地铺上。贺闯非常高兴，先给倒了碗水。哎，没吃饭呢吗？没吃呢，正好我这还有吃的，现在我就给你整饭，咱们边吃边谈。这贺闯手脚麻利，盛了一碗饭，端来的咸菜，热了点汤，往这一递。今天我抓了两尾鱼，白水炖鱼，你先将就着吃。那周一群真饿透腔了，就吃这个比蜜都甜，也顾不得说话，是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饱了，挺好挺好。哎呀，贺闯这才问，老周啊，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周一群说，我奉中央指示要开展洪湖地区的斗争，因为我对这比较陌生，我就知道有几个同志我想要找，其中就包括你呀，误打误撞在这儿遇上。贺闯说，你找着我就算对了， 你这么瞎闯啊，一旦碰到枪口上你就完了。本地的国民党和团防可凶狠了，到处抓人，到处杀人呢，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怀疑你，拉出去就枪毙。周一群点了点头，一路之上我全看在眼里。我说贺闯同志，你怎么单身一人在这儿？哎，老周，我这是前哨阵地呀、啊，这你还不明白吗？我是打听消息的，随时给总部报告。哦，这么说你成了《水浒传》里边赤发鬼刘唐了啊！哈哈哈哈啊，还有总部，总部现在何处？国民党想找都找不着啊！你看那大江没？在这往前去用不了三里地。江心有一座孤岛，我们的总部就设在孤岛之上。那好好，谁在那儿负责？老刘啊，刘子健。哦，周一群点了点头，子健在那儿，太好了。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哎呀，加到一起300来人，不过没集中在孤岛上，四外分散。光在岛子上将近有100人，50条枪，不过条件十分艰苦啊。周一清点点头，我打算见见子健，今天太晚了，你在这将就一晚上，明天我带你去，好吗？好好好。哎呀，当天晚上啊，这周一群呢没有这么踏实的。回忆离开贺龙到现在掐指一算能有半年的时间了，好不容易来到洪湖地区，又能跟自己的同志联系上了，能不高兴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哎呀，当天晚上他做了不少的梦，一会儿梦见贺龙了，跟贺龙在一起又说又笑，一会儿又梦到南昌，南昌八一暴动的情况历历在目，又待了一会儿，自己被包围了，听见枪声非常响，脚步声刺耳，结果一梦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再仔细一听，真有枪声，周一群这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莫非又出事儿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8: 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9: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0: 在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9: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0: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9: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9: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0: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9: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0: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 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

0: 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 新人呢有着高度以上，平均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

0: 仅有六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1: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一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0: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2: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0: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3: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0: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4: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0: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6: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7: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3场主题论坛。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

0: 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3: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4: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2: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1: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5: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

0: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0: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电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1: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

0: 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女篮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世界杯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税对公尚未降温，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又开新战场，美加贸易摩擦将走向何方？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如何点燃

0: 港澳青少年的星辰梦想。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自称法务专家却没有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暗藏哪些营销陷阱？所谓的律所主任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九号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大使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指出去年六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沿革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出路。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九号表示，俄罗斯与美国情报部门间的接触依然保持。八月二十五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十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音来自海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在回答会否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九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七十三名平民受伤。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将迎战法国女篮。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郑钦文1-2不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遗憾止步美网八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柏林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的八强附加赛结束，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在日

0: 本队、韩国队相继止步八强附加赛之后，中国女篮成为本届世界杯唯一闯入八强的亚洲队伍。来听总台记者常亚飞、江宗璇的报道。
1: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八强。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中国女篮苦战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八强。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张曼曼、韩旭、杨舒雨、陈明玲、罗新玉首发。
1: 杨舒雨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
2: 首节杨舒雨三分跳投率先打破僵局，圣安东尼奥也连续上篮打进，韩旭也打进三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中国女篮打出5-0，逐渐占据主动。不过波多黎各多点开花，逐渐追上比分，首节结束，中国队24-21领先。第二节比赛，张子宇连续得分。张子宇的身高和力量面对波多黎各队的内线有绝对优势，只要张子宇拿住球，都能稳稳完成得分。两节比赛，他4次出手全部命中，拿到8分。比赛中，他还通过吸引多人防守，随即准确助攻杨舒雨突破上篮得分。不过，波多黎各方面不断得分回应，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半场作罢，中国女篮41-40。领先波多黎各1分。下半场两队上来连续失误，迟迟没有得分，贾赛奇上篮打破僵局，波多黎各三分打进追平比分。第三节比赛双方进攻效率都在下降，单节中国队只拿到11分，对手拿到13分。末节双方争夺陷入白热化，比分始终紧咬，中国队韩旭率先站了出来，
1: 带给韩旭有夹击，高举高打，左手打中。韩旭这段时间呢是球队绝对的核心，
2: 空切、三分、篮板样样都有他的贡献，里突外投独得12分。中国队逐渐稳住阵脚，但波多黎各没有放弃，抓住中国队的失误，在比赛最后3分钟将比分打成66-0。关键时刻还是韩旭一记三分再次将比分领先，最后时刻罗新玉也贡献出外线投射，但波多黎各女篮顽强追到2分。龚鲁明指导喊出本场第一个暂停，关键时刻杨舒雨稳稳2罚全中，锁定胜局。
3: 罚篮，
1: 好球！
2: 最终中国队75-72战胜对手晋级八强。数据方面，韩旭21分11板，杨舒雨15分11助，张子宇13分。下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他们的对手将是 B 组头名法国女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本月8号正式生效。相关措施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会谈，而是态度坚决地进行反击。与此同时，加方反击也精确针对美方摇摆州和核心产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淼发回的观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市，在我身后就是连接着加美两国的最繁忙的贸易通道之一大使桥，平均每天会有超过7000辆卡车穿梭其间，运送价值数亿美元的产品。随着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加美的贸易摩擦再度升级，那这座桥梁正是观察两国贸易局势演变的最前沿。从以往的情况来看，每当美方抛出关税威胁，加拿大官员几乎总会穿梭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之间紧急沟通，试图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但这次我们看到加方的态度是明显转变，趋向坚决。根据媒体的披露，在本次反制关税的生效前，加方并没有和美方进行任何救火式的谈判。仔细梳理清单，就会发现加方的反击是经过精准的政治计算，锁定了与加拿大往来密切且在美国的政治格局当中比较重要的摇摆州，比如说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等等。同时反制措施还打击了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核心产业，比如说钢铝、摩托车等。加方试图通过冲击这些区域和产业，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利用贸易杠杆向美国政府施压。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反制关税还体现了很强的经济上的精算，首先是针锋相对，比如说对美方加征关税的钢铝和衍生品，加方同样设立了高额的关税进行对等回应。 其次是易于替代，加方特意挑。

0: 选了加拿大的企业消费者能够在本土或者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找到替代品的商品，以此来缓解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对于本国的冲击。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反制清单是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既极力减少对本国产业和民生的自伤，又试图通过让美国的企业和选民切实感受到痛感，从而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加拿大民众对卡尼政府的做法纷纷表示赞同。
1: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把一切都维持在一个封闭的泡沫里，现在泡沫被别人戳破了，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方向，我们在寻找新的出路。我很赞赏总理和政府的努力。
2: 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关税战都会对加拿大工人造成损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人不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我认为加拿大主权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予以反击。
3: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两天出现了新一轮明显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今早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8号，加拿大新一轮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涉及价值大约276亿加元，也就是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和50%，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电子产品多个领域。加拿大政府称，这是针对美国此前关税措施采取的等额反制。美方随后迅速作出回应，特朗普当天签署多项公告，宣布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类、乳制品以及摩托车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同时还调整此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产品范围，相关调整将从9月15号起生效。白宫方面称，这些措施是针对加拿大所谓歧视性贸易做法和最新反制行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特朗普已经要求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措施，将加拿大原产商品逐步移出联邦政府的大型采购清单，除非加拿大恢复美方所称的充分和公平的互惠。这意味着双方的贸易摩擦已经开始从关税领域向进口限制和政府采购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此前还威胁，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不把生产转移到美国，就不允许其继续在美国销售飞机。不过截止到9月9号，庞巴迪飞机仍然可以向美国客户交付。白宫官员当天对路透社表示，美方正在研究针对庞巴迪的进一步选项和行动，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禁售。从美国媒体目前的判断来看，这一轮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加贸易争端已经不再局限于相互增加关税，而是在向更广泛的市场准入和政府采购领域蔓延。由于两国汽车、航空、航天、能源和制造业供应链高度融合，如果双方继续采取报复性措施，对北美产业链和消费者成本的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也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歌声里的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棵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过去5年，区农业农村局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凝心聚力推动农业发展迈上新台阶。2025年，我区跻身全国粮食百强县，聚力打造以九台贡米为龙头的6+N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九台贡米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我区获评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获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百村示范千村美丽成效突出，实践入选农业农村部千万工程典型范例，全区农业农村事业稳步向前，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答卷。区行知学校教师刘丽从教24载，始终践行陶行知教育理念，坚守班主任岗位，作为语数双学科骨

0: 干教师，他深耕教学教研，斩获多项省市区奖项，主持省级重点课题，扎根教育一线。他悉心关爱特殊学生，落实双减政策，推进五育并举，搭建家校共育桥梁，用真心守护学生成长，争做有温度敢担当的新时代人民教师。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是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知道，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 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

0: 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5: 的
4: 家
5: 电
4: 费
5: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7: 电
6: 费
7: 高
6: 的家
7: 庭，
6: 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0: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1: 苏东坡的书法长卷《洞庭春色赋》《中山松劳赋》中都说了什么内容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墨风雅苏东坡》第6集《洞庭春色》。

0: 中国历史悠久，文物众多，但是能够穿越历史的风雨，躲过一场又一场的劫难，真正保存下来的宝物少之又少。留存下来的每一件国宝背后，几乎都有一段曲折传奇的历史，在他们传承轨迹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苏东坡流传后世的许多作品，都是这些历史的见证者。在这众多的遗存作品中，有一个书法长卷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这就是《洞庭春色赋》《中山松劳赋》。公元1094年，时年59岁，正是比例鼎盛老腊之时的苏轼，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一气呵成地写就了这幅长卷。整幅长卷结体短肥，笔意相通，闲雅飘逸，是苏轼传世的行书中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那么在900多年前的那个雨夜，一代文豪苏东坡究竟经历了什么，才写就了这幅长卷？他用洋洋洒洒近700字的笔墨都说了什么内容？这幅墨宝又经历了怎样的重重磨难才流传至今的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墨风雅苏东坡》第六集《洞庭春色》。
1: 1983年1月26日，吉林省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展览会。说这场展览特殊呢，是因为这一次展览会仅仅只展出一件书法作品。那么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书法呢？那竟然受到如此的礼遇，如此的重视啊！这件书法它就是北宋文豪苏东坡的《洞庭春色》和这个《中山松劳赋》的书法长卷，又简称呢苏轼二赋。苏轼二赋之所以珍贵，主要呢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家都知道苏东坡他不仅是文学家，而且呢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是北宋这个上意书法的一个杰出代表，也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但是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真正的苏东坡的传世书法真迹啊，那是少之又少。所以呢目前能够流传到今天的苏东坡的这个书法真迹啊，那可以说件件都是国宝。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这个苏轼二赋啊，它纵28.3厘米，宽呢是306.3厘米，全篇一共有684个字，是苏东坡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这个篇幅也是最长的一件书法作品。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在这个1924年，苏轼二赋被这个溥仪啊偷盗出宫，那么已经消失了，可以说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啊，这件作品就如石沉大海，是杳无音信。那以至于啊，文博界的人士都认为啊，这件作品那早就不在世间了。那现在呢，他的失而复得，确实啊，给这个文博界、文化界那都带来了惊喜。那么听到苏轼二赋又重新现身的消息啊，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徐邦达和这个刘九安专程赶到了吉林省博物馆，经过这两位专家的仔细的研讨鉴定，那最后一致认为这个苏轼二赋那就是苏东坡的传世书法真迹，那么肯定它是一件国宝级的书法作品。那么苏轼二赋它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啊？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的？那么他又是如何闯关东来到了吉林的呢？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苏轼二赋的这个创作背景，以及呢它的流传情况。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这句诗啊是这个著名的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句永久的名诗。唐朝大诗人李白一生爱饮酒，爱写酒，他一生啊飘飘欲仙，酒后啊往往是佳作品出，所以后人就送了他一个雅号，称他为诗仙。在中国文学史上，除了李白被尊称为诗仙以外，那还有一位文学家被尊称为仙，那他就是北宋的文豪苏东坡了。这个苏东坡啊，被后世被文学界尊称为是坡仙。他和李白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双子星座。那据统计啊，苏东坡给我们后人留下的文章有4000多篇，这个诗歌呢有2700多首，词有300多首，留下的书信也有1700多封。那么在这么多作品中啊，有很多都是在谈酿酒、品酒以及呢和这个酒有关的逸闻趣事。说到喝酒，苏东坡常常给朋友们讲述他祖父的一些逸闻趣事。据苏东坡讲述，祖父苏旭这个人啊，一生爱酒，他经常邀请亲朋好友是席地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呢摆龙门阵，喝到高兴的时候往往是手舞足蹈，是载歌载舞。苏东坡的祖父酒量大，喜欢喝酒，那按常理来推断，那苏东坡应该也有相当的酒量。但是遗憾的是呢，苏东坡并没有从他祖父身上得到这个遗传基因。这个东坡说啊，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那也就是啊，看见酒杯就醉了啊。虽然说的这些话呢有些夸张，但是足可以说明这个苏东坡在少年时期确实不能喝酒。长大成人以后，尤其是做官以后，应酬越来越多，那么苏东坡啊也尝试着去喝酒，但是呢他的酒量一直没有什么增长。东坡曾经自嘲，他说与饮酒终日不过五格，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于下者。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这句话中啊，这个盒子在这里读格的音，是古代的一种容量单位，大概相当于啊这个一升的1/10。在宋朝的时候啊，还没有出现这个蒸馏的白酒，

0: 当时的酒的度数特别低。东坡所说的这个五格呢，大概也就相当于啊今天一瓶啤酒的这样一个酒量。所以苏东坡自嘲啊，他就说啊，那天底下再也找不到比我酒量小的人了。接着呢，东坡话锋又一转，他又非常自信地说，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于上者。那东坡什么意思啊？他说虽然我自己没有酒量，但是在天底下再找不到比我喜欢喝酒的人了。东坡的老师欧阳修啊有一句名言，也就是常说的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大概就得益于饮酒以后啊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1: 酒量不佳的苏东坡为什么如此好酒？他都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千古流传的酒后佳作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汉末风雅苏东坡》第六集《洞庭春色》。苏东坡的书法长卷《洞庭春色赋》《中山松劳赋》中都说了什么内容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雅苏东坡》第六集《洞庭春色》。诗与酒是古代文人宽慰心灵的良药，他们或借酒浇愁，或高歌纵酒，或结交良朋。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同样，诗与酒也承载着苏轼全部的情感与寄托。苏轼的一生宦海浮沉，逆境不断，即使他豁达豪放，也不免会心中积郁。他用酒来调节人生的喜怒哀乐，用酒来平衡心灵与理想的失衡，在酒中找到心灵的慰藉。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酒给了苏轼情思与灵感，又化入他的愁肠，化作一首首瑰丽的诗篇。那么一代文豪苏东坡都为我们留下了哪些流传千古的酒后佳作呢？
0: 在这个熙宁九年，也就是1076年的中秋节，苏东坡在密州新建起的这个超然台上饮酒赏月。超然台是苏东坡来到密州之后亲自督造的一个建筑，他的弟弟苏辙给这个台命名为超然台。超然台建成以后啊，苏东坡还专门写成了一篇《超然台记》这样的一篇这个著名的文章。当天晚上一轮明月高悬，那么苏东坡和朋友们的兴致非常高，喝酒啊一直喝到第二天的凌晨。我们都清楚啊，这个中秋节本来是万家团圆的节日，但是苏东坡和他的弟弟啊苏辙已经有7年的时间没有相见了。他思念远在这个济南的弟弟苏辙，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然后呢醉眼朦胧的苏东坡端起酒杯就质问苍天啊，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那么这首词就是光照千古的咏月词《水调歌头》。明代的文学家杨慎由衷地称赞这首词是中秋词，古今绝唱。纵观苏东坡的诗词创作，在这个密州时期啊是一个高峰期，也是他的这个豪放派初步形成的时期。元丰三年，苏东坡被贬黄州，在黄州的5年时间里啊，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一词二赋，也就是啊《念东郊》《赤壁怀古》和这个《前后赤壁赋》，那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完成的。当然呢，这一词二赋都和酒有着重要的关系。苏东坡现存赋文大概有25篇，除了《前后赤壁赋》提到酒以外，这其中啊有6篇是专。

0: 门来写酒来咏酒。那这六篇赋文就是九子赋、九隐赋、老饕赋、卓老游庙里赋，还有这个洞庭春色赋和这个中山松劳赋。在这六篇赋文中啊，依这个洞庭春色赋和这个中山松劳赋，文才最为出众，社会知名度也是最高。那么苏东坡本人也是最喜欢这两篇赋文。那么这两篇赋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啊？下面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要说到这个洞庭春色赋，那么我们还必须要介绍一个人物。这个人呢，他就是北宋的宗室，叫赵令志。赵令志出生于1061年，他本身是一个文学青年，十分仰慕苏东坡。元佑六年的八月，也就是公元1091年，苏东坡到颍州当知州。当时巧合的是呢，赵令志啊也被朝廷委任到颍州，担任这个签书颍州公事这样一个职务。赵令志呢，这样就成了苏东坡的属下，两个人是一见如故。赵令志这个人精明能干，苏东坡呢也十分欣赏他的才华，两个人私下也结成了挚友。赵令志知道苏东坡他特别喜欢喝酒，所以呢，他就把他叔父安定郡王赵世准用黄干酿造的一款果酒，送给苏东坡来品尝。因为这个酿酒的黄干、是产自太湖的洞庭东西山上，所以这个酒的名字就命名为洞庭春色。苏东坡品尝之后呢，非常满意，他认为这款酒是色香味俱佳。那么他称赞洞庭春色是大宋三绝。1092年冬天，苏东坡呢又回到汴京任职。一天喝完洞庭春色酒以后呢，他趁着酒意就写下了这篇著名的洞庭春色赋。在这个赋里边，他首先称赞安定郡王酿造的这个黄干酒是忆贤王之达观，寄意享于人寰。接着又赞美洞庭春色酒，说喝了这款酒啊，这个感觉是袅袅兮春风，泛天宇兮清闲，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那这篇赋文，苏东坡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极力赞美啊洞庭春色酒的神奇之处。他认为这款酒啊能让人精神振奋，甚至呢可以穿越时空和古往今来对话。
1: 苏轼在中山松劳赋中究竟说了什么？他又是在怎样的境况下创作出这篇赋文的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汉末风雅苏东坡第六集洞庭春色。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似乎在酒后求得了出路，离合的悲欢，仕途的苦闷，似乎都在欢饮达旦中实现了自我宽慰。而苏轼对酒的痴迷不仅仅停留在喝酒的层面，还升华到了酿酒的境界。中山松劳赋就是这样一篇关于酿酒的赋文。那么他在这篇赋文中究竟是怎样说的？关于酿酒，他都发生过哪些趣事呢？
0: 苏东坡酒量不大，但是呢他是无酒不欢，喜欢攒局，喜欢把朋友聚在一起喝酒。他最高兴的事情呢，就悠习酿酒以饮客，那就是喜欢自己亲自动手酿酒来招待朋友们。他当初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心情郁闷，甚至呢衣食无着。但是呢，当时他一个偶然的机会啊，得到了家乡一位道士，这位道士叫杨世昌，从他手中啊得到一个酿造蜜酒的这样一个方子。于是呢，苏东坡就亲自动手。据说呢，这次酿酒并不是太成功，酿的酒是又酸又涩，很难入口。这苏东坡呢

0: 出任定州知州。定州是春秋时期啊古中山国的这样一个封地，所以又称啊中山。定州盛产松树，这个松树的松节啊本来是一味中药，它对这个风寒伤痛这样的症状有一定的疗效。苏东坡尝试着用松节来酿酒，还写下了著名的《中山松醪赋》。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第一段：“始于萧霁于横章，君视而夜号，随松鸣一霁浅，散星宿于庭高，与风中之香物，若宿于仪不遭，其千岁之妙质，而死金浮于鸿毛，笑区区之寸名，曾何遗于书蒿。”那这个赋文是讲的什么意思呢？这个苏东坡叙述啊，他说我曾经夜间乘船横渡这个横漳，这个就是衡水和漳水，在河北定州的一条河。那么乘车或者是徒步行军的时候啊，必须得点亮松枝来照明。这个松树做成的火把的火星啊，散落在亭子还有这个道路旁边，在这个微风中啊，松烟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它好像是在向我诉说它的不幸遭遇。松树那本来是千年造就的良才，但是呢它却惨死在这个刀劈斧砍之下，轻如鸿毛。松树啊为人献出了短暂的光明，那么这和一捆没有什么价值的蒿草那又有什么区别呢？苏东坡在这段话中啊，他本来是在称赞松树是栋梁之才，却被人啊用来照明，他是在为这个松树的不幸遭遇啊鸣不平，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怀才不遇来做的一个感叹。东坡接着又写道：“收薄用于桑榆，至中山之松醪，旧而灰烬之中，绵而萦绝之牢。”也就是在这个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来采集松节，制成美酒中山松醪，这样呢就能把松树从这个灰烬之中给挽救出来，免除了被做成火把这样的一个厄运。那么苏东坡对于自己酿造的这款美酒啊是非常满意，他认为啊喝了中山松醪那就可以羽化登仙，甚至呢可以遨游古今。苏东坡在定州待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这一个时期呢朝中啊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很快呢就恢复了宋神宗的新法，像张敦、曾布这样的一些人又重新得到重用。公元1094年，张敦等人来制造罪证，诬陷苏东坡诋毁先帝宋神宗，先后取消了他的这个端明殿学士还有这个翰林侍读学士的称号，然后贬官岭南。苏东坡那就向岭南出发了，在这个闰4月21日啊，在河南的随县遇到了瓢泼大雨，所以呢就被迫留宿当地。在当天夜晚，窗外依然是这个风雨交加，前途未卜，心情郁闷的苏东坡拿起笔来就创作了这幅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赋的这个书法长卷。写酒送酒是苏轼二赋的主题，文章豪放，书法沉雄，这篇书作呢达到了二者的完美结合，被后人誉为是双绝。
1: 作为苏东坡仅存于世的绘画作品之一，《枯木怪石图》为何在海外突然现身？为什么有人说这幅画是赝品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翰墨风雅苏东坡》第七集《枯木怪石》，紫禁城600年明清帝王风云变幻，恭王府三代亲王登台亮相兴衰沉浮，太庙家国千秋孝治天下，国子监举贤荐才泱泱大学，让古建筑见证中华文化。

0: 化薪火相传，从古建筑感悟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如果古建筑会说话》第一季，期待您的关注。苏轼二赋，笔意雄劲，姿态娴雅，潇洒飘逸。当年的苏轼不会想到，他在贬谪途中所书的这件书法长卷，近千年来竟让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而苏轼二赋之所以被历代文人雅士所喜爱，不仅仅在于苏轼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还在于这件作品充满传奇色彩，历经磨难的流转历史。那么苏轼在900多年前写就的这幅书法长卷，究竟是怎样躲过层层灾难而保存下来的？他最终又是如何成为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的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墨风雅苏东坡》第六集《洞庭春色》。
1: 那么苏东坡的书法历来备受重视，苏轼二赋写成以后啊，在宋朝的流传情况不是十分明确。那么目前根据手卷上的提拔，可以最早追溯到金元时期。进入明朝，这个苏轼二赋是传承有序，先后留下了黄蒙、黄杨正的提拔，明朝的首富大臣、著名的书法家李东阳的提拔，还有诗人王稚登的提拔，还有王世贞、王世茂兄弟的提拔。明末清初，这个苏轼二赋呢又归了大收藏家梁清标所有。梁清标之后，苏轼二赋啊又被这个安琪收藏。1746年，安琪去世，那么安琪的绝大部分藏品都被乾隆皇帝收归了内府。乾隆非常喜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苏轼二赋，他至少在这个赋上前后提下了4段提拔，这些提拔呢前后横跨近半个世纪。乾隆时期，清朝的国力啊那是达到了鼎盛，乾隆皇帝爱好风雅啊、所以内府的艺术品收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那么乾隆去世以后，由于世界局势的这个变化，他的皇子皇孙们啊再也没有闲情逸致来鉴赏这些书画古玩了。那么就这样呢，乾隆皇帝的绝大部分的收藏都遗留给了这个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这个小皇帝溥仪啊也确实喜欢这些宝物，但是呢他绝对不是从艺术出发，他的目的主要是关心这些宝贝到底值多少钱，好把他们置换成金银，以备呢将来出宫之后享用。清朝末年国运衰落，那么收藏在紫禁城的文物书画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尤其是清朝灭亡后，逊帝溥仪和这个宫里的王妃、太监宫女们开始偷盗故宫。那么溥仪除了带头偷窃故宫以外，他还把大量的书画文物赏赐给手下的大臣，以换取这些人啊对这个小朝廷的忠心。溥仪自己肆无忌惮地盗取文物，他认为啊那是天经地义，因为这些宝物呢都是列祖列宗给自己留下的遗产。但是对于这个太监宫女们的这种盗窃行为啊，那溥仪就怒火中烧，他下令要内务府彻底清查。没有想到啊，还没等内务府动手开始这个清点工作，那么皇宫内啊就引发了一场奇异的大火。那么这场大火一下子就烧毁了无数的奇珍异宝，这个古书古画。要说这场大火的这个起因啊，我们还得从这个故宫博物院内一个著名的建筑，也就是建福宫来说起。这个乾隆皇帝为了在公务之余有一个修身养性的地方，他就下令呢在这个御花园的西侧开始打造花园建福宫。建福宫啊一共有4进院落，豪华奢侈，